说他也不过有17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3尺0啊，半又不差2斤斤，上梳个帕就刚3寸，梳了个眼影叫晨星，天儿花正花带几朵，冰酒去你们先插着，啦啦啦啦啊，啦啦啦啦啊，进来快点来，殷勤的，两耳上子戴的都尖嘴了，叮铃铃的。

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晓得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害命了。你是一个闺阁女，俺是一个女孩。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的呀。

快乐。

吃官呀，收俺死老禅十大将你收下。

我操！

0: 我们再会。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3: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快乐购彩，理性投注。
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
4: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装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一场声音的狂欢。

0: 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3: 这才是天上人间大好的事啊。

0: 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白露至，秋意浓，换季养生重在顺应时节，科学调理。俗语说白露身不露，昼夜温差日渐增大，要及时添加衣物，早睡早起，适度锻炼，舒展筋骨，饮食清淡，调养肺气，守护身心安康，安然度秋，乐享四季。
2: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3: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4: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3: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5: 欢迎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0: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奉献爱心于己，公益乐善为先。
1: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老话常说呀，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呢，正是一年四季关键的养生黄金期。秋季气候干燥，阳气收敛，万物敛藏，那身体呢也容易出现气色变差呀，精神不足，体虚乏力的情况。很多中老年朋友呀，明显感觉到身体状态下滑。
2: 说得太对了，秋季养生啊，重在是温润进补，以食养身，既大造大补，既这个油腻厚味，温和食补才是秋季养生的核心之道。流传的千年养生智慧里头啊，秋季养肾固本，滋阴养血，是调理全年体质的关键。而黑色食材呢，性质温润，营养醇厚，刚好适配秋季干燥的气候特点，能够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
1: 道理大家都懂，可真让大家在家里做呀，还真是挺麻烦的。你看呀，买回来要洗要炒，还得磨成粉，想吃点杂粮，最后呢往往嫌麻烦，吃两天呀就放下了。
2: 所以啊，今天咱们给大家介绍一款省事儿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把十一种天然食材搭配在一起，包括这个黑芝麻呀、黑豆啊、黑米啊、黑桑葚啊、黑青稞啊，这五种黑色食材，再搭配山药、核桃等各种原料，提前帮大家把这食材呀、配好了。您不用自己买一堆东西在家冲上一碗，这是简单又方便。
1: 听起来食材配比特别扎实啊。
2: 那必须扎实，这可是汇聚了十一种高山田间原生态养生食材的精华，能够润五脏、强筋骨，提升人体基础免疫力，循序渐进地调理身体。而且经过精细的这个工艺加工啊，质地是非常细腻软糯的，入口即化，完全没有杂粮的那种粗糙涩感，早晚来上一碗，既美味又营养。
1: 那价格怎么样啊？会不会很贵呀？
2: 这款黑芝麻的这个

0: 这套桑葚粉呢，市场售价是79一桶，一桶能够冲30碗。
1: 70多一桶，哎，说实话啊，有点小贵，毕竟食补也不是一两天的事儿啊，要坚持吃啊，才能够看到结果呢。
0: 那这话说的没毛病啊，食补是贵在坚持，断断续续呢，根本看不到效果，所以今天给大家争取到一个专属的秋补福利，原价79元一桶的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听众专属活动价，单桶只要29.9元。
1: 29.9元，这优惠力度也太实在了吧，直接省下了大半价钱呀，这才是咱们老百姓吃得起的平价食补。各位听友听到没，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正宗以黑养黑，谷物香味浓，口感软糯香甜，满满都是原生态醇香。现在拨打电话订购，原价79，今天活动价只要29.9元，一桶呢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听友呢直接囤10桶20桶，常年坚持食补，把身体啊慢慢调理好，身体舒坦了比啥都强。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0: 而且大家放心呐，咱们这个价格打下来了，品质是一点没缩水，为了贴合咱们普通人，尤其是中老年人的食养需求，这款粉专门做了这个配方升级，每一处细节都为大家的健康着想啊，
1: 还是升过级的配方呀。
0: 没错没错啊，首先是这个粉质，11种食材经过这个炒制啊研磨呀，做成细粉，温水简单搅一搅就能冲开喝啊，喝起来非常细腻，对咱这个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来说，吃起来是特别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想吃的时候冲一碗就行了。
1: 这个确实符合中老年人的日常习惯呀，还有没有别的特点呢？
0: 还有一点，配方里不含外添的这个蔗糖啊和白砂糖，没有添加食用油，主要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喝起来不会特别的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都能天天喝啊，长期喝没有身体负担。它的配比啊也特别专业，是资深的营养师，遵循君臣佐使的养生原理精心调配的，不是简单的食材混在一起，十一种食材是相互搭配，互补增益，温和滋养五脏，适配咱们国人的体质，秋燥进补，不燥热不油腻，循序渐进的养好自己的身体底子。
1: 明白了，难怪自己在家搭配杂粮效果一般，原来是不懂科学配比。这款呢直接帮我们把所有的麻烦所有的细节都搞定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79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没错，一桶能冲30碗，只要29.9元，算下来呀、这一碗还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啊，从初秋呢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能稳步显现。热线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0: 没错啊，这食养最忌讳是3天打鱼2天晒网，秋天养气血，冬天固元气，一年四季是接续调理，才能把这个健康的状态呀、慢慢给改善回来。哎，气色、精气神、体质都会肉眼可见的变好。这桶粉每一种食材呀、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优品，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啊，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的淮山药，新疆的黑桑葚和薄皮核桃，各个地道，样样优质，从源头锁住纯正五谷营养。现在拨打电话，原价是79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那没错啊，一桶能冲30碗，只要29.9元，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能稳步显现啊！热线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1: 导播提示，好多听友都选择一次性订购10桶20桶的特别多，这是为什么呢？接下来呢我们就挑几条真实下单留言跟大家一起听听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先来看看第一位下单的叔叔是怎么说的啊，叔叔讲了，年纪大了应该多吃点五谷杂粮，对身体有好处，平时单独买核桃啊山药啊黑桑葚呢、随便一样都要几十块钱一斤， 这款直接帮我们配比好磨好了，一桶能冲30碗，现在活动价才29.9元，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比喝白粥豆浆还要实惠，这直接就订了10桶，坚持每天喝一碗。
1: 这位叔叔真是太会过日子了，太懂食补了，看得明白性价比，也懂得坚持调理的重要性。趁着本次专属的秋补福利啊，原价79元一桶，现在只要29.9元就能带走一桶，吃一次呢不到1块钱，省心又划算。想要秋冬持续温和食补，慢慢调理身体的叔叔阿姨，抓紧拨打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0: 下一位阿姨的留言呢也特别实在啊，阿姨说了，现在年纪大了，吃东西都要小心翼翼，怕糖，怕这个添加剂，这款是零蔗糖，干干净净的天然五谷粉啊，对咱们这个怕糖不稳体质敏感的老人是太友好了，现在29.9元就能冲30碗，划算又省心，直接订10桶，全家老人常年换着喝，安全食补，慢慢调理啊。
1: 确实啊，这位阿姨特别细心，把老年人食补的麻烦事儿全都考虑到了，特别靠谱。10桶囤一次，食补不中断，这才是省心的日常调理。限时福利持续进行，29.9元超低价不变，真材实料，无糖安全冲泡省心，专为中老年打造。想要常年温和食补的朋友，抓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0: 最后一条呢，是一位年长听友分享的。他说了，自己年纪大了，牙口不好，脾胃虚弱，啊，粗硬的这个杂粮根本就消化不动，平时吃的少，营养跟不上，身体状态呀，一年不如一年。听完节目了，了解到这款五黑粉本质超细，细腻软糯，入口就化，一点也不噎人，肠胃零负担。老人每天吃啊，天天喝都特别舒服，所以想订20桶，每顿饭前都要喝一点儿，也舒服点儿。
1: 咱们老年人的牙口和脾胃啊，好消化，零负担，简单省事儿，还补充营养，难怪大家都主动批量囤货。不管是囤10桶自己秋冬慢慢吃，还是囤20桶全家常年食补，都是特别明智的选择。最后一遍福利提醒啊，原价79元一桶，限时仅需29.9元，一碗不到1块钱。秋冬温和食补，常年调理，不花冤枉钱。福利马上截止，错过直接就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就是这个味儿。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说了这么多，赶快听好戏吧。

0: 在公共场所，查看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
1: 儿子，看，这就是消防通道。
2: 哦，妈妈，为什么要设置消防通道呀？
1: 消防通道是消防员、救援和被困人员疏散的通道。
0: 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
3: 妈妈，怎么那个加油的大瓶子是啥呀？
1: 这个呀，是灭火器，灭火用的。
3: 哦，知道了。
0: 抽出一点时间，学习一下消防知识。
1: 来，儿子，咱们一起学习一下消防知识。
0: 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4: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5: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4: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6: 欢迎继续关注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老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

0: 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驱百病》。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经常有那么一句话，叫“朋友近了密，亲戚远了乡”，交朋友和亲戚礼道是两股劲儿，朋友之间需要经常走动，频繁来往，长时间不联系，关系就淡了。找朋友帮忙，不能现用现交，所以朋友近了密，你有情，我有意，办事时是觉得交情到了。如果平时连个电话都不打，有事儿了你想起我来了，现上吊现扎耳朵眼儿，这是不可以的，说不过去。但亲戚不是，亲戚只要张一回嘴，你们俩能挂上亲戚，帮他办事儿就觉得是应该的。其实每个人家里准有这样的亲戚，无论怎么帮他，他都觉得你是应该的，也落不着好，有的时候甚至连声谢谢都不说。但没人计较这个，谁让咱是亲戚呢？有血缘关系跟着，所以亲戚跟朋友不一样，亲戚远来乡，近了臭，亲戚之间好长时间没见面，见上一面是真亲。亲戚能帮大忙，朋友能帮小忙，但是亲戚之间要少走动，小事少张口，大事才能义不容辞。办大事得找亲戚，但亲戚要是在一块近了，时间长，锅碗瓢盆一碰到，无论做啥都觉得您是应该的，这种感觉不太好。所以这个分寸得掌握好，掌握不好就容易闹矛盾。前段时间的一个患者，老头是心脏病，岁数还不大，70刚出头，心脏有毛病，气的跟亲哥兄弟生气，气犯病了。具体因为啥呢？我一会儿再说。带他来北京看病的是他外甥。这位老弟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夸他外甥好，说外甥对我是真心真意的。我有8个孩子，2个儿子，6个闺女，8个孩子，谁也没说带我看看病。我外甥知道我心脏严重，直接带我来北京。老弟反复强调，他的外甥比儿女强，宽慰他，儿女有儿女的难处，有的儿女自己生活都吃力，拿不出钱来给爹妈看病，他没有那个能耐，您让他去抢吗？所以别强人所难，外甥有这份能耐，就让外甥带着来看，是一样的。这个当外甥的后生晚辈做的也确实到位，来北京看病挂号多难呐，外甥托人给挂的，买药检查费医药费

括胡家老高的钱都是外甥出，这是世间少有的外甥，老弟夸两句也是应当的。来之前跟他外甥通过电话简单了解一下病人情况，就问这个孩子说，你对你舅舅真是挺关心，当外甥的能主动给舅舅看病，这事儿可不多见。小伙子很腼腆，他说，我大舅对我很好，在姥姥家大舅是长子，十几岁便下地干活了，他没有读过书，但支持弟弟妹妹们念书。我的母亲可以高中毕业，我的老舅能够上铁路学校，这些都有他的功劳。小伙子还说，我出生的时候，我爸在北京工作，我娘在老家教书，按农村的习俗，女儿是不能在娘家生孩子的，所以姥姥虽然心疼姑娘，却没法把我娘接到她的身边，于是我母亲怀着我时只能住在一间破房子里。那房子破到啥程度，从屋子里往房檐上望，可以看到外边的天，那种房子下雨阴天没法住人。后来是我舅用草一处一处的堵住了那些缝子，才使我们娘俩少遭不少罪。小伙子说，我娘常跟我念叨，将来我要有出息了，对谁不好也得对我大舅好，没有我大舅供我娘念书，没有我大舅在我娘怀孕的时候那么照顾她，就没有今天的我。小伙子是个知恩图报的人，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包括他在电话里跟介绍他舅的情况都介绍得特别详细。他说他大舅的个子高，说话嗓门大，爱笑，一笑的时候隔着半里地都能听得着。重点是他告诉我，他舅舅的脸色发红，常年的，近这两年他和他舅舅一年就能见两三回面，但每次看到他舅，他舅的脸都是红的，不喝酒脸也红，脸蛋子颧骨这个位置尤其明显。这孩子还说了一个细节，他问我，他说他舅舅两只眼睛黑眼仁的周围有一圈模模糊糊的灰环，灰颜色的，正好绕着瞳孔绕一圈。他问我是不是他舅舅得了啥特殊的眼病呢，说照你跟描述的，老人家得眼病的可能性不太大，脸红再加上眼球上有灰环，有可能是心脏出问题了，尤其男同志眼睛黑眼珠周围有灰颜色的圆环，应该马上到医院查查心脏。提这个事儿，就说这个孩子观察他舅舅观察的有多仔细啊！他还是个小伙子，比女孩子都细心。小伙子听说完，说他大舅得的是心脏病，他二话没说，马上就带着病人到北京来看病了。大舅的心脏病早已经确诊，而且抢救过一回了，家里人正犯愁这病该怎么治的，结果通了一个电话，还没来得及介绍病情就对上号了。小伙子一下

下子就像看到了希望似的，说无论如何也要带着他舅来北京当面看病。说起这个心脏病，就不得不提患病的原因。这个患者是怎么病倒的呢？其实都是那点小心思害的。人到晚年，有活得越来越通透的，通透就是不计算输赢，也不计较得失，活得开明了。但是不排除有的老人越活越较真儿，自己心里那点小九九总惦记着，不给落实就心难受。小伙子的大舅就属于后者，他嘴上说儿女不孝敬，但是心里头没有比他惦记儿女的。大舅的孩子就是小伙子的表哥表姐们，一个个长大了，娶亲的娶亲，嫁人的嫁人。大舅这一支家里孩子多，人丁兴旺，现在是四世同堂。但是人多事就多，这时的大舅为了照顾下边这些子孙后代，变得有些自私了。大舅还有个弟弟，小伙子的老舅，九几年老舅从农村搬到了市里，生活也逐渐的好起来，所以现在在农村生活的就只有大舅一家了。大舅不知出于什么心理，总和老舅吵架。吵架重要的原因就是大舅让老舅给他立一下字据，字据上写清老爷传下来的家产老舅放弃。老舅是个倔脾气，觉得哥俩立字据是一件很丢人的事儿。他早已答应大舅，所谓的家产由大舅一个人继承，他分毫不取，为什么偏要立字据呢？老舅越不立，大舅越觉得心里不踏实，所以逢年过节，只要他们兄弟俩见面，总要争个脸红脖子粗。可立字据的事儿一直都没落实，没落实的原因也是因为那时候老太太还活着，小伙子的姥姥在中间荡着，这哥俩还知道点分寸，没闹掰。要说感情，大舅和老舅是有的，而且老舅对大舅非常尊敬，除了不立字据一事，其他什么事都由着大舅。不见面互相惦心，见了面又不能一团和气。因为这事儿，老太太跟他们也操了不少心。后来老太太去世了，两个人中间少了一个能主事的人。小伙子他们家的条件好，是早进城生活的，但是小伙子他妈不参与，也不管他们两兄弟的事儿，只提过一个建议，就是你们两兄弟少往一块堆凑，凑到一起，一准儿又因为分家产的事儿干仗。但是平时不见面，过年不能不聚会呀。结果去年过年的时候，两兄弟又碰头了。好不容易聚在一块儿，喝了不少酒，喝着喝着，大舅又主动提起了话头，又想立字据，老舅又没答应。这回没有老人在场，老舅说的话，小伙子没好意思跟我绝，兴许很重，而且老舅妈也参与其中。
三个人，你一句，我一句，一句赶一句，句句都难听。结果大舅在言语上就不敌老舅和老舅妈，本身这个事儿大舅就理亏，他不占理，大舅吵架吵输了，他心里怄了一股火，再加上喝了不少的酒，他心脏就受不了了，气哆嗦了，缓了半天也没缓过来，后就直接打120送医院去了。到了医院以后，抢救了一宿，病危通知书下了两回，把老舅和老舅妈都吓坏了，坐在急救室外面，两个人的脸色煞白，手直哆嗦。小伙子跟我说，他老舅烟瘾特别大，一天至少抽两包烟的量，那天晚上紧张的连烟都忘了抽，买烟烟不抽，买水水不喝，就紧张成那样。好不容易熬到了亮天，医生终于从 ICU 的房间里出来了，家属们立刻迎了上去，医生也累得够呛，告诉家属们，患者的命保住了，今后再也不能生气，而且一定要控制好血压。大舅被确诊出高血压性心脏病，伴有心律不齐，心律不齐很严重，房速、心房扑动，频发性室性早搏，一晚上昏厥了两次，命差点就没了。为了哄大舅开心，老舅在医院里老老实实的签了不争家产的字据，送到了病房去了。可能也是字据起了作用，大舅抢救完的第三天就出院了。出院时能自己走，能说话，能吃饭，表面上看都正常。家属们合计着，这字据真管用，都认为他的心脏病就此好了呢。但是这个病只要得上，哪是那么简单的事儿？他出院不到一个礼拜，病情又反复了，胸闷、气短，还有心慌，只要稍微活动一下，哪怕出门上个厕所就犯病。大舅的体力越来越不好，从房间到厕所不到50米距离，他得歇三气儿，睡觉不能平躺，一平躺就憋醒，夜尿多，尿尿特少，脸和腿浮肿，他的脸本来就红，一肿起来就跟紫皮萝卜似的，红的发黑发紫，以前是瓜子脸长脸型，现在都肿圆了，肉皮儿跟充了气注了水一样，肿得特快，腿上也肿，肿得连线裤都穿不进去，硬塞进去，箍得跟女性那脚蹬裤似的。他排尿少，高血压性心脏病影响到肾，就肿成这个样子。痛苦的是什么？是感冒，身子像失去免疫力似的，总感冒，总也不好。有人说，感冒就感冒，谁没得过感冒？感冒有啥痛苦的？但是他这种心脏病，得上就不行，总不好，就造成了肺感染，肺感染进一步影响到心脏，会出大问题的。大舅经过抢救，出院后的第二个月，就检查出有心衰，心衰的基础病是高血压性心脏病，但是诱因

却是肺感染，就是感冒闹的。肺一旦感染，心脏舒张功能减退，左心肥厚，心脏跳得吃力，不心衰才怪。查出来有心衰之后，这个患者的外甥就带着病人来，一看他那种状态，大的小的病很多，心脏、肺脏、肾脏、腿肿、脸肿、免疫力低，浑身都有问题。这个情况，说你就喝老高吧，别的也不用试，试了也白试，走冤枉路不说，还浪费钱。除老高以外，没有这么全的药，能把他这些病连到一块儿一起治。老高是综合的疗法，激活身体的本能，回归身体本来面貌。老人们都说，靠山山倒，靠人人跑，靠谁都不如靠自己。这话完全没错，自己丰满了，一切都不在话下。而老高的作用就是帮大伙找回身体的老本，打好基础，修好根基和源头，这是基本的东西，也是重要的。弄牢靠了，啥也不怕，就跟我们过日子赚钱攒钱一样，越攒越多，越多越不怕各种病的干扰破坏，后家大业大，身体的本钱堆积如山，花都花不完，想取多少取多少，想用多少用多少。你有钱了，你会担心白菜涨五毛钱两块钱吗？涨多少咱们都买得起。同理，身体的能量充沛，用来战胜疾病的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还至于担心那点小病小灾吗？不会的，你的生命力上来了，抗病能力、愈合能力、代谢功能、消化功能、血液循环的动力都上来了，所以身体这个整体就好了。所以慢性病不应该是一个一个的靶向治疗，那是西医的做派，西医的风格。好多西医的方法您试过了，您就试试这个，对一体多病的人，各种慢性病并发症特严重的人，就用老高，一定会收获健康的。过去经过多少患者吃药验证有效，我才敢这么说，要不然我这个岁数当着大伙的面跟谁撒谎我都犯不上。小伙子的舅舅从北京回去以后，到了家就开始用老高，现在通讯很发达，跟小伙子加了微信，他每隔五天八天就给发一张照片。刚开始这老头都没有乐模样，因为他心脏难受、心慌、憋闷、嗓子疼，他肺内有感染，总咳嗽，生病的滋味多痛苦，谁生病谁都不爱乐。这个患者以前大嗓门爱笑，但是自从查出来心衰以后，笑不出来了。第一次发照片愁眉苦脸，但是第二次发照片的时候心情就好了，因为感冒终于好了，之前感冒已经三个多月了始终没好，但是自从用上老高，刚喝没一瓶半，感冒好了，嗓子不冒烟，肺里也不烧腾了，主要的是肺一舒服，心脏也跟着得劲儿。

0: 心脏心律不齐、心悸、心突然间哆嗦一下的那种感觉很少犯了。后来又发照片过来，发现他脸肿消了，人也显瘦，不像之前胖头胖脑的。用老高用了一个半月之后，让他照一下腿，腿也瘦了，肿逐渐的消下去了。因为他排尿的尿量增加，代谢增强了。其实每个人喝水量差不多的前提下，排尿量也是差不多的，但是因为你的肾气虚，肾精不足，男同志前列腺出问题，一泼尿能解决的事你非得折腾三四次，这也是好多人夜尿次数多的原因。这个问题好解决，喝老高也就两个来月，一般患者都能解决，只要排尿正常了，浮肿的问题包括血压高都会改善的。用了三个月以后，他外甥告诉我，大舅心不慌了，以前照相的时候都是坐着或者躺着不敢动，一动就喘，这次一看老头站起来了，自己站在院子当间儿，正晒太阳呢。他心脏的气脉足了，够用了，就不喘了。用了五个多月以后，他给特殊照了一下他的眼睛，小伙子很激动地跟我说，看我大舅眼睛里边那个灰颜色的圈不见了，一看确实没了，两只眼睛都没有了。这说明什么呢？心脏病不威胁生命了。问他血压咋样，他说血压从一个来月之前就好多了，始终非常平稳。这样的话，不仅高血压性心脏病不见了，连脑血管病的风险都降到了低，这就是咱们常说的，人生病不在病上，在人身上。病只是表象，你的病是亏了本坏了源，无本难取利，源头坏了就剩下空壳子了。所以五脏六腑出问题，肺不滋润，肝不活跃，心不有力，胃不蠕动，脾不润化，肾不生髓，髓不养脑，不得病才怪。但是我们齐心协力，利用老高，把整体环境做好，身体的能量充沛，种上梧桐树，引来金凤凰。这金凤凰就是我们身体的自愈力，就是我们的保护神，哪个坏来了他就刀谁，就消灭掉，消化掉，吸收掉，病自然而然就轻了，就没症状，就消失了，就这么简单。犯不上劳师动众，自己吓唬自己。身体有智慧，身体会说话的。当你喝老高觉得浑身上下畅快舒爽，有能量有力量时，干点啥事儿都不愁时，你自己就有信心了。还用害怕病吗？治病是捎带脚的事儿。另外也跟大家提一嘴，算是建议吧，老年人不要犯口舌之争，尤其是跟亲人，注意说话的语气和用词。说话是软刀子，不能伤人皮肉，却能伤人心。所以我们尽量不提过分要求，不说过分的话，这样 对身体、对家人都有一种保护。老高在体内保护着我们，我们在管好嘴，在心态和心情上保护着我们。做到这两点，想不健康都难。好了，剩下时间接电话吧。
1: 老高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啊，你好，你好，洪老，我是吉林长春的呀，我今年72岁了，我可喜欢听你的节目。你这个老高不是我用上了，小好，我的身上不是都有4种毛病呀，我得到了很好的治疗呀，洪老。
0: 是吧？好，我为你高兴啊。
2: 啊，谢谢，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哎，好的。
2: 我第一个病不是就是我这个眼睛啊，那个时候不是脑袋胀迷糊，眼睛也摔疼，就是上医院吧，也做了一下检查，脑袋没查出来什么。这后来呢，大夫建议我去眼科做检查，才知道这个是青光眼了。当时呢，就准备做手术呢，结果呢，又发现我两只眼睛不是都有白内障。大夫说，先做青光眼手术，好了以后再做白内障。我做完那个青光眼手术回到家，不是就感觉我这眼睛看东西不是那么清楚了，有点雾蒙蒙的。而我晚上看电视啊，都看不清楚电视里的人的五官了。就连那个电视底下的小字不是我也看不清楚了，都是一片白的了，胡老。再一个呢，我这脑袋不是也有病了，已经也2-3年了。一着点就是什么急事了，马上就发紧发胀的。就像不是戴了个特别那个绿的帽子，糊到我脑袋，去了不少的医院，看了好几个大夫呢，结果人家都说的一样。后来啊，人家不是一个说一个样呀、啊，都不一样。后来呢，我就不再看了。平时难受了不是，我就在躺到那床上，我躺一会儿。所以呢，我当时啊，就是说一感觉不舒服了，我就先看就是我的脑袋糊了。还有我那个颈椎病，或者就像那脖子顶不住那个脑袋一样，从那个脖梗呀到那个肩膀，就是轻轻摸它，不是它都是疼的。平时你说吃了止疼药，疼得重了，我就让家里人呀给我拔拔罐呀，拔完了稍微就是缓解一下，没那么难受。再一个呢，就是我这睡眠的也不好，也就10多年了，入睡特别的困难，每天呢就是睡时候不是。这脑袋呀就乱七八糟了，不是乱想的，自己控制不住。一宿吧就是睡不了就是多长时间，有时候吧我要半夜起来去个厕所呀，就是回来再躺那长短就睡不着了，醒了就直接睁着眼睛等天亮了。这几种病不是困扰我了，这就是说这10来年了，胡老。这个老高吧，我刚使用的时候呀，先就是见到效果就是我这个脑袋了，吃了3-4天不是，这个脑袋发紧的情况就好了不少，感觉不是这神经呀都快松了，特别的轻松，就连呀晚上睡觉的时候不是脑袋都感觉清凉了，这刚才的效果我说真是太好了。我吃了就是差不多半个月的时候不是，那个脑袋呀就没有那种难受的紧绷的感觉了。也不那么晕了，真的舒服了不少。酒店待着，我的睡眠不是都变好了。每天晚上不是睡觉的时候不是，也不变紧了。而且我还发现不是早晨起来的时候不是眼睛呀，都是那个窄乎乎的。我就用清水洗一下眼睛，那里边啊还真有东西呢，有一点点的黑色的，也有一点的白色的。连续洗了一个星期吧，我就感觉这个眼睛呀不酸也不疼了。
0: 你看看变化。
2: 哎，对对对对，啊， 开东西啊，比照原来以前可是清楚。

0: 多了。我一看到这个变化，我真的特别高兴活了。就接着吃，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不是我的身体各方面都有很大的改善了，就连我的颈椎病也好了不少。我全身呀暖洋洋的，这时候不是我再泡泡脚，哎呀，那个浑身抽开呀，这经络一通不是，哎呀，那叫一个舒服，真是浑身上下这后背呀、脖子呀、连着脑袋呀都通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我晚上不是睡觉就香了，早晨起来那个神清气爽的啊，一天可有精神了。我这是啊，我说我吃老高不是两个来月的时候不是，我这个颈椎呀就不疼了，没再犯过病了，就不用吃那个止疼药了，那个脑袋呢也一直没有再犯过疼了，真是太好了，胡老，我现在呀看个电视呀都能看清楚那个电视底下那个小字了，视力呢也越来越好了，没事的时候。我就捣鼓手机，用手机不是跟别人呀、在微信上聊聊天，你可方便了，胡乐。
1: 你看看，效果好，让人精神也好了，是吧？
0: 这不我现在就是说，用了这个老狗吧，将近四个月了，身体可好了。我前两天不是我心情好，我摔了十斤面，我做了最拿手的那个粘豆包。我坐哪呀，一口气不是包完了，也没感觉着那个哪不舒服，这颈椎也没有疼，眼睛呢也没有累，我包的高兴，孩子们吃的也高兴，一家
1: 的
0: 呀都乐呵呵的胡老。
1: 这个效果是难得的，
0: 真是啊，胡老，我是真的感谢你，全家人都感谢你，老高不是不但治好了我的病，还给我家也带来了快乐，真的是一个良心的好药呀。我代表我们全家人不是向您表示感谢，希望你就是来我们剧里做客，我给你抱那个粘豆包胡了，你尝尝我的手艺好不好？
1: 好的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样的信息呀、为什么老高给您得到这么好的效呢？就是老高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作用，坚持用吧。
0: 是
1: 好吧，老朋友。
0: 好。
1: 有什么问题多给我打电话啊，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老朋友？
0: 好，胡老，好，开始好。
1: 好，祝您健康，祝您全家快乐啊！好，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0: 托你的福，谢谢，再见，胡老。
1: 好，再见，老朋友。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今天啊，我听你那个节目，正好听了有半年了。
1: 是吧？
3: 你看我用这个广告呢，也有五个月的时间了。老哥对我这个身体啊帮助非常大，让我呢重新啊恢复了健康的生活。我就想呢，一定要给您打个电话，把这个好消息呢跟胡老呢说一下。
1: 好的，咱们聊一聊吧。好吧。
3: 自从这个用了老哥之后啊，我的高血压现在都不用吃降压药了。因为呢，我今年也75岁了，高血压差不多有30多年了。开始的时候呢，我这个血压呢也是高了一点，那么高压呢150，低压90。吃了一段时间的降压药啊，降血压下来了。我看血压下来的也稳定了，我就觉得没事了，我就不吃药了。听说呢，有一次跳舞完回家吧，走楼梯的时候啊，我发现呢，楼梯怎么看不清了，腿嘛也抬不起来了。

0: 你看看，
1: 腿
0: 加重了是吧？
1: 哎，对，腿也不听使唤了。
0: 哎，
1: 啊，我都走不了道了，只能死死的抓住这个楼梯这个扶手。当时呢，迷糊的受不了了。
0: 你看看，厉害了是吧？嗯。
1: 哎，老大一看我这个情况呢，都慌了，赶紧给我量血压，高压都上到了172。低压呢有101了，
0: 好，你看看相当高了啊！
1: 哎，哎呦，我呢吃了2片降压药，缓了一下，没有一个多小时吧，哎，才算好了一点。从那之后呢，我就落下了毛病了，总有时候呢感觉到恶心，而且呢，我就算呢吃了降压药呢，也还是动不动呢就感觉到迷糊，严重的时候呢就不敢动弹。只能在床上面躺着，然后呢，一睁开眼呢，就像那个房顶啊，咕噜咕噜的在转的那种感觉。
0: 嗯，天转地转的那种感觉。
1: 哎，对对对，反正呢就是这么待着吧，也不敢出门了，在家呢感觉到没什么意思，我就只能看看电视啊，听听广播呀。
0: 嗯。
1: 我呢，天天听广播的时候呢，特别的闹心，一直换台换台。换着换着呢，哎，听到一胡老的声音了。
0: 你看看啊，这是一个巧合吧，是吧？
1: 对不对？就感觉到很亲切，好像我兄长一样。我每天呢都盼着听到您这个节目，听了没多长时间呢，就赶上头一回的那个援助活动了。哎，我一听啊，这个机会难得啊，我就赶紧报名啊。
0: 啊。
1: 哎，等到药一到手吧，到手了我就开始吃了，吃了也就3-5天吧。哎，我就感觉到这个头脑都迷糊了。
0: 嗯。
1: 哎，这个腿啊、脚啊、抬腿迈步有劲了。
0: 嗯，稳定了走路是吧？啊，太好了。
1: 我吃了一个星期的时候吧，我一量血压，这个血压呢也下来了不少。之前是153，低压92，吃了血压就降到了136，低压的84。
0: 你看看，这是正常水平了，多好啊！血压明显降下来了，太好了。
1: 我吃了半个月左右吧，哎，我这个血压呢也平稳了，一直在高压呢135，低压呢82左右。
0: 啊，
1: 哎，我直接呢。就把原来吃降压药呢给停了，
0: 嗯，
1: 因为我吃了有一个月吧，血压特别平稳，
0: 你看看多好。
1: 因为我之前那种莫名其妙的恶心呀、天旋地转的感觉都没有了，
0: 都没有了。你看看，好极了。
1: 我特别的高兴啊！我就跟孩子们说了这个事，哎呦，孩子还不相信呢，非要带我医院里去检查，我也没诱惑他们，就去了。做了一个脑 CT， 这一查呢，可以吓给我吓出了一身冷汗。再就是我这个大脑什么那个左额叶皮层啊，有那个有过那个脑出血的痕迹。
0: 哦。
1: 不过呢，说现在恢复的挺好，都已经吸收了。
0: 你看看多好。
1: 对，那我呢说以后多注意，要控制血压。啊，我儿子一听啊，脑出血，当时也懵了。寻思寻思呢，我一拍大腿吧，应该是那回啊，血压达到170多回的那次吧。哎，原来呢是脑出血了，难怪这么难受呢。
0: 嗯。
1: 哎呀，我这个人啊，心也大啊，还跟孩子们说呢，这不是都好了吗？啊，得亏了我吃上药了，现在我这血压控制的好了，不然啊，后果我也不敢想象了啊。
0: 啊，
1: 哎，这个真是救了我这条老命啊！
0: 还
1: 是没错啊，这么好事啊！二话没说，又给我和老方啊订了50盒的量，让我们我两口子一起吃
0: 啊！啊，对对对对对，哎，
1: 我吃了现在得有4-5个月吧，血压一直都非常的平稳，在那个范围值啊，也不用担心脑出血了。我看外星人，我这个脾气变得好了。之前呢，有一个杂激动的事，一激动一上火，我这个心啊，就像踹了个小兔似的，跳得厉害。哎，现在我这个心态好了。

0: 没有了啊，这种状况。
1: 嗯，今年跳得平稳了，啊，现在又重新啊回到了广场上跳舞的队伍里去了。
0: 哦，你看看多好。
1: 哎，对对，又和那些老邻居们啊、老伙伴们啊一起跳跳舞啊，还有我的老爸嘛，他吃了好，笑的呢也特别好。记得他说浑身啊都轻松的，人有力气了。人呢也感觉到变得年轻的呀。
0: 嗯，是的是的，嗯，啊，整个都改变了原来的这种病理的状况了，是吧？太好了。
1: 哎，我在这里非常感谢胡老师，您真的是个大好人啊，您传承的老高让我们这些晚年生活充满了信心。哎，
0: 啊，
1: 我和老伴呢一直会用下去的，让他呢，
0: 啊，
1: 为我们呢保驾护航。
0: 没错。哎，啊，
1: 嗯，
0: 大家病好了，这是我高兴的事情。叶老高真正起了他的治疗疾病的效果，多好啊！啊，用了他以后时间不长，啊，您这些个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而且过去的基础相当不好，高血压还有脑出血啊，用了老高以后，整个的马上也大有转变的。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啊，
1: 对，我在这里呢也谢谢胡老了
0: 啊，别客气，您病好了就是咱们高的一个愿望，而且呢也是您的福分啊，也是您对老高的一个缘分，您说对不对啊？啊，
1: 对对对，是的。
0: 那么用了老高为什么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就是老高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所以说有了这个咱自然就健康起来了，没有问题。如果是咱们身体越来越虚弱，本源不足了啊，消耗亏损了，那咱们的病情和健康状态是逆行下转，就坏了，是不是？所以您这次好了，这是咱们高兴的事情。坚持用吧，老朋友，啊，坚持用，要比现在的效果还好，而且稳定。
1: 哎，好的，好的。
0: 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有什么问题打电话跟我联系啊，我会给您有好的帮助，好不好啊？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再会。哎，
1: 再会。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您是胡老师。
0: 是我，好，欢迎你啊。
3: 啊，胡老师，非常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老高，帮助了很多像我这样的家庭，让很多走投无路的患者治好了病。是您救了我老伴呀，您真是个好人。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3: 胡老，你看你谦虚了，我先跟你说说我家的情况吧。
0: 哎，好的，请讲。
3: 我老伴的身体非常不好，需要常年用药，因为他除了患病以外，还是一级残疾，瘫痪在床，生活都不能自理，天天都是我伺候他，到现在也将近30来年了。我老伴儿残疾是因为一次意外，脑袋嘛做了开颅手术，那时候的医疗技术也不像现在那么好，当时嘛穿刺在后脊梁嘛，隔着个大针，完了往出抽了个骨髓油，就这么做的手术，然后就纳了一身病，身体嘛不听使唤，动不了，大小便也不行，吃东西嘛也差劲儿，就只能说话，到后来嘛情况严重了，我也是病急乱投医了，吃啥药好就买啥药呗。
0: 嗯，
3: 那时候他下肢的身体都溃烂了，就是玻璃盖往下全是黑紫色的，烂的流脓水呀，两个腿全是这样，脚脖子上也全烂了，有一股可恶心的。

0: 的味儿，都不像样了、
1: 哎。
0: 我就天天给他收拾，洗牙、上药呀，不收拾不行嘛，
1: 嗯、
0: 要不洗那味儿倒大了。
1: 嗯，
0: 杂龙虫蚊子多，苍蝇也是非常的多。他身底下这块烂肉啊，就特别的招那些东西，都围着他转圈圈。
1: 哎、
0: 再就是他这些年的大小便，全都可费劲了。
1: 啊
0: 我伺候他困难不说，他自己的身体也受不了。我们想让他去医院住院嘛，治一治嘛，但是他就是心疼那个钱，一直不愿意，就这么拖着，这一天天就特别的遭罪。我还跟孩子还得经常得鼓励他。
1: 嗯。
0: 嗯，因为照顾他嘛，我哪儿也去不了，没事嘛就听听收音机解解闷儿。其实这个老高我听到过。但是我没相信、
1: 哦、
0: 因为之前真是上过太多次当了、
1: 嗯、
0: 不敢信了。这节目嘛我也是偶尔听听，一直没敢买。再后来儿子听说好多人都用这个保效不错
1: 啊，
0: 就给老伴买了一些让他试一试。
1: 嗯，
0: 这我一看买了都买了，那就给他吃上呗。这吃了一个星期、
1: 嗯、
0: 他就说小便有感觉了，稍微能控住了。以前是一会儿一点、
1: 嗯、
0: 一会儿一点，我也不能老那么看着嘛，那纸尿裤回回都漏，床底下垫着小垫，我天天都得换，就这也总是收拾不干净。现在他说这个小便有感觉了、
1: 嗯、
0: 一次就能解得挺多的。嗯，他都不用带纸尿裤了，每次有尿嘛、
1: 嗯、
0: 他就喊我，我就拿那个尿盆一接、
1: 嗯、
0: 干干净净的，也不用老洗垫子了，
1: 多好。嗯，
0: 对，这吃了半个多月的时候大便也排得顺畅了，后马总是排不出来，他也使不上劲儿，脸都憋紫了，我就得给他用开塞露或者用手抠。
1: 嗯，
0: 完了嘛还得喂他点香油拌米糖才能勉强好点、
1: 嗯、
0: 现在好了，大小便都不费劲儿了，我感觉他都没那么烦躁了，整个人就像放松了似的，我也能轻松不少。
1: 嗯、
0: 在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嘛，他的腿就有变化了、
1: 嗯、
0: 原来那个小腿肿得可粗了。黑黑的一股那个烂味道、
1: 嗯、
0: 吃了老高之后那个肿压也就慢慢的消下去了，小的破口的地方也都封上口了，整条腿都见好转了、
1: 嗯、
0: 也不流流那个脓水了。这把我挺高兴的，这一个身体啥也不能动就能嘴动的人，用了老高之后有这么好的发展，这真的是太好了。咱家人现在全都看好这个药，用了两个月的时候嘛，我老伴的腿全都封上口了，之前的小口子都长好了、
1: 嗯、
0: 肉皮都是粉色的。我一见他有这么好的进展，我伺候他都挺高兴的。
1: 就是就是。
0: 现在老伴用这个老高已经五个月了，他的下肢溃烂已经好了、
1: 啊、
0: 现在的腿也正常颜色了、
1: 嗯、
0: 不像以前那么吓人了，外人都不敢看、
1: 嗯、
0: 老伴还跟我说嘞，这个老高真是好，我现在身体恢复的这么好、
1: 嗯、
0: 也不遭罪了，你也能轻松点了。
1: 嗯嗯嗯，
0: 我这一听嘛差点都要哭了，这些年的辛苦真的没白费，这人还能在我身边好好的陪着我、
1: 嗯、
0: 我就知足了。
1: 嗯，那可不是吧。哎，
0: 胡老师，我现在也想明白了、啊、人一得病全家人都跟着遭殃，我老伴本身就需要人照顾、
1: 就是、
0: 我的年纪也越来越大了，这个活也得吃上、
1: 嗯、
0: 让我的身体健健康康的不得病，
1: 那可不是吧，
0: 才能接着照顾我老伴儿、
1: 啊、
0: 我真的谢谢你给我带来这么好的药。
1: 啊，你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啊、也是您对于老高您和您老伴儿对老高的缘分呐、啊、太好了啊，所以坚持用吧，老朋友，你的老伴儿啊继续用，他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结果，没有问题，是非常有把握的，是不是啊老朋友啊。
0: 是的是的，肯定有把握嘛，再接再厉会越来越好的、
1: 嗯、就是啊，我们用了老高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不是老朋友，恭喜你，坚持用吧、
0: 嗯、
1: 老朋友啊。
0: 好的好的，我借你的吉言了，我会坚持用的，谢谢你、
1: 哎、好的、
0: 嗯、
1: 老朋友坚持用，有什么问题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啊。
0: 好的好的好的，我下次再给你打电话。
1: 哎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嗯、
1: 啊、
0: 嗯、好，再见胡老师。
1: 好，再会。哎，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 标。

0: 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驱百病》。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一个体检报告上的小箭头，该不该慌？
5: 一抽屉药，哪些其实可以停？
4: 一张片子，三个科室，五种说法。
5: 你是第几次从诊室出来，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
4: 跑了八家医院，听懂了所有术语，却没听懂自己的病。
5: 所以我们做了一档名医精诊栏目，把医院的学科带头人请进直播间。
4: 那些门诊三分钟来不及问的，我们在这儿一次讲透。
5: 名医不只是头衔，是几十年磨出来的判断，是疑难面前不轻下结论的严谨。
4: 精诊也不只是一次看病，是病因讲清，用药讲明，风险讲透。
5: 名医精诊栏目更是衔接了全国多地及香港等等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4: 少一段弯路就是最好的治疗，
5: 少一点恐慌就是最好的开始。
4: 名医精诊栏目让每一粒药都吃得明白。用药咨询专线400-119-7299，400-119-7299。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精诊。名医精诊是真正把名医和好药一起带到您身边的栏目。节目中邀请到医院的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另外，本栏目衔接全国多地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香港经典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让老百姓用上放心药、明白药。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鹏主任。孙主任您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6: 您好孙主任。孙主任，今天节目一开始跟您聊一个比较好玩的有意思的事儿啊。我同事他的奶奶，老人家今年是76、7岁吧，想孙子了啊。说要上孙子家去住几天。结果呢，就是因为这趟出门到底坐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哎呀，老太太跟家里人生了场大气呀。
7: 这有什么好生气的？现在交通多发达，想去哪儿不就一张票的事儿吗？
6: 对呀，
7: 飞机高铁非常方便。
6: 哎，分歧恰恰就出在这儿了。这个孙子说给买高铁票多方便啊，老太太说我不想坐高铁，我想坐飞机，我没坐过飞机，我想体验一下。然后孩子就担心了，说你这么大岁数了，你自己坐飞机也不方便啊，就不是很同意，所以导致老人家哎呦生气了。
7: 这个完全没必要，老人开心最重要，而且75岁也不算岁数很大。在香港啊，75岁那还属于壮劳力呢，还上班呢。
6: 对，还在工作。
7: 对不对？哎，老太太有什么基础病吗？
6: 什么问题都没有。
7: 那就更不用担心了。现在机场服务非常好，老人也想体验一下高科技，
6: 感受一下。
7: 对，在这个时代变化特别快，哎，让他啊尽量适应这个社会，不能啊被时代给落下。
6: 还真是这样。你看，像我们这一代人其实是非常幸运的，就实打实的咱吃到了科技带来的红利。咱看现在这个衣食住行啊，其实以前是不敢想的，出门有高铁有飞机，进屋有空调有暖气，想孩子了不能见面，随时

0: 视频通话，生活在现在这个年代，咱真的很幸福。而且越往后，大家伙这个生活体验感肯定是越好的。
1: 对，你看现在00后，甚至是10后的孩子，他都没法想象过去没水没电、烧柴火的日子。
0: 对，他没有体验过。
1: 哎，这就是科技带来的巨变。
0: 是。
1: 而且科技发展呢，其实不止生活便利，更重要的是医疗上的突破，包括药物的不断进步，更是带来巨大的健康红利。
0: 是的。
1: 所以你看，随着科技发展越来越好，我们平均寿命也越来越长。过去可能平均寿命啊才50来岁，现在能活到80-90岁。
0: 都长寿。
1: 哎，就是因为拥有了更好的医疗条件，把以前治不了的病给治了。把以前保不住的命给保住了。
0: 没错。
1: 举个简单例子，你看那个青蒿素。
0: 就是从那个蒿草青蒿当中提取出来的，这特别有名，屠呦呦老师提取的还获得了奖。
1: 对，它是典型的科技产物。过去的时候啊，这个蒿子满大街都是。但是你不能说撸一把放在嘴里嚼就能治病。那是绝对做不到的。
0: 是的。
1: 吃再多也没用。但是呢，我们通过从青蒿当中把核心成分青蒿素给提取出来。
0: 哎。
1: 直接逆转了整个人类抗疟疾的病史。
0: 这是一个非常突破。
1: 以前得了疟疾根本没法救。但你看青蒿素出来之后，现在疟疾这个病还有人怕吗？
0: 不怕了，都能治了。
1: 对，都能治了。
0: 对，
1: 这是科技的力量。
0: 当时有一句特别流行的话。
1: 哎，但是啊，你想一想，救人的真是那把草吗？
0: 那肯定不是啊，靠的是咱把这个草变成药这个技术这个过程。
1: 对，以前呢我们也有蒿子，但是没有啊这个提取技术，它在你眼里就是一把草。
0: 是的。
1: 但是现在有了科技，它摇身一变
0: 不一样了。
1: 哎，要不然你说光把草就能救人，不就早就人手一个了还能轮到这些科学家吗？
0: 没错。所以说哈，没有科技这把金钥匙，你就算金山银山摆在面前，可能大家也只是把它当石头来看了啊。
1: 对。
0: 嗯，
1: 咱们中国地大物博，从南到北，不管是沙漠边缘还是江南水乡，哪一个地方没柳树？
0: 都有。
1: 基本上所有气候啊都允许柳树的生存。但中华上下5000年了，咱们对着柳树啊是干啥了？就是啊拿它编个筐乘个凉。
0: 就很普通，满大街都是，谁也没拿它当回事儿。
1: 但是1897年德国拜耳公司的科学家就是从这个不起眼的柳树皮里利用化学合成技术研究出了阿司匹林。
0: 哦，1897年，那是清朝啊，就当时已经出西药了，这确实在当时是领先咱很多年啊。
1: 所以说这时候哎，在西方啊基础科学制药技术上确实比我们要先进。你看这个阿司匹林，德国人是1897年就研究出来，咱们到几十年之后才开始引进和普及。这中间呢就差了多少年。
0: 现在咱发展的是非常快的了，而且有很多的优先领先。但是咱不得不说，对于百年前的创新精神和技术积累，咱也确实得服气，该学还得学。
1: 对。有了阿司匹林之后，它成了公认的心脑血管消炎退热的首选药物。阿司匹林问世这100多年，为数以亿计的人呢解除了发热疼痛，包括现在也对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利用阿司匹林获得了益处。所以说你看，柳树给你，它就是边框的柳树枝。但是呢在德国拜耳有了技术，它就是一个现在应用广的药物。
0: 没错，真是这样，大自然遍地都是宝哈。其实把这个基本的这些药材都给咱大家伙备好了，就看你怎么用了。
1: 把救命的答案都藏在万事万物里边。关键就看你有没有那个技术把它拿出来。
0: 真是这样。现在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像探宝器，帮我们发现了越来越多藏在普通东西里的宝贝。要是没有这些技术的推动，医疗界的进步可能就要停滞不前了。所以呀，咱们老年朋友真的要对自己好一点，要珍惜科技带给我们的福利。治病上有什么不懂的，不知道如何用药的，大家都可以拨打栏目咨询电话找孙主任，电话是
2: 4001197

0: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包括这几天孙主任您讲到的这个血管弹力素，其实它也是科技的产物啊。
2: 对，它是目前的逆转血管健康的产品，它里边有两大健康成分，核心成分，一个是鲣鱼弹性蛋白，取自鲣鱼动脉球中，能够直接被血管壁吸收，进入血管壁中层，增加血管壁弹性蛋白，直接恢复血管弹性，还有一个呢是米糠脂肪烷醇，它是从米糠里提取的。你知道米糠是什么吧？
1: 米糠那不就是那个稻壳子脱下来的那层皮儿吗？
2: 就是这个东西，只要是大米加工，脱了壳就会有米糠。
1: 对，
2: 在早些年，人吃不饱饭，实在没辙了，就吃这种米糠。靠着米糠去填饱肚子。但是你看，生活好了。没有人呐，说我还去吃点米糠，啃点树皮，
1: 那肯定没有了。咱说现在大米白面都吃不完，谁还吃那个啊？现在连玉米面也是特别关注健康、关注养生的人在吃了。
2: 对，对于米糠来讲，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呐都不知道它的价值，大多数啊可能拿去榨点米糠油，这就算利用的很好了。剩下的就直接当个饲料用了。
1: 对，这不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吃了没有技术这个亏了，手里端着金饭碗，但是不知道怎么用这个原料。
2: 米糠啊，在很多地方就是这个现状。这么普遍的东西，只要是有水稻就有它，但是你看谁能把它提纯出来？
1: 美国。
2: 对，美国在生物提取技术这一块呀，确实在省也是属于领先水平的。包括我们很多尖端的药物，最早研发成功的也都是在那里。
1: 因为人家研发起步早，技术也确实是发达，这个确实是咱要看到的这个价值。
2: 美国的科学家呀，经过高精尖的技术提取，从米糠里提炼出来了这个米糠脂肪烷醇。把它提取出来之后啊，这个性质可就变了，它就像阿司匹林、青蒿素一样，是一个能拿到奖级别的发现。
1: 哎呦，这跨度可太大了啊！从没人要的这个稻壳皮儿，一下子变成了高科技的宝贝了。
2: 对，米糠脂肪烷醇，它是目前发现的个能够促进肝脏合成磷脂，能够保证你血管内皮光滑度的成分。
1: 是的。
2: 这一点呢，你用其他技术都达不到，所有东西也合成不了，甚至目前常规药理啊，都找不到能替代它的。
1: 这就是科技改变命运。咱就拿这个米糠脂肪烷醇来说，你要是在家里自己说熬一熬、煮一煮，就能出来，那大家都拿诺奖了，像您说的人手一个了啊。所以咱不得不承认，就美国这个技术还是厉害的。
2: 这也是美国呀，生物提取技术了。其他任何的地方啊，目前生产不了，这个就是独家的。就是这个，美国也花了15年的时间，投入了几十亿美金研发出来的。这背后的工艺流程啊，复杂的让你怀疑人生。
1: 那您快和大家伙来分享分享啊，它到底难在哪儿？我们看看到底是怎么样把米糠变成产品，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
2: 首先说第一步，选材。
1: 米糠不就是稻子磨下的皮儿吗？咱拿个编织袋去米厂灌一袋，那不有的是吗？
2: 这个不能这样哈。米糠的提取原料必须是从带有完整胚芽的米糠里提取。也就是小小的米糠粒里必须得挂着那个芽。
1: 还得带芽，其实这就很细致，要求很高了。
2: 是啊，一个大米粒就那么大。米糠啊，更是碎得像粉末，像渣子一样，还得在这一堆成千上万颗的渣子里，把那些带有完整胚芽的挑出来。就是给你十斤米糠，让你把带芽的挑出来，第二天两只眼睛都得失明。
1: 哇，这就属于眼睛过度劳累了啊！米糠比那个绣花针的那个针眼还小啊，这累死也挑不出来呀。人眼哪能干得过来这种活啊？
2: 哪怕你用显微镜看，你也挑不完这一吨吨的原料。所以这种情况下就必

0: 必须依靠啊光谱生物活性检测仪。
1: 哦，
0: 这种仪器啊，它不是单纯看形状，它是多维度的进行检测的，简直就是给每一粒米糠做全身 CT。
1: 咱人类做全身 CT 大家都知道啊，给米糠做 CT 还真是头一次听说，就是用机器一扫，带胚芽的一下子就选出来了，这样就加速了这个米糠的筛选。
0: 它筛选呢也是非常讲究的。
1: 嗯，
0: 第一关呢先看活性。
1: 哎，
0: 仪器发出特殊的生物冷光一扫，凡是带胚芽有生命力的米糠会瞬间反射出一种特定的荧光，机器感应到了信号，几秒钟内用气流把它吹到左边。
1: 啊，
0: 哎，那些发暗的瘪壳直接吹到右边当垃圾扔掉。
1: 其实这也是一场生死的宣判哈，有生命的留下，没生命的淘汰掉了。
0: 对，这还不算完，留下的还得过第二关。
1: 嗯，
0: 测饱满度和微颗重。
1: 哦，
0: 要求每一粒米糠胚芽完整率必须达到 98% 以上。
1: 哦，你光有还不行。
0: 对，含油量必须 20% 以下。
1: 嗯，
0: 稍微破了一点皮的或者干瘪一点的，机器立马呀识别剔除。
1: 嗯，
0: 所以说这台机器一开，那烧的不是电是美金。
1: 我可以这样讲，
0: 虽然省了人力，但这设备耗损和运行成本是最贵的。
1: 嗯，那肯定的，咱说机器得定期保养维修，你像这么般的设备维修保养的费用那肯定得老高了吧。
0: 一个季度保养一次，一次啊就得30万美金。
1: 哇，怪不得说这是贵族米糠啊，这一路也是过五关斩六将，能留下来的那都是非常优秀的级别的原料。但是孙主任啊，咱说费这么大劲，为什么非要带芽的米糠呢？有什么讲究？
0: 因为带芽才有生命力。
1: 嗯，
0: 种稻子也好，种花生也好，你会发现如果没有这个小小的芽，你把种子埋地里，哪怕水肥再足，它能长出来吗？
1: 哇，那肯定长不出来，没芽就相当于这个死种子一样，它只能烂在地里。所以种地的时候肯定都选新种子，那个陈旧的种子出苗率就很低了。
0: 因为陈种子这个芽生发力下降了。
1: 嗯，
0: 芽它是生命最强的地方，是生发的发动机。
1: 嗯，
0: 一颗种子能长成参天大树全靠芽里的能量。
1: 哎，
0: 把这个生命力最强的东西提取出来之后，它进入人体光滑血管的功效才是最强的。
1: 嗯，听明白了，就是以前啊吃糙米吃粗粮其实是在吃它的生命力，但咱说现在大家伙日子都好了，大米越吃越精，虽然口感好了，但是却把最宝贵的这个命根子给磨没了。
0: 没错。
1: 嗯，
0: 现在我们吃这个精致大米，你要是把它埋在底下，它只会腐烂发霉。
1: 嗯，
0: 长不出稻子来，因为它已经是死物了。
1: 嗯，明白了。所以美国这项技术哈，就是要把这个被现代人扔掉的像种子一样最具生发力的核心营养给抢救回来。
0: 对，选好原料之后，哎，下一步啊是关键的超临界真空破壁。
1: 嗯，
0: 要把这些呀带芽米糠送进真空釜，提纯成米油。
1: 哎，
0: 这不是啊咱们超市买那种稻米油。
1: 那肯定的，咱炒菜的油哪能治病啊。
0: 哎，这里做出的米糠油，它是在20个大气压下呀硬生生的把细胞壁压碎逼出来的精华。
1: 嗯，
0: 它的状态是金黄色的，极其粘稠的膏状物，你拿筷子一挑它能拉丝儿。
1: 嗯，
0: 能拉出半米长都不断。
1: 哎呦，这比拔丝地瓜厉害多了啊。
0: 这才是半成品。
1: 嗯，
0: 提炼出米油之后啊，下一步才是真正的鬼门关。
1: 哦，
0: 也是目前其他地方技术啊做不到的一步。
1: 哪一步？
0: 就是把浓稠粘稠的油啊再提炼成蜡。
1: 提炼成蜡？
0: 对，
1: 液体的油变成固体的蜡。其实孙主任，我听着感觉有点像这个炼金术，这是怎么变的呢？
0: 这一步太难了，很多人说呀国内大厂也能做到，我告诉你那是吹牛。
1: 嗯，
0: 要是从油变蜡，需要在一个呀极端的温度下，通过呀分子技术让米油里的脂肪酸分子像搭积木一样重新排列，
1: 分子重组，那这可是纳米级别的操作了。
0: 对，必须精准控制温度和压力。
1: 嗯，
0: 那些杂质油剔除，在固化留下来的油，最后从那一缸金黄色的拉丝油里，慢慢吸出一层白色的，像雪花一样纯净的蜡。
1: 嗯，从糙米皮变成黄金油，最后变成白雪蜡，这一步步的啊，把这个杂质洗尽，只留最纯的精华呀，这是。
0: 我们就要从这层啊珍贵的米糠蜡中分离提取米糠脂肪烷醇。
1: 嗯，孙主任，我刚才听的感觉有点大气都不敢喘了啊。咱看这一路，又是选带芽的，又是真空压油，最后才从蜡里抠出这么一点点的东西。
0: 孙主任，你看米糠这个原料，它确实满大街都是，
1: 对，
0: 一点不稀奇。
1: 嗯，
0: 价格便宜的甚至不要钱。很多米厂推到那儿都没人要，但是它贵就贵在这种提取工艺的费用上。
1: 没错，
0: 贵在它这种独家的研发费用上。
1: 是的，我现在算比服气了啊，原材料是它很便宜啊，但这个技术那是无价之宝。咱吃的哪里是米糠啊，吃的是美国科学家十多年来心血凝聚出来的这种的科技。
0: 对，
1: 嗯，
0: 米糠脂肪烷醇它重点就是这个技术上，正是经过这样的繁琐那么高精尖的过程，才造就了它不可替代的功效。它进入身体之后，直接促进肝脏合成磷脂，给你的血管内膜抛光打蜡，这个效果是不可替代的。
1: 那孙主任，您说这个米糠脂肪烷醇能促进肝脏合成磷脂，那现在市面上大家也发现补磷脂的东西可不少啊，那太多了，像什么南极磷虾油啊，卵磷脂啊，好多朋友也都在吃。我直接吃这些现成的磷脂，我想问问能补吗？
0: 这个问题啊问得太好了。
1: 嗯，
0: 99%的患者都存在误区。
1: 嗯，
0: 我告诉大家，你吃进去的磷虾油、卵磷脂和你肝脏合成的磷脂是完全两码事儿。
1: 怎么能是两码事儿呢？不都是磷脂吗？
0: 你想一想，名字一样，你把磷虾油吃到肚子里，得经过胃肠消化，经过肝脏代谢。
1: 对呀，肯定的，吃什么都得消化呀。
0: 问题就在这儿。
1: 嗯，
0: 外源性的磷脂一旦进入身体，在胃酸和酶的作用下，它会强行分解成甘油、脂肪酸、胆碱这些零碎的小部件。
1: 嗯，
0: 也就是等你吸收的时候，它已经不是一个完整的磷脂了。
1: 嗯，
0: 变成了一堆零件。
1: 哦，我明白了，也就是说还没等到血管那地儿那步呢，它自己先散架了。
0: 对，咱们的血管内膜想要变得光滑，它需要的是完整的结构没被破坏的磷脂分子。只有完整的磷脂才能像一个完整的陶瓷一样贴在血管壁上，
1: 嗯，
0: 去光滑血管。
1: 明白了，吃进去的磷脂被消化分解了，变成了一些碎渣渣了。哪怕说它走到血管这地儿了，也补不上那个窟窿了，因为血管不认这些碎零件，它只需要完整的砖、完整的磷脂。
0: 太对了，
1: 嗯，
0: 所以说你吃再多的磷虾油，顶多是补充点营养，但对修复血管内膜、解决粗糙问题根本没用。
1: 嗯，
0: 因为它在路上就阵亡了。
1: 是，怪不得好多人说吃磷虾油也挺长时间的，觉得没啥大变化。
0: 所以我为什么说吃就吃血管弹力素，
1: 嗯，
0: 吃就吃米糠脂肪烷醇，它是直接提供给肝脏合成磷脂的原料。
1: 没错，
0: 它进入身体之后不会被分解破坏，而是直接冲进肝脏，把你的原料送到肝脏的生产线上。
1: 嗯，
0: 这就好比你要盖一座结实的大楼，你是愿意捡剩下的砖头破砖烂瓦来盖呢，还是愿意用新出厂的标号最高的钢筋水泥来盖？
1: 那肯定是新钢筋新水泥盖出来这楼更结实啊，碎砖头那哪行啊，咱不能用啊。
0: 对呀，
1: 嗯，
0: 米糠脂肪烷醇就是肝脏合成磷脂必须的原料，没有这个原料，你的肝脏它想给你修复血管也没东西可用。
1: 对，
0: 但是一旦你把血管弹力素吃了，有了这个原料，那就是给肝脏送去了弹药，
1: 嗯，
0: 送去了粮草。血管弹力素吃下去， 短短几分钟就能达

0: 到你的肝脏，促进你磷脂的合成。而且你记住，它合成的磷脂是完整的，没有被分解的。
1: 是的，这不就正好给血管用上了吗？
0: 没错，这种完整的磷脂，它就像一层啊最细腻最坚韧的生釉，严严实实的覆盖在你血管壁上。让你的血管啊没有任何拼缝，同时保持光滑。是你是几吨磷虾油也换不来的。
1: 是的，
0: 而且一旦冠心病患者的血管内壁有了这层保护，血管壁光滑，垃圾想堵都堵不上。它就可以防止血管狭窄，哪怕血管就剩一条缝也堵不上。
1: 那孙主任，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啊，只要保证血管内层是光滑的，咱这个血管就没有堵的可能了？
0: 可以这么理解。临床中曾经收入一个重症冠心病的患者，这个患者就像走钢丝一样，冠状动脉三大组织全都有淤堵。
1: 哇，
0: 都是 80% 以上。最严重的 90%。
1: 随时都有可能完全堵上了。
0: 堵了 90%， 心脏供血就剩一条缝了。心慌胸闷都不用说了，心绞痛三天两头犯，脑袋也跟着迷惑。后来就把血管弹力素配上，
1: 怎么样，
0: 用两个月的时候，心慌胸闷的症状就开始改善了。用到半年的时候，心绞痛发作率降低，而且这期间没有心梗突发。用到一年的时候去检查，心脏大脑供血非常充足。
1: 太好了，虽然血管堵的就剩一条缝，但是血管是光滑的，血流顺畅了，供血好了，而且它不会突然梗住了。
0: 这就是磷脂的重要性。
1: 对，
0: 磷脂多的时候，它就相当于给血管涂一层油，它能保持血管内膜光滑度。什么也都漏不下去，这种情况下想堵都堵不上。
1: 对，没有机会。
0: 但是你看以前的时候，冠心病啊可能刚堵 60%， 但是突然间心梗了，最核心的原因就是血管内层太粗糙了。血液流经过的时候不断的累积，最终就是心梗的突发。
1: 明白了，怕堵怕手术怕猝死，这是悬在所有冠心病朋友头顶上的三把刀啊。所以呀，大家伙什么不吃，血管弹力素你都要吃，有磷脂的保护，避免了血管的堵塞，避免再次下支架的这个风险。
0: 磷脂除了保护血管内膜光滑以外，还有一个最核心的战略意义，那就是防渗透。如果你的血管内膜没有这层磷脂保护，内膜出现裂口和溃疡，血管冲击会沿着这个缺口进一步撕扯扩张，导致血管内层和中层分离，形成夹层。
1: 哇，这就危险了啊！这也说明了血管内膜的一个重要性了哈，孙主任。内膜光滑并且完整，既能杜绝血栓斑块的形成，又能防止血管出现夹层。所以冠心病的朋友，怕梗堵的，下过支架的，血管弹力素咱们谁都别错过，一定要用上。
0: 这是血管弹力素的第一个好处。还有第二个好处，可以恢复血管中层的弹力。它是血管的中坚力量，
1: 很重要，
0: 它掌控血管的收缩或舒张。如果血管中坚力量不干活，血管功能就会下降。
1: 全身的血液在血管当中走，这个血管的受力面积是最大的啊。而对于血管的损伤，这是咱人人都不可避免都要面对的。血管健康得到解决，就等于把人体最大的这个安全隐患给规避掉了。
0: 没错。所以血管弹力素为什么说人人都得用，它是一个逆转血管健康恢复血管功能的产品。
1: 是的，
0: 它里边的鲣鱼弹性蛋白是个可以穿透到血管中层的蛋白。给血管补充大量的弹性蛋白，血管弹性逐渐恢复，通过症状可以体现到的。比如血管弹性恢复 30%， 乏力、手脚冰凉、记忆力下降、睡眠质量差症状就没有了。当恢复到 50%，胸闷、胸痛、肢体麻木、头晕头痛、血压不稳的症状就得了改善。当血管弹性恢复到 80% 以上，这时候血压平稳，全身供血充足。同时各类出血性疾病从根源上 给规避。

0: 掉了。
1: 嗯，这个体感感受非常明显啊。所以咱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宝压在预防上，要不然有的时候这个疾病突发的结果是我们难以承受难以想象的。
0: 香港啊就特别重视提前预防。在预防药物的研究上投入远远大于疾病之后的治疗。血管弹力素、米糠脂肪烷醇，把血管内皮修补的光光溜溜的，避免各类梗阻性疾病的突发复发。鲣鱼弹性蛋白恢复血管弹性，提升血管功能。血管每天收缩舒张115200次，血管都能承受得住。血管弹性好，即便是血压突然升高也没有脑出血的风险。
1: 对，
0: 从两方面规避心脑血管疾病。
1: 其实孙主任您刚才说这些啊，我听着就感觉让人心里边特别的亮堂。您说要是把这个血管弹力素和您前几天给大家带来的医用级靶向辅酶，他们俩要是搭配在一起吃，那这效果得翻多少倍呀？
0: 那肯定，血管是什么？是马路。心脏是什么？是发动机。血管弹力素它是注入队，专门负责把血管内壁那些坑坑洼洼裂缝给你填平。
1: 对，
0: 把血管的垃圾给你清理出去。把这条烂泥路给你修成平坦宽敞的高速路。
1: 升级了。
0: 这时候医用靶向辅酶登场了。370毫克高含量靶向直达心肌，给心脏的发动机注入啊足够的营养。路也通了，车也有劲儿了，你身体的血液才能哗哗地流到全身。
1: 对，
0: 没有任何阻碍。
1: 听懂了啊，一个负责清障修路，一个是负责强心续航。
0: 对，只有这两样搭配在一起，心脏跳动有力，血管光滑弹性。心梗、脑梗、脑溢血，这些要命的病连门都摸不着，
1: 就不给机会了啊。咱们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一定要做好准备啊，留意听咱节目。血管弹性啊直接影响我们所有心脑血管的这些问题。如果孙主任给大家带来了这一款血管弹力素，那大家就别错过。那大家伙要是对这个血管弹力素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热线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血压忽高忽低，经常跑医院怎么办？血糖一天测了3次，3次都不稳，是不是得一天跑3趟医院？跑不起也跑不动，挂一次号排一上午队，见到医生，医生说先观察观察，那要观察多久？可能就要观察到你下一次挂上号。可难的又何止是血压和血糖？关节疼得下不了楼，是该歇着还是该动？咳嗽一整个冬天，是老慢支还是其他原因？胃病反反复复，药吃了一抽屉，越吃心里越没底儿。还有失眠、头晕、术后不知道怎么调养，一身病不知道先治哪个，指标看不懂，只能自己猜，药吃了不管用，只能自己扛。这就是没有一位好医生在身边，大家最难的地方。所以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检查单，是一个靠谱并且你能问得着的医生。名医精诊做的就是补上这个缺口。名医精诊重在精诊二字，精是精准，看病准，下药准，诊是诊病因，诊风险。一张片子，一份化验单，通过大家的描述就能抓住要害。血压为什么早上高？血糖波动的根源在哪？几种药能不能一起吃？精准快速解决老年人的困扰。同时，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惠民药、临床稀缺药以及濒危药。找好医生，找放心药，就在名医精诊。栏目咨询热线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
1: 就
0: 好。
1: 是您好，您好，
0: 哎，是我啊，介绍一下你情况。
1: 我最近呢体检，
0: 你多大年龄？
1: 我73岁，我去年心脏下架了，支了2个架，今天体检呢别的毛病还不主要，他说我心包积液，
0: 多吗？
1: 也没说多不多，
0: 他肯定其实
1: 他就
0: 少量
1: 是。
0: 积液还是多少积液呀？另外一个，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感觉呀？胸闷啦、心慌了什么
1: 没
0: 的？
1: 有没有，我就说我什么感觉都没有，但
0: 啊，
1: 是
0: 那
1: 他
0: 个正常现象，不用管它。
1: 啊，正常现象啊，
0: 少量积液，很多人都有。
1: 啊，那不是什么大毛病啊，
0: 如果没感觉，不用去管。
1: 啊，我没感觉，
0: 啊，那就不用去管。
1: 啊，还有一个就是啥呢，就是那个糖链子抗原呢，7/24那个玩意儿高。
0: 高多少啊？
1: 偏高就是，
0: 啊，偏高没事
1: 偏
0: 儿，
1: 高。
0: 半年之后再复查一次，看它涨不涨，不涨也不用管了。
1: 啊，我寻思，跟您说一下，用不用调点什么药什么的？
0: 那调个药干啥？你70多岁检查要都正常，那不怪了吗？到岁数了，肯定检查会检查出问题来的。你心脏因为啥下支架啊？
1: 就是堵了呗。我心脏嘛。我也没有反应，当时也没有他们说的胸闷、胸疼的。我每天锻炼呢，我每天跑步都是2万到2万5千步。
0: 那堵了，说明堵没用的血管啊，不用管呐。
1: 啊，
0: 你都能跑2万步了，那说明肯定堵那根是没用的血管啊。那真有用血
1: 现
0: 管，
1: 在
0: 你这还能跑2万步吗？你20步都跑不了。
1: 我现在我下架都1年了。我到现在我还坚持每天2万左右步，
0: 呀，一个没用的血管，你下支架，除了你多掏点钱，别的什么都没关系。多掏点钱，你得多吃点药。
1: 这药老那样吃，我这心包积液，与我吃这什么阿司匹林啥有没有关系？
0: 没关系，有心包积液就是你做检查的时候医生负责给你看的仔细，
1: 啊，
0: 啥事儿都
1: 你
0: 没
1: 像
0: 有。
1: 那。总胆红素偏高和直接胆红素偏高，那个是不是毛病？
0: 过去喝酒吗？
1: 喝呀，我天天喝，
0: 那你就别赖别人了。
1: 但是我喝的不多，就是一天中午就是喝2两白酒。
0: 你多大岁数了？
1: 73呢？
0: 那你73喝酒，咱没高点，这说明你肝脏有反应啊，好事儿吗？老年人怕没反应。
1: 啊。
0: 我给你个建议，以后没啥事儿啊，别上医院去做检查去，啊，
1: 啊，
0: 没毛病，本身身上啥病都没有，非得给自己添点事儿。你记住，70多岁男性啊，记住三件事儿：一个是血管的老化，一个骨头的老化，一个是泌尿系统的老化。血管的老化会引起血管狭窄，就你那心脏啊，应该就是血管老化来的。但是啊，你运气好，正好啊，堵的是一根没用的血管，所以说下不下支架无所谓，以后别再把好血管堵了就行。这个我建议你直接用血管弹力素，防止其他血管啊再堵。第二个就骨头的事儿，你这2万步在户外活动也够了，因为最好的治疗方法就是再带氧。你这户外活动够了，我就不给你添药了，没啥事儿咱不吃药，你身体挺好的，非常好。啊，再有个前列腺的事儿，到70多岁了，经常啊会出现慢慢的尿频尿急这事儿也出现了，没啥事儿别焦虑，你就这三条就够了，把心放假，继续去锻炼，这是第一条。前列腺的问题咱就不用担心，骨头问题也解决了，剩下血管老化，人到70不老的话，那不成妖精了吗？对不对？哎，你
1: 我
0: 这
1: 也是
0: 个
1: 在
0: 增
1: 说，
0: 加一下血管弹性就没问题了。但是很麻烦的，你现在那个支架是个大麻烦，哎，玻璃杯阿司匹林继续再吃，吃满18个月，完之后把阿司匹林停了啊。
1: 好，
0: 行，
1: 那谢谢了啊，
0: 哎，不客气啊，好，再见，
1: 谢谢，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血管弹力素，美国原厂研发，香港正规引进，深海鲸鱼心脏动脉球与高活性米糠精华双萃皮醇，是目前全球能精准作用血管中层的修复成分。它能直接穿透血管壁，一方面通过米糠脂肪烷醇，让粗糙的血管内皮恢复光滑，阻止胆固醇、糖基化产物沉积，

0: 另一方面，以鲣鱼弹性蛋白补充血管中层流失的弹性纤维，逆转血管硬化，24小时持续作用，快速改善血压波动、头晕、胸闷、肢体麻木等问题，从根源降低心梗、脑梗风险，保护血管就选能修能防的 N 产品。但这款血管弹力素由于技术原因，目前除了美国本土和香港地区合作医院，其他地区均无正规渠道，所以想用的朋友一定要关注节目，咨询电话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2: 哎，是我啊。
3: 就您说的这个血管弹力素我也用过。
2: 很幸运呐，你之前身体什么情况啊？
3: 哎呀，我这冠心病都得了快8年了。
2: 嗯。
3: 还有高血脂。所以我这心脏老是堵得比别人就要堵得快呢啊。
2: 嗯。
3: 以前已经下了3回支架了。
2: 嗯。
3: 别人下完支架以后起码能管个3年5年都没事啊。可是我这就不行。我下完支架1年多，一查血管又堵了，这还得再下支架。
2: 支架呀，只是解决把已经堵死的血管快速的打开，让血液通过去，挽救生命的一种方法，保证患者呀在急救的时候能先把命留住。但是它不是治病的，下完支架呀，血管是更容易堵的。哎，您觉得冠心病它病在哪儿啊？
3: 以前我也不懂，我以为它就是在心脏上嘛啊。
2: 嗯。
3: 但是我现在知道了，我这毛病就是在血管上。我这血管这危机要是不解决，这冠心病你不管咋治它都好不了。
2: 对呀，而且你知道为什么你比别人堵得更严重吗？因为你血管内层损伤太严重了。血管内层啊都是坑坑洼洼的。你再加上血脂高。你里边这些脂肪、垃圾、炎症、毒素、乱七八糟这些东西，每循环一圈啊，就会在破损的血管壁上沉积附着一点，越积越多。尤其是你看冠状动脉这个血管上的破损，它更严重，同时还会有硬化的问题，就会啊更容易让脏东西聚集，导致堵。你下的支架只是解决了你过血的问题，把血供上去了。但是你会发现你血管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3: 对对对，确实是这么回事。我这要是一犯病，这心脏疼得特别厉害。
2: 嗯。
3: 这到医院大夫一查，堵了75%了，他说得下支架，我就特别害怕，赶快就下了。
2: 嗯。
3: 可是我没想到我这都下了3回支架，他还是老犯这个心绞痛，还是照样难受。所以我就想了，我说我不可能就这么一直等下去，你总不能天天在家盼着这个血管堵到75%去下支架去啊。
2: 嗯。
3: 万一哪一回我这运气不好没机会下了，那可咋办呢？所以我就想了，我得找一个能从这个根上解决问题的好药才行的啊。这不后来我就听人说香港有个血管弹力素能恢复这个血管的弹性。我就想，那我这血管肯定有问题，要不我也吃一吃试一试啊。
2: 嗯。
3: 血管弹力素我都吃了整整半年了。这不前阵子我去复查去了，心脏这血管的淤堵跟以前还是一样，一点也没加重。
2: 血管弹力素是专门针对性的解决血管问题的。一方面呢能让你血管内皮变得更光滑。另一方面呢还能恢复血管的弹性。这里面有个核心成分叫米糠脂肪烷醇，它是能够啊促进脂肪合成磷脂。磷脂是什么？简单的说呀，就是血管表面的一层油。你想油是什么样？
3: 油那油是滑的吗？打在地上没看见你踩个着了，那肯定就得摔个大跟头。
2: 哎，那你想一下，你血管是这种光滑的状态时候，脏东西还能沉积下来吗？所以说你吃了半年。血管堵塞压根就没加重。
3: 原来是这么回事。主任你看我这长期的吃下来，我就感觉心慌呀胸闷呀都改善的挺明显的。
2: 嗯。
3: 而且心绞痛发作的次数是越来越少了。犯一次吧，你看这时间也缩短了，疼的没以前那么长了，疼的没以前那么严重了啊。所以我就说这还真的

0: 把我这个血管解决好了，你看这心脏的毛病他也就没啥事了啊。
1: 而且你吃的这个血管弹力素啊，还有个核心成分对你特别关键，就是鲸鱼蛋白、这东西也可是号称深海黄金的，鲸鱼蛋白也能直接钻进你血管壁的中层，给受损的弹性蛋白补料，让血管中层的弹性和韧性啊慢慢恢复。冠心病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只要把硬化问题解决了，血管内皮损伤也修好了，冠心病的风险呢、自然就没了。等血管弹性恢复过来，你会发现心率、供血这方方面面呢都好转，而且你才吃了半年，时间还不算长，等坚持吃一年呢再去复查，你会感受更明显。
0: 这个可简直太厉害了，这才是真正的修复血管的嘛啊！以前我吃的那些药都是顶子药，我吃这个血管弹力素，它是从里到外把这个血管修的是又有弹性又光滑的啊。
1: 对，
0: 所以主任，我得继续吃下去呢。那现在那静吧，我想给我再静点。
1: 现在呀，血管弹力素正在走程序，我会尽快给大家争取来的。
0: 好好好。那就麻烦飞追您了，我就等着您的好消息啊。
1: 好的，关注节目就可以啊。哎，
0: 好，
1: 那好，再见。
0: 谢谢飞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心脑血管疾病大家最应该关注的不是临时溶栓，而是血管。血管健康才是延长寿命的根本。所以我们在选择健康产品的时候，一定要选择能从根源修复血管的。血管弹力素以鲸鱼弹性蛋白和米糠脂肪烷醇双效配方，直击血管两层核心。鲸鱼弹性蛋白直接进入血管中层，恢复血管收缩舒张的韧性。米糠脂肪烷醇给血管的内层铺上光滑的保护膜，从源头阻止胆固醇沉积和血小板粘附，这就相当于给血管做了全方位加固，避免血管破裂堵塞，保住生命底线，从根源上解决血管问题。长期服用可以降低心梗、脑梗等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咨询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4: 喂，孙院长你好啊。啊，我那个首先感谢你啊，给我看病
1: 啊，不客气啊。
4: 啊，我今年77岁，
1: 嗯，
4: 我就不多说别的了，感谢的话了，
1: 嗯，
4: 我就说一说我的病情吧。
1: 啊，您说啊。
4: 现在我就是晚上睡不了觉，完事呢就是那个心那个就是乱跳。
1: 有没有房颤？
4: 没有。
1: 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
4: 有。
1: 糖尿病多久了？
4: 糖尿病能有23年了吧。
1: 晚上血糖是多少？
4: 晚上血糖都是在7个8个，晚上要是早晨都是6-7个了。
1: 感觉心脏不舒服的时候血糖是多少？
4: 那时候我没注意，我就早上量一次晚上量一次啊。
1: 糖尿病的人出现心律失常先考虑低血糖。
4: 我不低血糖，我每天晚上都量啊，中午也量。
1: 我问的是你心不舒服的时候你有没有量血糖？
4: 没有啊。
1: 那你怎么知道它不是低血糖？
4: 因为我以前吧，我有那个低血糖的时候吧，我浑身没劲儿，手嘚瑟。
1: 心血糖也可以就表现在心律失常啊。
4: 那我就不知道了，我觉得
1: 你糖化血红蛋白是多少？
4: 6.5啊。
1: 糖化血红蛋白6.5，空腹血糖是多少？
4: 空腹血糖一般都在6个7个，有时候也5个。
1: 餐后呢？
4: 餐后都在10个11个。
1: 你每天都是心脏病，都什么时候最重？
4: 就是半夜11点到12点1点。
1: 这个点儿不正是你一天血糖最低的时候吗？
4: 那我就量血压了，没量它。我有感觉，我要低了我就浑身没劲儿，完腿的手嘚瑟，完这又没有那个。
1: 你今天晚上量一下你再说。
4: 哎，行。
1: 岁数大了总是血糖他就不会得瑟了，就剩一个心律失常了，再低的话就人直接昏迷了。糖尿病你70多岁的时候血糖到5你就会心律失常、你现在空腹是6，那你半夜肯定没有早上高，很有可能就已经是3-4了都
4: 啊。那我今天晚上
1: 你在用什么降糖药？
4: 用亚麻利，那个用0.1毫克。 完了呢还用一个那个那什么背心，就是
1: 什么
4: 背心，格力美尿那个，
1: 用格力美尿和亚茉莉
4: 啊，
1: 医生给你开的吗？还是你自己弄的？
4: 大夫给我开过，我现在不，他不让我吃了。
1: 不可能，大夫不可能让你吃这两个药。
4: 他那个什么，他现在让我光打胰岛素，说我肾不好了，不让我再吃这个。
1: 不光你肾不好了，亚茉莉和格列美尿是一个药啊，而且这个药最大的副作用就是低血糖啊。你打胰岛素打的什么胰岛素？
4: 打的是那个那什么，那叫啥来着？
1: 一天打几次？你告诉我就行。
4: 就打一次。
1: 你看看，你一天打一次，你打的是长效胰岛素，
4: 对，
1: 你又在吃亚茉莉，亚茉莉就是格列美尿，它属于长效的，长效降糖药最容易引起的第一大副作用就是低血糖。你在同时用两个副作用相同的降糖药，你不低血糖才怪呢。你测一下你晚上的血糖吧。
4: 啊，
1: 另外一个，你的肾不好，你还用什么亚茉莉呀？
4: 我现在不怎么不，大夫告诉我了，不让我用了。完了，我现在就开始打胰岛素了吗？
1: 打胰岛素长效的也不对呀，老年人打胰岛素长效非常容易出现低血糖的。
4: 我就得打的这个，反正就是打好长时间了。
1: 你这样吧，测一下那晚上低血糖。你是十一点开始就不舒服哈，你测十一点吧，你测十一点和一点的血糖，测三天。
4: 嗯
1: 啊、哦，
4: 哎好，
1: 哎，除了血糖，糖尿病就是低血糖的事儿了。你这用药太不规范了，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4: 我就是再有这个血压了，
1: 嗯，
4: 能有28年了，天一凉了，完就这药啊就控制不住，
1: 啊、
4: 完了呢我一直在吃药，就是好多药都吃到了，完了原来吃的沙坦，
1: 现在吃的什么？
4: 啊，
1: 现
4: 在呀、
1: 啊，
4: 现在我这吃最近改了，改的拜糖。那个拜心酮，
1: 嗯，
4: 完了后来又吃那个斜沙坦，那个不行了，我又改了个诺心妥，血压都是达到168、160。
1: 你测血压的时候有没有3分钟之后重测？
4: 没有啊。
1: 你做没做过动态血压？
4: 没有啊。
1: 你要不就有时间去医院挂个动态血压，要不然你就等3分钟重测一次，我建议你做一次动态血压。再有一个70多岁人了，肯定涉及到血管弹力的问题。正常人都是夏天低冬天高的，正常身体的反应，血管没弹性了，所以说天冷的时候你的血管反应不过来，没有反应性，它就会用血压高血压来代偿引起啊，就会出现这种现象。有机会啊，血管弹力素用上啊、哦、
4: 血管弹力素啊，
1: 对，血压到冬天不稳了是因为血管弹性不好了，不是高血压的事儿啊、哦，
4: 那上哪整的呀？
1: 有消息的话，我在节目中啊通知大家的。
4: 就这个，它的名就叫血管弹力素，是吧？
1: 美国血管弹力素。
4: 啊啊，
1: 好，
4: 好
1: 不好？
4: 啊，
1: 抓紧先测个夜间血糖吧，那个会要命的啊。
4: 啊啊，好，哎，
1: 好嘞，
4: 好了，再见。
2: 嗯、好，再见，这位朋友。血管健康对于寿命长短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动脉硬化、高血压、心梗、脑梗、脑出血等心脑血管疾病统称血管疾病，保护好血管才能避免疾病突发复发的关键。美国血管弹力素以坚鱼弹性蛋白和米糠脂肪烷醇双效配合，直击血管的核心问题。坚鱼弹性蛋白穿透血管壁，补充中层弹性，米糠脂肪烷醇促进肝脏合成磷脂，光滑血管内层，双重作用，从根源上修复血管结构，恢复血管的活力，这是延长寿命的关键。咨询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5: 哎，孙主任你好啊。
1: 是我啊。
5: 哎呀，我今天打电话呀、啊、就是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啊。
1: 啊，你说一下。
5: 就是我这个高血压呀都10多年了。
1: 啊。
5: 自打得这个病啊就一直吃这个降压药。
1: 嗯。
5: 我觉得年轻的时候还行。吃这个降压药啊就能控制的很平稳。基本上啊都在这个130左右。当时啊还觉得也挺好的。过了50岁呀、啊、这个血压就控制不住了。是一种降压药啊， 都压不住啊。去医院大夫用。

0: 我加了一种，才吃了七八个月呀，这个血压呀又控制不住了。大夫说呀，说我这个是太危险了，万一脑出血可咋整啊？又给我加了一种。我现在呀吃的是三种降压药，是越吃越多呀，这可咋整啊？
1: 这个其实是好多患者呀，高血压患者的困惑。而且甚至和降压都不规范，所以说血压很难调理到正常。降压药的使用原则呀，一般正常情况下都会用药越来越多的。所以说当你用一个药不好使的时候，应该是再加一个药，两个药不好使的时候再加一个药，三个不药不好使再加一个药，千万不要我来回换药，来回换药啊就会让你以前用的药耐药了，不好使，而且血压来回波动。这种情况时间久了，是不是就没有药可用了？
0: 是是，血压一高啊，不光这个脑袋疼啊，在难受，我还特别的害怕，脑出血的人呐、实在是太多了。
1: 那我想问你，你知道血压为什么会高吗？
0: 这个我可真的不知道啊。我发现这个岁数啊越大呀，这个血压呀，它都越来越严重啊。
1: 高血压呀，为什么越来越难治？它的核心呢、就是我们动脉血管的硬化。高血压本质啊、其实是动脉硬化引起的。血管硬化就没弹性了。那血管弹性在哪儿来的、就是来自血管呢动脉的中层。这是里边呢有大量的弹性蛋白。正是它支撑着血管收缩和舒张。你年轻的时候能控制住血压，因为血管还有弹性。吃药能起作用。等到50岁60岁血管弹性越来越差，光靠药物扩张血管也没有多少啊伸缩空间了，所以只能不断的加药，血压还难控制。所以说核心问题也是解决什么，你得恢复血管弹性，弹性不恢复这血压呀就不好控制。
0: 主任呢，你看我都跑了好多医院呢，看了好多的，就是给我开那个降压药，从来没人跟我说过呀要解决这个血管问题，而且一检查呀还查出来我这个血管给狭窄了。
1: 这个血管呢都硬化了，肯定啊容易狭窄。临床上啊现在还没有啊专门针对这方面的药物，只能靠降压药扩血管抑制心脏。但是血管硬了它没有办法再扩了，所以说药物的效果呀自然就越来越差。
0: 我听你节目当中讲啊，有专门啊针对这个血管的呀，才能啊恢复血管的弹性，无论如何呀让我也用上。
1: 你这种情况啊一定要用上，因为它是目前针对血管弹性问题、它在美国被誉为血管弹力素，它就是专门补充你血管中层这种弹性蛋白的。弹性蛋白足够的时候，血管功能啊就回来了，自主调控血压能力也强，坚持吃着血压呀就能控制的稳稳当当的，你对降压药的依赖也会越来越小。
0: 那可真的太好了。
1: 而且这里边呢还有米糠脂肪烷醇，它能让你血管内膜呀变得更光滑，那你血管狭窄也不会再加重，未来突发心梗脑梗风险就降低了。所以对高血压患者有机会呀能够用上血管弹力素一定要用上，千万不能错过。
0: 好的好的，主任，这么多东西啊咱们这儿没有太吃亏了。
1: 没有啊也正常，因为这里边的弹性蛋白啊是从煎鱼的动脉球里提取的，一条鱼就一个动脉球、顶多提取啊 0.1 克，特别珍贵。目前美国也只有出口香港，咱们不容易接触到。
0: 那现在能报名吗主任？我可真的是不想错过呀。
1: 现在还在走程序，等到货之后啊、我们一定会通知你的。
0: 那我都等着你的消息吧。
1: 哎呀，行，
0: 真的谢谢你了
1: 啊，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0: 好的好的、谢谢了啊、孙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血管弹力素呢是目前全球能双效修复血管的产品，高活性配方，精准穿透吸收，每一粒都能直达血管的中层与内层，真正做到从根源降低心梗脑梗风险。但这款血管弹力素由于技术原因，目前除了美国本土和香港地区合作医院，其他地区均无正规渠道，所以想用的朋友一定要关注节目，咨询电话 400-119-7299 400-119

0: 控自己的病。
1: 所以我们做了一档名医精诊栏目，把医院的学科带头人请进直播间。
0: 那些门诊三分钟来不及问的，我们在这儿一次讲透。
2: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3: 健康中国建设是每个人融入日常的点滴行动，
4: 坚持科学养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均衡膳食、科学防病，
3: 主动学习健康知识，重视疾病预防与早筛早治，
4: 人人参与健康行动，全民健身，同心聚力，
5: 共筑健康中国。
6: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8: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快乐购彩，理性投注。
9: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
10: 河南戏曲广播
9: 传统文化最先锋。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风凉发于山，相伴里面能能不一方之一相伴，胆茶伴粗米还不为

0: 要淘气，随我还家。哎，娘子，
1: 干当，你们回来了。
0: 来了，
2: 我去给你们捧茶去。
0: 哎，你也劳累得很，不必了。
1: 面纱可总买掉吗？
3: 姐姐，你放的面纱有白有细，那道具上都整着没，一会儿可买光了。
0: 哦，买了2两银子。娘子，你看这是什么？
1: 白莲花。
0: 不知娘子，你爱他不爱？
1: 很难啊。

话，你看。

0: 千里送鹅毛，一情任意种。大哥在这吗？
1: 啊，先帝到了，兄弟捧茶。
0: 哎，别忙，我还要正事呢。
1: 什么正事啊？

是他名字唐僧。

0: 兄弟，兄弟，
1: 二少不对不起，一把，你非要两块金铃了，你傻瓜！
2: 简介解析。

0: 姐姐呀！
1: 哎呀，

清楚他是啥兵，咱自看看。我的姑娘，哎呀，我的老天爷呀！闹了半天，我当得的是啥病呢？原来是相思病。男子汉大丈夫，有话不说就会害相思。你呀，真是个窝囊虫！啊，我才不管你这闲事呢。不对，这病能叫他对俺爹说，还是能对俺娘讲？谁叫我是他姐姐嘞？我呀，还得管。

0: 求父亲赏命于女，哪里是性命任许？太上赐死，他哪能想老一样命不相同，又同是年龄的事，看起来这几年没
1: 不能。

0: 亡故了。
1: 破了、
2: 他到底在不在人世还没有问清楚嘞，这你是哭啥了哭？哎呀，哭了哭了哭了。我来问你，他二人相貌一样，名字相同，又同是宁陵人士，如此说来，莫非我的妹妹她不是人？
0: 她是什么？
2: 莫非她是一鬼？
0: 哎，
2: 青天白日也
0: 能是鬼？
2: 这是
0: 万望姐姐与我问个明白。
2: 这我请给你问问了，谁叫我管你这个闲事的？兄弟，当初你二人定亲可有个啥证物没有啊？
0: 相貌为证。
2: 爱张
0: 相貌相貌，
2: 你别急别急呀，到底是个啥，那叫我看看。
0: 姐姐，你可不要要我的呀！
2: 哎呀，我要你的干啥？拿过来吧。
0: 姐姐，你说过了，可是不要我的。
2: 嘿嘿，恁两口的定情之物，这我要他算哪一回呀？拿来吧。哎呀，拿来吧。
0: 姐姐，你可不要为我失落了。
2: 我当是个啥稀罕东西嘞，原来是个香草布袋。兄弟，你要想要嘛，大姐姐我坐着一会儿就能给你缝了七八十来个。
0: 我不要你的。
2: 我不要你的。你

0: 我也知道，换什么换什么。哎呀，兄弟，咱爹爹来了，
1: 这是。

0: 就真大的劲。
1: 你没听说过吧？
0: 这叫个啥药呀？
1: 是啊，
0: 定运。
2: 定运
0: 啊，哪里有这种药呀？
1: 天上不生，地下不长，无火难招，死还难续。儿啊，你那兄弟他到底得的是什么？
3: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老话常说呀，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呢，正是一年四季关键的养生黄金期。秋季气候干燥，阳气收敛，万物敛藏，那身体呢也容易出现气色变差呀，精神不足，体虚乏力的情况。很多中老年朋友呀，明显感觉到身体状态下滑。
4: 说得太对了，秋季养生啊，重在是温润进补，以食养身，既大造大补，既这个油腻厚味，温和食补才是秋季养生的核心之道。流传的千年养生智慧里头啊，秋季养肾固本，滋阴养血，是调理全年体质的关键。而黑色食材呢，性质温润，营养醇厚，刚好适配秋季干燥的气候特点，能够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
3: 道理大家都懂，可真让大家在家里做呀，还真是挺麻烦的。你看呀，买回来要洗要炒，还得磨成粉，想吃点杂粮，最后呢往往嫌麻烦，吃两天呀就放下了。
4: 所以啊，今天咱们给大家介绍一款省事儿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把十一种天然食材搭配在一起，包括这个黑芝麻呀、黑豆啊、黑米呀、黑桑葚呐、黑青稞啊，这五种黑色食材，再搭配山药、核桃等各种原料，提前帮大家把这食材呀配好了。您不用自己买一堆东西，在家冲上一碗，这是简单又方便。
3: 听起来食材配比特别扎实啊。
4: 那必须扎实，这可是汇聚了十一种高山田间原生态养生食材的精华，能够润五脏、强筋骨，提升人体基础免疫力，循序渐进地调理身体。而且经过精细的这个工艺加工啊，质地是非常细腻软糯的，入口即化，完全没有杂粮的那种粗糙涩感，早晚来上一碗，既美味又营养。
3: 那价格怎么样啊？会不会很贵呀？
4: 这款黑芝麻的这个核桃桑葚粉呢，市场售价是79一桶，一桶能够冲30碗。
3: 70多一桶，哎，说实话啊，有点小贵，毕竟食补也不是一两天的事儿啊，要坚持吃啊，才能够看到结果呢。
4: 那这话说的没毛病啊，食补是贵在坚持，断断续续呢，根本看不到效果。所以今天给大家争取到一个专属的秋补福利，原价79元一桶的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听众专属活动价，单桶只要29.9元。
3: 29.9元，这优惠力度也太实在了吧，直接省下了大半价钱呀，这才是咱们老百姓吃得起的平价食补。各位听友听到没，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正宗以黑养黑，谷物香味浓，口感软糯香甜，满满都是原生态醇香。现在拨打电话订购，原价79，今天活动价只要29.9元，一桶呢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听友呢直接囤10桶20桶，常年坚持食补，把身体啊慢慢调理好，身体舒坦了比啥都强。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4: 而且大家放心呐，咱们这个价格打下来了，品质是一点没缩水，为了贴合咱们普通人，尤其是中老年人的食养需求，这款粉专门做了这个配方升级，每一处细节都为大家的健康着想啊。
3: 还是升过级的配方呀。
4: 没错没错啊，首先是这个粉质，十一种食材经过这个炒制啊、研磨呀、做成细粉，温水简单搅一搅就能冲开喝啊，喝起来非常细腻，对咱这个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来说，吃起来是特别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想吃的时候冲一碗就行了。
3: 这个确实符合中老年人的日常习惯呀。还有没有别的特点呢？
4: 还有一点，配方里不含外添的

0: 这个蔗糖啊和白砂糖没有添加食用油，主要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喝起来不会特别的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都能天天喝啊，长期喝没有身体负担。它的配比啊也特别专业，是资深的营养师遵循君臣佐使的养生原理精心调配的，不是简单的食材混在一起，十一种食材是相互搭配，互补增益，温和滋养五脏，适配咱们国人的体质，秋燥进补，不燥热，不油腻，循序渐进的养好自己的身体底子。
1: 明白了，难怪自己在家搭配杂粮效果一般，原来是不懂科学配比。这款呢直接帮我们把所有的麻烦所有的细节都搞定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79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没错，一桶能冲30碗，只要29.9元，算下来呀，这一碗还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啊，从初秋呢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能稳步显现。热线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0: 没错啊，这食养最忌讳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秋天养气血，冬天固元气，一年四季是接续调理，才能把这个健康的状态呀慢慢给改善回来。哎，气色、精气神、体质都会肉眼可见的变好。这桶粉每一种食材呀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优品，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啊，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的淮山药，新疆的黑桑葚和薄皮核桃，各个地道，样样优质，从源头锁住纯正五谷营养。现在拨打电话，原价是79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那没错啊，一桶能冲30碗，只要29.9元，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能稳步显现啊。热线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1: 导播提示，好多听友都选择一次性订购10桶20桶的特别多，这是为什么呢？接下来呢我们就挑几条真实下单留言跟大家一起听听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先来看看第一位下单的叔叔是怎么说的啊。叔叔讲了，年纪大了应该多吃点五谷杂粮，对身体有好处，平时单独买核桃啊、山药啊、黑桑葚呢、啊、随便一样都要几十块钱一斤，这款直接帮我们配比好磨好了，一桶能冲30碗，现在活动价才29.9元，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比喝白粥豆浆还要实惠，这直接就订了10桶，坚持每天喝一碗。
1: 这位叔叔真是太会过日子了，太懂食补了，看得明白性价比，也懂得坚持调理的重要性。趁着本次专属的秋补福利啊，原价79元一桶，现在只要29.9元就能带走一桶，吃一次呢不到1块钱，省心又划算。想要秋冬持续温和食补，慢慢调理身体的叔叔阿姨，抓紧拨打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0: 下一位阿姨的留言呢也特别实在啊，阿姨说了，现在年纪大了，吃东西都要小心翼翼，怕糖，怕这个添加剂，这款是零蔗糖，干干净净的天然五谷粉啊，对咱们这个怕糖不稳体质敏感的老人是太友好了，现在29.9元就能冲30碗，划算又省心，直接订10桶，全家老人常年换着喝，安全食补，慢慢调理啊。
1: 确实啊，这位阿姨特别细心，把老年人食补的麻烦事儿全都考虑到了，特别靠谱。10桶囤一次，食补不中断，这才是省心的日常调理。限时福利持续进行，29.9元超低价不变，真材实料，无糖安全冲泡省心，专为中老年打造。想要常年温和食补的朋友，抓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0: 最后一条呢，是一位年长听友分享的。他说了，自己年纪大了，牙口不好，脾胃虚弱，啊，粗硬的这个杂粮根本就消化不动，平时吃的少，营养跟不上，身体状态呀，一年不如一年。听完节目了，了解到这款五黑粉本质超细，细腻软糯，入口就化，一点也不噎人，肠胃零负担。老人每天吃啊，天天喝都特别舒服， 所以想订20桶，每顿饭前都要喝一点儿，也舒服点儿。
1: 咱们老年人的牙口和脾胃啊，好消化，零负担，简单省事儿，还补充营养，难怪大家都主动批量囤货。不管是囤10桶自己秋冬慢慢吃，还是囤20桶全家常年食补，都是特别明智的选择。最后一遍福利提醒啊，原价79元一桶，限时仅需29.9元，一碗不到1块钱。秋冬温和食补，常年调理，不花冤枉钱，福利马上截止，错过直接就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白露至，秋意浓，换季养生重在顺应时节，科学调理。俗语说白露身不露，昼夜温差日渐增大，要及时添加衣物，早睡早起，适度锻炼，舒展筋骨，饮食清淡，调养肺气，守护身心安康，安然度秋，乐享四季。

你花了

0: 是救父母亲，生
1: 命令以你
0: 哪里人士？
1: 命令人士，
0: 命令人士。哎呀，姐姐呀！他人面貌相同，名字一样，又同是宁陵人士，看起来姐姐灵美。他
1: 啊，他是那大一口子啦！
0: 不能，不能！
1: 哎呀，我这个小兄弟呀、啊，这到底是咋回事？你可把我给闹糊涂了，
0: 姐姐呀！

我妻早不幸，偷税丧性命，亲见也埋过，怎能有复生？

0: 亡故了。
1: 我来问你，他二人相貌可是一样？
0: 一模一样。
1: 叫的可是一个名字？
0: 一个名字。
1: 为何有同时年龄认识呢？
0: 啊，这
1: 啊，莫非俺那妹妹她不是人？
2: 她是什么？
1: 她是衣柜。哎呦我的妈呀！
2: 哎，姐姐，
0: 青天白日也能有鬼，还望姐姐。

啊！

0: 乖。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我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在烧家也不管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

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太子把六过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是怕了花地，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

害命了。你是一个闺阁女，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战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大宋朝有

0: 解馋的洛阳黄有多远呐、
1: 啊？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讲。

0: 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膏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老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驱百病》。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经常有那么一句话，叫“朋友近了密，亲戚远了乡”。交朋友和亲戚礼道是两股劲儿，朋友之间需要经常走动，频繁来往，长时间不联系，关系就淡了。找朋友帮忙，不能现用现交，所以朋友近了密，你有情，我有意，办事时是觉得交情到了。如果平时连个电话都不打，有事儿了你想起我来了，现上吊现扎耳朵眼儿，这是不可以的，说不过去。但亲戚不是，亲戚只要张一回嘴，你们俩能挂上亲戚，帮他办事儿就觉得是应该的。其实每个人家里准有这样的亲戚，无论怎么帮他，他都觉得你是应该的，也落不着好，有的时候甚至连声谢谢都不说。但没人计较这个，谁让咱是亲戚呢？有血缘关系跟着，所以亲戚跟朋友不一样，亲戚远来乡，近了臭，亲戚之间

好长时间没见面，见上一面是真亲，亲戚能帮大忙，朋友能帮小忙，但是亲戚之间要少走动，小事少张口，大事才能义不容辞。办大事得找亲戚，但亲戚要是在一块近了，时间长，锅碗瓢盆一碰到，无论做啥都觉得您是应该的，这种感觉不太好，所以这个分寸得掌握好，掌握不好就容易闹矛盾。前段时间的一个患者，老头是心脏病，岁数还不大，70刚出头，心脏有毛病，气的跟亲哥兄弟生气，气犯病了。具体因为啥呢？我一会儿再说。带他来北京看病的是他外甥。这位老弟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夸他外甥好，说外甥对我是真心真意的。我有8个孩子，2个儿子，6个闺女，8个孩子谁也没说带我看看病。我外甥知道我心脏严重，直接带我来北京。老弟反复强调他的外甥比儿女强，宽慰他，儿女有儿女的难处，有的儿女自己生活都吃力，拿不出钱来给爹妈看病，他没有那个能耐，您让他去抢吗？所以别强人所难，外甥有这份能耐，就让外甥带着来看，是一样的。这个当外甥的后生晚辈做的也确实到位，来北京看病挂号多难呐，外甥托人给挂的，买药检查费医药费包括胡家老高的钱都是外甥出，这是世间少有的外甥，老弟夸两句也是应当的。来之前跟他外甥通过电话简单了解一下病人情况，就问这个孩子说，你对你舅舅真是挺关心，当外甥的能主动给舅舅看病，这事儿可不多见。小伙子很腼腆，他说，我大舅对我很好，在姥姥家大舅是长子，10几岁便下地干活了，他没有读过书，但支持弟弟妹妹们念书，我的母亲可以高中毕业，我的老舅能够上铁路学校，这些都有他的功劳。小伙子还说，我出生的时候我爸在北京工作，我娘在老家教书，按农村的习俗，女儿是不能在娘家生孩子的，所以姥姥虽然心疼姑娘，却没法把我娘接到她的身边，于是我母亲怀着我时只能住在一间破房子里，那房子破到啥程度，从屋子里往房檐上望可以看到外边的天，那种房子下雨阴天没法住人，后来是我舅用草一处一处的堵住了那些缝子，才使我们娘俩少遭不少罪。小伙子说，我娘常跟我念叨，将来我要有出息了，对谁不好也得对我大舅好，没有我大舅供我娘念书，没有我大舅在我娘怀孕的时候那么照顾她，就没有今天的我。小伙子是个知恩图报的人，
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包括他在电话里跟介绍他舅的情况，都介绍的特别详细。他说他大舅的个子高，说话嗓门大，爱笑，一笑的时候隔着半里地都能听得着。重点是他告诉我，他舅舅的脸色发红，常年的，近这两年他和他舅舅一年就能见两三回面，但每次看到他舅，他舅的脸都是红的，不喝酒脸也红，脸蛋子颧骨这个位置尤其明显。这孩子还说了一个细节，他问我，他说他舅舅两只眼睛黑眼仁的周围有一圈模模糊糊的灰环，灰颜色的，正好绕着瞳孔绕一圈。他问我是不是他舅舅得了啥特殊的眼病呢，说照你跟描述的，老人家得眼病的可能性不太大，脸红再加上眼球上有灰环，有可能是心脏出问题了，尤其男同志眼睛黑眼珠周围有灰颜色的圆环，应该马上到医院查查心脏。提这个事儿，就说这个孩子观察他舅舅观察的有多仔细啊。他还是个小伙子，比女孩子都细心。小伙子听说完，说他大舅得的是心脏病，他二话没说，马上就带着病人到北京来看病了。大舅的心脏病早已经确诊，而且抢救过一回了，家里人正犯愁这病该怎么治的，结果通了一个电话，还没来得及介绍病情就对上号了。小伙子一下子就像看到了希望似的，说无论如何也要带着他舅来北京当面看病。说起这个心脏病，就不得不提患病的原因。这个患者是怎么病倒的呢？其实都是那点小心思害的。人到晚年，有活得越来越通透的，通透就是不计算输赢，也不计较得失，活得开明了。但是不排除有的老人越活越较真儿，自己心里那点小九九总惦记着，不给落实就心难受。小伙子的大舅就属于后者，他嘴上说儿女不孝敬，但是心里头没有比他惦记儿女的。大舅的孩子就是小伙子的表哥表姐们，一个个长大了，娶亲的娶亲，嫁人的嫁人。大舅这一支家里孩子多，人丁兴旺，现在是四世同堂。但是人多事就多，这时的大舅为了照顾下边这些子孙后代变得有些自私了。大舅还有个弟弟，小伙子的老舅，九几年老舅从农村搬到了市里，生活也逐渐的好起来，所以现在在农村生活的就只有大舅一家了。大舅不知出于什么心理，总和老舅吵架。吵架重要的原因就是大舅让老舅给他立一下字据，字据上写清老爷传下来的家产老舅放弃。老舅是个倔脾气，觉得哥俩立字据
是一件很丢人的事儿。

他早已答应大舅，所谓的家产由大舅一个人继承，他分毫不取，为什么偏要立字据呢？老舅越不立，大舅越觉得心里不踏实，所以逢年过节，只要他们兄弟俩见面，总要争个脸红脖子粗。可立字据的事儿一直都没落实，没落实的原因也是因为那时候老太太还活着，小伙子的姥姥在中间荡着，这哥俩还知道点分寸，没闹掰。要说感情，大舅和老舅是有的，而且老舅对大舅非常尊敬，除了不立字据一事，其他什么事都由着大舅，不见面互相惦心，见了面又不能一团和气。因为这事儿，老太太跟他们也操了不少心。后来老太太去世了，两个人中间少了一个能主事的人。小伙子他们家的条件好，是早进城生活的，但是小伙子他妈不参与，也不管他们两兄弟的事儿，只提过一个建议，就是你们两兄弟少往一块堆凑，凑到一起一准儿又因为分家产的事儿干仗，但是平时不见面，过年不能不聚会呀。结果去年过年的时候，两兄弟又碰头了，好不容易聚在一块儿，喝了不少酒，喝着喝着，大舅又主动提起了话头，又想立字据，老舅又没答应。这回没有老人在场，老舅说的话小伙子没好意思跟我绝，兴许很重，而且老舅妈也参与其中，三个人你一句我一句，一句赶一句，句句都难听。结果大舅在言语上就不敌老舅和老舅妈，本身这个事儿大舅就理亏，他不占理，大舅吵架吵输了，他心里怄了一股火，再加上喝了不少的酒，他心脏就受不了了，气哆嗦了，缓了半天也没缓过来，后就直接打120送医院去了。到了医院以后抢救了一宿，病危通知书下了两回，把老舅和老舅妈都吓坏了，坐在急救室外面，两个人的脸色煞白，手直哆嗦。小伙子跟我说，他老舅烟瘾特别大，一天至少抽两包烟的量，那天晚上紧张的连烟都忘了抽，买烟烟不抽，买水水不喝，就紧张成那样。好不容易熬到了亮天，医生终于从 ICU 的房间里出来了，家属们立刻迎了上去，医生也累得够呛，告诉家属们，患者的命保住了，今后再也不能生气，而且一定要控制好血压。大舅被确诊出高血压性心脏病，伴有心律不齐，心律不齐很严重，房速、心房扑动，频发性室性早搏，一晚上昏厥了两次，命差点就没了。为了哄大舅开心，老舅在医院里老老实实的签了不争家产的字据，送到了病房去了。可能也是字据起了作用，大舅抢救完的第三天就出院了。出院时能自己走，能说话，
能吃饭，表面上看都正常。家属们合计着，这字句真管用，都认为他的心脏病就此好了呢。但是这个病只要得上，哪是那么简单的事儿？他出院不到一个礼拜，病情又反复了，胸闷、气短，还有心慌。只要稍微活动一下，哪怕出门上个厕所，就犯病。大舅的体力越来越不好，从房间到厕所不到50米距离，他得歇三气儿。睡觉不能平躺，一平躺就憋醒，夜尿多，尿尿特少，脸和腿浮肿，他的脸本来就红，一肿起来就跟紫皮萝卜似的，红的发黑发紫，以前是瓜子脸长脸型，现在都肿圆了，肉皮儿跟充了气注了水一样，肿得特快，腿上也肿，肿得连线裤都穿不进去，硬塞进去，箍得跟女性那脚蹬裤似的。他排尿少，高血压性心脏病影响到肾，就肿成这个样子。痛苦的是什么？是感冒，身子像失去免疫力似的，总感冒，总也不好。有人说，感冒就感冒，谁没得过感冒？感冒有啥痛苦的？但是他这种心脏病，得上就不行，总不好，就造成了肺感染。肺感染进一步影响到心脏，会出大问题的。大舅经过抢救，出院后的第二个月就检查出有心衰，心衰的基础病是高血压性心脏病，但是诱因却是肺感染，就是感冒闹的。肺一旦感染，心脏舒张功能减退，左心肥厚，心脏跳得吃力，不心衰才怪。查出来有心衰之后，这个患者的外甥就带着病人来，一看他那种状态，大的小的病很多，心脏、肺脏、肾脏、腿肿、脸肿、免疫力低，浑身都有问题。这个情况，说你就喝老高吧，别的也不用试，试了也白试，走冤枉路不说，还浪费钱。除老高以外，没有这么全的药能把他这些病连到一块儿一起治。老高是综合的疗法，激活身体的本能，回归身体本来面貌。老人们都说，靠山山倒，靠人人跑，靠谁都不如靠自己，这话完全没错。自己丰满了，一切都不在话下。而老高的作用就是帮大伙找回身体的老本，打好基础，修好根基和源头，这是基本的东西，也是重要的。弄牢靠了，啥也不怕，就跟我们过日子赚钱攒钱一样，越攒越多，越多越不怕各种病的干扰破坏，后家大业大，身体的本钱堆积如山，花都花不完，想取多少取多少，想用多少用多少。你有钱了，你会担心白菜涨5毛钱2块钱吗？涨多少咱们都买得起。同理，身体的能量充沛，用来战胜疾病的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还至于担心那点

小病小灾吗？不会的，你的生命力上来了，抗病能力、愈合能力、代谢功能、消化功能、血液循环的动力都上来了，所以身体这个整体就好了。所以慢性病不应该是一个一个的靶向治疗，那是西医的做派，西医的风格。好多西医的方法您试过了，您就试试这个，对一体多病的人、各种慢性病并发症特严重的人，就用老高，一定会收获健康的。过去经过多少患者吃药验证有效，我才敢这么说，要不然我这个岁数当着大伙的面跟谁撒谎我都犯不上。小伙子的舅舅从北京回去以后，到了家就开始用老高，现在通讯很发达，跟小伙子加了微信，他每隔5天8天就给发一张照片。刚开始这老头都没有乐模样，因为他心脏难受、心慌、憋闷、嗓子疼，他肺内有感染，总咳嗽，生病的滋味多痛苦，谁生病谁都不爱乐。这个患者以前大嗓门爱笑，但是自从查出来心衰以后笑不出来了。第一次发照片愁眉苦脸，但是第二次发照片的时候心情就好了，因为感冒终于好了，之前感冒已经3个多月了始终没好，但是自从用上老高，刚喝没1瓶半感冒好了，嗓子不冒烟，肺里也不烧腾了，主要的是肺一舒服心脏也跟着得劲儿，心脏心律不齐、心悸、心突然间哆嗦一下的那种感觉很少犯了。后来又发照片过来，发现他脸肿消了，人也显瘦，不像之前胖头胖脑的。用老高用了1个半月之后，让他照一下腿，腿也瘦了，肿逐渐的消下去了，因为他排尿的尿量增加，代谢增强了。其实每个人喝水量差不多的前提下，排尿量也是差不多的，但是因为你的肾气虚、肾精不足，男同志前列腺出问题，一泼尿能解决的事你非得折腾3-4次，这也是好多人夜尿次数多的原因。这个问题好解决，喝老高也就2个来月，一般患者都能解决，只要排尿正常了，浮肿的问题包括血压高都会改善的。用了3个月以后，他外甥告诉我，大舅心不慌了，以前照相的时候都是坐着或者躺着不敢动，一动就喘，这次一看老头站起来了，自己站在院子当间儿，正晒太阳呢。他心脏的气脉足了，够用了，就不喘了。用了5个多月以后，他给特殊照了一下他的眼睛，小伙子很激动地跟我说，看我大舅眼睛里边那个灰颜色的圈儿不见了，一看确实没了，2只眼睛都没有了。这说明什么呢？心脏病不威胁生命了。问他血压咋样，他说血压从1个来月之前就好多了，始终

0: 非常平稳。这样的话，不仅高血压性心脏病不见了，连脑血管病的风险都降到了低。这就是咱们常说的，人生病不在病上，在人身上。病只是表象，你的病是亏了本坏了源，无本难取利，源头坏了就剩下空壳子了。所以五脏六腑出问题，肺不滋润，肝不活跃，心不有力，胃不蠕动，脾不润化，肾不生髓，髓不养脑，不得病才怪。但是我们齐心协力，利用老高，把整体环境做好，身体的能量充沛，种上梧桐树，引来金凤凰。这金凤凰就是我们身体的自愈力，就是我们的保护神。哪个坏来了，他就刀谁，就消灭掉，消化掉，吸收掉，病自然而然就轻了，就没症状，就消失了，就这么简单，犯不上劳师动众，自己吓唬自己。身体有智慧，身体会说话的。当你喝老高，觉得浑身上下畅快舒爽，有能量有力量时，干点啥事儿都不愁事，你自己就有信心了，还用害怕病吗？治病是捎带脚的事儿。另外也跟大家提一嘴，算是建议吧，老年人不要犯口舌之争，尤其是跟亲人，注意说话的语气和用词，说话是软刀子，不能伤人皮肉，却能伤人心。所以我们尽量不提过分要求，不说过分的话，这样对身体对家人都有一种保护。老高在体内保护着我们，我们在管好嘴，在心态和心情上保护着我们，做到这两点想不健康都难。好了，剩下时间接电话吧。
1: 老高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啊，你好，你好，洪老，我是吉林长春的呀，我今年72岁了，我可喜欢听你的节目。你这个老高不是我用上了，小好，我这身上不是都有4种苗毛病呀，我得到了很好的治疗呀，洪老。
0: 是吧？好，我为你高兴啊。
2: 啊，谢谢，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哎，好的。
2: 我第一个病不是就是我这个眼睛啊，那个时候不是脑袋胀迷糊，眼睛也摔疼，就是上医院吧，也做了一下检查，脑袋没查出来什么。这后来呢，大夫建议我去眼科做检查，才知道这个是青光眼了。当时呢就准备做手术呢，结果呢又发现我两只眼睛不是都有白内障。大夫说先做青光眼手术，好了以后再做白内障。我做完那个青光眼手术回到家，不是就感觉我这眼睛看东西不是那么清楚了，有点雾蒙蒙的。我晚上看电视啊，都看不清楚电视里的人的五官了。就连那个电视底下的小字不是我也看不清楚了，都是一片白的了，胡老。再一个呢，我这脑袋不是也有病了，已经也2-3年了。一遇着点就是什么急事了，马上就发起发胀的。 就像不是戴了个特别那个绿的帽子，鼓捣我脑袋。去了不少的医院，看了好几个大夫呢，结果人家都说的一样。后来啊，人家不是一个说一个样呀、啊，都不一样。后来呢，我就不再看了。平时难受了不是，我就在躺到那床上，我躺一会儿。所以呢，我当时啊，就是说一感觉不舒服了，我就先看就是我的脑袋糊了。还有我那个颈椎病糊了，就像那脖子顶不住那个脑袋一样。从这个脖梗呀到那个肩膀，就是轻轻摸它，不是它都是疼的。平时你说吃了止疼药，疼得重了，我就让家里人呀给我拔拔罐呀，拔完了稍微就是缓解一下，没那么难受。再一个呢，就是我这睡眠的也不好，也就十多年了，入睡特别的困难，每天呢就是睡时候不是，这脑袋呀就乱七八糟了，不是乱想的，自己控制不住。
0: 嗯，
2: 一宿吧，就是，睡不了，就是多长时间。有时候吧，我要半夜起来去个厕所呀，就是回来再躺那，躺着就睡不着了，醒了就直接睁着眼睛等天亮了。这几种病不是困扰我了，这就是说，这十来年了，胡老。这个老膏吧，我刚使用的时候呀，这就是见到效果，就是我这个脑袋了。吃了三四天不是。这个脑袋发紧的情况就好了不少，感觉不是这神经呀都宽松了，特别的轻松，就连呀晚上睡觉的时候不是脑袋都感觉清凉了，这后来的效果我说真是太好了。我吃了就是差不多半个月的时候不是那个脑袋呀就没有那种难受的紧绷的感觉了，也不那么晕了，真的舒服了不少。酒店待着我的睡眠不是都变好了，每天晚上不是睡觉的时候不是，也不变紧了，而且我还发现不是早晨起来的时候不是眼睛呀，总是那个窄乎乎的，我就用清水洗一下眼睛，那里边啊还真有东西呢，有一点点的黑色的，也有一点的白色的，连续洗了一个星期吧，我就感觉这个眼睛呀不酸也不疼了，看东西
0: 呢，
2: 哎，对对对对，啊。看东西啊，比照原来以前可是清楚多了。我一看到这个变化，我真的特别高兴，胡乐。就接着吃，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不是我的身体各方面都有很大的改善了。现在我的颈椎病也好了不少，我全身呀暖洋洋的。这时候不是我再泡泡脚，哎呀，那个浑身抽开呀，这经络一通不是，哎呀，那叫一个舒服，真是浑身上下。这后背呀、啊、脖子呀、啊、连着脑袋呀、啊、都通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2: 我晚上不是睡觉就香了，早晨起来那个神清气爽的啊，一天可有精神了。我这一下我说我吃老高不是两个来月的时候不是，我这个颈椎呀就不疼了，没再犯过病了，就不用吃那个止疼药了。那个脑袋呢也一直没有再犯过疼了，真是太好了，胡老。我现在呀，看个电视呀，都能看清楚那个电视底下那个小字了。视力呢也越来越好了。没事的时候，我就捣鼓捣鼓手机，用手机不是跟别人呀在微信上聊聊天，也可方便了，胡老。
0: 你看看，效果好，让人精神也好了，是吧？
2: 这不，我现在就是说。用了这个老狗吧，将近四个月了，身体可好了。我前两天为了我心情好，我摔了十斤面，我做了最拿手的那个粘豆包。我做哪呀，一口气不是包完了，也没感觉着那个哪不舒服，这颈椎也没有疼，眼睛呢也没有累，我包的高兴，孩子们吃的也高兴，一家的呀都乐呵呵的，胡老。
0: 这个效果是难得的，
2: 真是啊，胡老，我是。真的感谢你，全家人都感谢你。老高不是不但治好了我的病，还给我家也带来了快乐，真的是一个良心的好药呀。我代表我们全家人不是向您表示感谢，希望你就是来我们剧里做客，我给你报那个年头包袱了，你查查我的手机好不好？
0: 哎，好，好的啊，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样的信息呀、啊。为什么老高给您得到这么好的效呢？就是老高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作用，坚持用吧，
2: 是是，
0: 好吧，老朋友。
2: 哎，好好好好好。

0: 有什么问题多给我打电话啊，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老朋友？
1: 好，胡老，好，太是好。
0: 好，祝您健康，祝您全家快乐啊！好，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1: 哎，托你的福，谢谢，再见，胡老。
0: 好，再见，老朋友。
1: 哎。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啊，今天啊，我听你那个节目，正好听了有半年了。
0: 是吧？啊。
3: 你看，我用这个祷告呢，也有五个月的时间了。
0: 啊。
3: 哎，老公对我这个身体啊帮助非常大，我让我呢重新啊恢复了健康的生活
0: 啊。
3: 哎，我就想呢一定要给您打个电话，把这个好消息呢跟胡老呢说一下。
0: 好的，咱们聊一聊吧。好吧。哎，
3: 自从这个用了老公之后啊，我的高血压现在都不用吃降压药了。因为呢，我今年也75岁了，高血压差不多有30多年了。
0: 啊，
3: 开始的时候呢，我这个血压呢也是高了一点，那么高压呢150，低压90。
0: 哦，
3: 吃了一段时间的降压药啊，降血压下来了。
0: 啊，
3: 我看血压下来的也稳定了，我就觉得没事了，我就不吃药了。
0: 嗯，
3: 哎，听说呢，有一次跳舞完回家吧，走楼梯的时候啊，我发现呢，哎，楼梯怎么看不清啊，腿嘛也抬不起来了。
0: 你看看，
3: 腿
0: 加重了是吧？
3: 哎，对，腿也不听使唤了。
0: 哎，
3: 啊，我都走不了道了，只能死死的抓住这个楼梯这个扶手。当时呢，迷糊的受不了了。
0: 你看看。厉害了是吧？嗯，
3: 哎，老大一看我这个情况呢都慌了，赶紧给我量血压，高压都上到了172，低压呢有110了。
0: 好，你看看相当高了啊。
3: 哎呦，我呢吃了2片降压药，缓了一下，没有1个多小时吧，哎，才算好了一点。从那之后呢，我就落下了毛病了，总有时候呢感觉到恶心，而且呢我就算了吃了降压药呢，也还是动不动的就感觉到迷糊，严重的时候呢就不敢动弹，只能在床上面躺着，然后呢一睁开眼呢就像那个房顶啊呼噜呼噜的在转的那种感觉，
0: 天转地转的那种感觉。
3: 对，反正呢就是这么待着吧，也不敢出门了，在家呢感觉到没什么意思，我就只能看看电视啊，听听广播呀。
0: 嗯，
3: 我呢天天听广播的时候呢特别的闹心，一直换台，换着换着呢，哎，听到一胡老的声音了。
0: 你看看啊，这是一个巧合吧，是吧？
3: 对不对？就感觉到很亲切，好像我兄长一样。我每天呢都盼着听的您这个节目，听了没多长时间呢就赶上头一回的那个援助活动了。哎，我一听啊这个机会难得啊，我就赶紧报名啊。
0: 啊，
3: 哎，等到药一到手吧，到手了我就开始吃了，吃了也就3-5天吧。哎，我就感觉到这个头脑都迷糊了。
0: 嗯，
3: 哎，这个腿啊脚啊抬腿迈步有劲了。
0: 嗯，稳定了走路是吧？啊，太好了。
3: 我吃了一个星期的时候吧，我一量血压，这个血压呢也下来了不少。
0: 嗯，
3: 之前是153，低压92，吃了血压就降到了136，低压了84。
0: 你看看。

0: 这是正常水平了，多好啊，血压明显降下来了，太好了。
1: 我吃了半个月左右吧，哎，我这个血压呢也平稳了，一直在高压呢135，低压呢82左右
0: 啊。
1: 哎，我直接呢就把原来吃降压药呢给停了。
0: 嗯
1: 因为呢我吃了有一个月吧，血压还比平稳。
0: 你看看多好。
1: 因为我之前那种莫名其妙的恶心呀、天旋地转的感觉都没有了。
0: 都没有了，你看看。好极了，
1: 我特别的高兴
0: 啊，
1: 我就跟孩子们说了这个事，哎呦、孩子还不相信呢，非要带我医院里去检查，我也没诱惑他们，就去了，做了个脑 CT， 这一查呢，可不吓给我吓出了一身冷汗，大夫说我这个大脑什么那个左额叶皮层啊，有过那个脑出血的痕迹，不过呢，说现在恢复的挺好。都已经吸收了、
0: 你看看多好、
1: 对，那我呢说以后多注意要控制血压啊。我儿子一听啊脑出血当时也懵了，寻思呢我一拍大腿吧，应该是那回啊血压达到170多回的那次吧、哎，原来呢是脑出血了，难怪这么难受呢、哎呀，我这个人啊心也大啊，还跟孩子们说呢，这不是都好了吗？啊，得亏了我吃上喝了，现在我的血压控制的好了，不然啊，后果我也不敢想象了啊
0: 啊！
1: 哎，这个真是救了我这条老命啊！孩子们一听啊，这么好事啊，二话没说，又给我和老方啊订了50盒的量，让我们老两口呢一起吃
0: 啊！啊，对，哎。
1: 我吃了现在得有4-5个月吧，血压一直都非常的平稳，在那范围值啊，也不用担心脑出血了。我还发现我这个脾气变得好了，之前呢有点杂激动的事，一激动一上火，我这个心啊就像踹了个小兔似的跳得厉害。哎，现在我这个心态好了、
0: 没有了哈、这种状况。
1: 心也跳得平稳了，而且呢又重新啊回到了广场上跳舞的队伍里去了、
0: 哦，你看看多好、
1: 对，又和那些老邻居们啊老伙伴们啊一起跳跳舞啊，还有我的老爸嘛、他吃了好笑的呢也特别好，接着呢他说浑身啊都轻松的，人有力气了，人呢也感觉到变得年轻的呀。
0: 是的、啊，整个都改变了原来的这种病理的状况了，是吧？太好了。
1: 哎，我在这里非常感谢胡老师，您真的是个大好人啊，您传承的老高让我们这些晚年生活充满了信心、我和老伴呢一直会用下去的，让他呢、为我们呢保驾护航。
0: 没错，大家病好了，这是我高兴的事情。叶老高真正起了他的治疗疾病的效果，多好啊！啊，用了他以后时间不长，啊，您这些个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而且过去的基础相当不好，高血压还有脑出血啊，用了老高以后，整个的马上也大有转变的。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1: 我在这里呢也谢谢胡老了。
0: 啊，别客气，您病好了就是咱们高的一个愿望，而且呢也是您的福分啊，也是您对老高的一个缘分，您说对不对啊？啊，
1: 对，是的，
0: 那么用了老高为什么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就是老高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40百骸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所以说有了这个咱自然就健康起来了，没有问题。如果是咱们身体越来越虚弱，本源不足了啊，消耗亏损了，那咱们的病情和健康状态是逆行下转，就坏了，是不是？ 所以您这次好了，这是咱们高兴的事情。坚持用吧，老朋友，啊，坚持用，要比现在的孝改好，而且稳定。
1: 哎，好的，好的。
0: 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有什么问题打电话跟我联系啊，我会给您有好的帮助，好不好啊？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再会。哎，
1: 再会。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您是胡老师？
0: 是我，好，欢迎你啊。
3: 啊，胡老师，非常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老高，帮助了很多像我这样的家庭，让很多走投无路的患者治好了病。是您救了我老伴儿呀，您真是个好人。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3: 胡老，你看你谦虚了。我先跟你说说我家的情况吧。
0: 哎，好的，请讲。
3: 我老伴的身体非常不好，需要常年用药。因为他除了患病以外，还是一级残疾，瘫痪在床，生活都不能自理，天天都是我伺候他，到现在也将近30来年了。我老伴儿残疾是因为一次意外，脑袋嘛做了开颅手术，那时候的医疗技术也不像现在那么好，当时嘛穿刺在后脊梁嘛，隔个个大针，完了往出抽那个骨髓油。就这么做的手术，然后就纳了一身病，身体嘛不听使唤，动不了，大小便也不行，吃东西嘛也差劲儿，就只能说话。到后来嘛情况严重了，我也是病急乱投医了，听啥药好就买啥药呗。那时候他下肢的身体都溃烂了，就是玻璃盖往下全是黑紫色的，烂得流脓水呀。两个腿全是这样，脚脖子上也全烂了，有一股可恶心的味儿，都不像样了。我就天天给他收拾，洗牙上药呀，不收拾不行嘛，要不洗那味道大了。杂龙虫蚊子多，苍蝇也是非常的多，他身底下这块烂肉啊，就特别的招那些东西，都围着他转圈圈。再就是他这些年的大小便，全都可费劲了。我伺候他困难不说，他自己的身体也受不了。我们想让他去医院住院嘛，治一治嘛，但是他就是心疼那个钱，一直不愿意，就这么拖着，这一天天就特别的遭罪。我还跟孩子还得经常得鼓励他。因为照顾他嘛，我哪儿也去不了，没事嘛就听听收音机解解闷儿。其实这个老高我听到过。但是我没相信，因为之前真是上过太多次当了，不敢信了。这节目嘛，我也是偶尔听听，一直没敢买。再后来儿子听说好多人都用这个，好像不错，就给老伴儿买了一些，让他试一试。这我一看买了都买了，那就给他吃上呗。这吃了一个星期，他就说小便有感觉了，稍微能控住了。以前是一会儿一点儿，一会儿一点儿。我也不能老那么看着嘛，那纸尿裤回回都漏，床底下垫着小垫儿，我天天都得换，就这也总是收拾不干净。现在他说这个小便有感觉了，一次就能解得挺多的。他都不用带纸尿裤了，每次有尿嘛他就喊我，我就拿那个尿盆一接，干干净净的，也不用老洗垫子了。
0: 多好。
3: 对，这吃了半个多月的时候，大便也排得顺畅了，之后嘛总是排不出来，他也使不上劲儿，脸都憋紫了，我就得给他用开塞露或者用手抠。完了嘛还得喂他点香油拌米糖，才能勉强好点。现在好了，大小便都不费劲儿了，我感觉他都没那么烦躁了，整个人就像放松了似的，我也能轻松不少。这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嘛，他的腿就有变化了，原来那个小腿肿得可粗了，黑黑的，一股那个烂味道。吃了老高之后，那个肿呀也就慢慢的消下去了， 脚的破口的地方。

0: 方也都封上口了，整条腿都见好转了，
1: 哎、
0: 也不流流那个脓水了。这把我挺高兴的。这一个身体啥也不能动就能嘴遁的人，用了老高之后有这么好的发展，这真的是太好了。
1: 啊、
0: 咱家人现在全都看好这个药。用了两个月的时候嘛，我老伴的腿全都封上口了，之前的小口子都长好了，肉皮都是粉色的。我一见他有这么好的进展，我伺候他都挺高兴的。
1: 就是就是。
0: 现在老伴用这个老高已经五个月了，他的下肢溃烂已经好了、
1: 啊，
0: 现在的腿也正常颜色了，不像以前那么吓人了，外人都不敢看。
1: 嗯、
0: 老伴还跟我说嘞，说这个老高真是好，我现在身体恢复的这么好，也不遭罪了，你也能轻松点了。
1: 嗯嗯嗯，
0: 我这一听嘛，差点都要哭了。这些年的辛苦真的没白费，这人还能在我身边好好的陪着我，我就知足了。
1: 那可不是吧？哎。
0: 胡老师，我现在也想明白了，人一得病，全家人都跟着遭殃。我老伴本身就需要人照顾，我的年纪也越来越大了，这个活也得吃上，让我的身体健健康康的，不得病。
1: 那可不是吧，
0: 接着照顾我老伴儿、
1: 啊、
0: 我真的谢谢你给我带来这么好的药。
1: 啊，你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啊、也是您对于老高您和您老伴儿对老高的缘分呐、啊、太好了啊，所以坚持用吧，老朋友，你的老伴儿啊继续用，他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结果，没有问题，是非常有把握的，是不是啊老朋友啊。
0: 是的，是的，肯定有把握嘛，再接再厉会越来越好的。
1: 嗯、就是啊，我们用了老高，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不是，老朋友？恭喜你，坚持用吧，
0: 嗯、
1: 老朋友啊。
0: 好的，好的，我借你的吉言了，我会坚持用的，谢谢你，
1: 哎、
0: 老师。
1: 好的，老朋友，坚持用，有什么问题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啊？
0: 好的好的好的，我下次再给你打电话。
1: 哎，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嗯、
1: 啊。
0: 好，再见胡老师。
1: 好，再会。哎，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搞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驱百病》。
3: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传承有我。

0: 气，我爱人身上没有筋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莫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我你吹一吹，吹得他可头疼，
1: 循环都吃不上啊。

军功难成文物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杯呀，二不能夸马，

情。

看了，我看是。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有搜船舱，这不是他这里有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

0: 哎呦，哎呦，
1: 哎呀，
0: 乖乖，
1: 哎呀，
0: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怀见？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怀见，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那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过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少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尺零

莫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知道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

全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那俺是一个女花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婿，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战，与国家的存亡动用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畏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大将你收下，没兄

春山。

0: 一个体检报告上的小箭头该不该慌？
1: 一抽屉药哪些其实可以停？
0: 一张片子三个科室五种说法。
1: 你是第几次从诊室出来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
0: 跑了八家医院，听懂了所有术语，却没听懂自己的病。
1: 所以我们做了一档名医精诊栏目，把医院的学科带头人请进直播间。
0: 那些门诊三分钟来不及问的，我们在这儿一次讲透。
1: 名医不只是头衔，是几十年磨出来的判断，是疑难面前不轻下结论的严谨。
0: 精诊也不只是一次看病，是病因讲清，用药讲明，风险讲透。
1: 名医精诊栏目更是衔接了全国多地及香港等等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0: 少一段弯路就是最好的治疗，
1: 少一点恐慌就是最好的开始。
0: 名医精诊栏目让每一粒药都吃得明白。用药咨询专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精诊。名医精诊是真正把名医和好药一起带到您身边的栏目。节目中邀请到医院的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另外，本栏目衔接全国多地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香港经典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让老百姓用上放心药、明白药。本节目

0: 呀，就出在这儿了。这个孙子说给买高铁票多方便啊。老太太说，我不想坐高铁，我想坐飞机，我没坐过飞机，我想体验一下。然后孩子就担心了，说你这么大岁数了，你自己坐飞机也不方便啊，就不是很同意，所以导致老人家哎呦生气了。
1: 这个完全没必要，老人开心最重要。而且75岁也不算岁数很大。在香港啊，75岁那还属于壮劳力呢，还上班呢。
0: 对，还在工作。
1: 对不对？哎，老太太有什么基础病吗？
0: 什么问题都没有。
1: 那就更不用担心了。现在机场服务非常好。老人也想体验一下高科技。
0: 感受一下。
1: 对，在这个时代变化特别快。哎，让他啊尽量适应这个社会。不能啊被时代给落下。
0: 还真是这样。你看像我们这一代人其实是非常幸运的，就实打实的人吃到了科技带来的红利。咱看现在这个衣食住行啊，其实以前是不敢想的，出门有高铁有飞机，进屋有空调有暖气，想孩子了不能见面随时视频通话。生活在现在这个年代咱真的很幸福，而且越往后大家伙这个生活体验感肯定是越好的。
1: 对，你看现在00后甚至是啊10后的孩子，他都没法想象过去没水没电烧柴火的日子。
0: 对，他没有体验过。
1: 哎，这就是科技带来的巨变。
0: 是。
1: 而且科技发展呢其实不止生活便利，更重要的是医疗上的突破，包括药物的不断进步，更是带来巨大的健康红利。
0: 是的。
1: 所以你看随着科技发展越来越好，我们平均寿命也越来越长。过去可能平均寿命啊才50来岁，现在能活到80-90岁。
0: 都长寿。
1: 哎，就是因为拥有了更好的医疗条件，把以前治不了的病给治了。把以前保不住的命给保住了。
0: 没错。
1: 举个简单例子，你看这个青蒿素。
0: 就是从那个蒿草青蒿当中提取出来的，这特别有名儿。屠呦呦老师提取的还获得了奖。
1: 对，它是典型的科技产物。过去的时候啊，这个蒿子满大街都是。但是你不能说撸一把放在嘴里嚼就能治病。那是绝对做不到的。
0: 是的。
1: 吃再多也没用。但是呢，我们通过从青蒿当中把核心成分青蒿素给提取出来。直接逆转了整个人类抗疟疾的病史。
0: 这是一个非常的突破。
1: 以前得了疟疾根本没法救。但你看青蒿素出来之后，现在疟疾这个病还有人怕吗？
0: 不怕了，都能治了。
1: 对，都能治了。这是科技的力量。
0: 当时有一句特别流行的
1: 话。但是啊你想一想，救人的真是那把草吗？
0: 那肯定不是啊，靠的是咱把这个草变成药这个技术这个过程。
1: 对，以前呢我们也有蒿子，但是没有啊这个提取技术，它在你眼里就是一把草。
0: 是的。
1: 但是现在有了科技，它摇身一变
0: 不一样了。
1: 哎，要不然你说光把草就能救人，就早就人手一个了，还能轮到这些科学家吗？
0: 没错。所以说哈，没有科技这把金钥匙，你就算金山银山摆在面前，可能大家也只是把它当石头来看了啊。
1: 对。
0: 嗯，
1: 咱们中国地大物博，从南到北，不管是沙漠边缘还是江南水乡，哪一个地方没柳树
0: 都有。
1: 基本上所有气候啊都允许柳树的生存。但中华上下5000年了，咱们对着柳树啊是干啥了？就是啊拿它编个筐乘个凉，
0: 就很普通，满大街都是，谁也没拿它当回事儿。
1: 但是1897年德国拜耳公司的科学家就是从这个不起眼的柳树皮里利用化学合成技术研究出了阿司匹林。
0: 哦，1897年那是清朝啊，就当时已经出西药了，这确实在当时是领先咱很多年啊。
1: 所以说这时候在西方啊基础科学制药技术上确实比我们要先进。你看这个阿司匹林德国人是1897年就研究出来，咱们到几十年之后才开始引进和普及。这中间呢就差了多少年。
0: 现在咱发展的是非常快的了，而且有很多的优先领先。但是咱不得不说，对于百年前的创新精神和技术积累，咱也确实得服气，该学还得学。
1: 对。有了阿司匹林之后，它成了公认的心脑血管消炎退热的首选药物。 阿司匹林问世这一

0: 百中间，为数以亿计的人呢、解除了发热、疼痛，包括现在也对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利用阿司匹林获得了益处。所以说你看，柳树给你，它就是边框的柳树枝。
1: 嗯。
0: 但是呢，在德国拜耳有了技术，它就是一个现在应用广的药物。
1: 没错，真是这样。大自然遍地都是宝啊，其实把这个基本的这些药材都给咱大家伙备好了，就看你怎么用了。
0: 把救命的答案都藏在万事万物里边。
1: 嗯。
0: 关键就看你有没有那个技术把它拿出来。
1: 真是这样。现在随着时代的进步啊，科技像探宝器，帮我们发现了越来越多藏在普通东西里的宝贝。要是没有这些技术的推动啊，医疗界的进步可能就要停滞不前了。所以呀，咱们老年朋友真的要对自己好一点，要珍惜科技带给我们的福利。治病上啊，有什么不懂的，不知道如何用药的，大家都可以拨打栏目咨询电话找孙主任。电话是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包括这几天孙主任您讲到的这个血管弹力素，其实它也是科技的产物啊。
0: 对，它是目前的逆转血管健康的产品。它里边有两大健康成分，核心成分。一个是鲣鱼弹性蛋白，取自鲣鱼动脉球中，能够直接被血管壁吸收，进入血管壁中层，增加血管壁弹性蛋白，直接恢复血管弹性。还有一个呢是米糠脂肪烷醇，它是从米糠里提取的。你知道米糠是什么吧？
1: 米糠那不就是那个稻壳子脱下来的那层皮儿吗？
0: 就是这个东西，只要是大米加工，脱了壳就会有米糠。
1: 对，
0: 在早些年，人吃不饱饭，实在没辙了，就吃这种米糠，靠着米糠去填饱肚子。但是你看生活好了，没有人说我还去吃点米糠，啃点树皮。
1: 那肯定没有了。咱说现在大米白面都吃不完，谁还吃那个啊？现在连玉米面也是特别关注健康、关注养生的人在吃了。
0: 对，对于米糠来讲，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它的价值。大多数可能拿去榨点米糠油，这就算利用的很好了，剩下的就直接当饲料用了。
1: 对，这不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吃了没有技术这个亏了，手里端着金饭碗，但是不知道怎么用这个原料。
0: 米糠在很多地方就是这个现状。这么普遍的东西，只要是有水稻就有它，但是你看谁能把它提纯出来？
1: 美国。
0: 对，美国在生物提取技术这一块确实在省也是属于领先水平的。包括我们很多尖端的药物，最早研发成功的也都是在那里。
1: 因为人家研发起步早，技术也确实是发达，这个确实是咱要看到的这个价值。
0: 美国的科学家经过高精尖的技术提取，从米糠里提炼出来了这个米糠脂肪烷醇。把它提取出来之后这个性质可就变了。它就像阿司匹林、青蒿素一样，是一个能拿到奖级别的发现。
1: 哎呦，这跨度可太大了啊。从没人要的这个稻壳皮儿一下子变成了高科技的宝贝了。
0: 对。米糠脂肪烷醇，它是目前发现的能够促进肝脏合成磷脂，能够保证你血管内皮光滑度的成分。
1: 是的，
0: 这一点你用其他技术都达不到，所有东西也合成不了，甚至目前常规药理都找不到能替代它的。
1: 这就是科技改变命运。咱就拿这个米糠脂肪烷醇来说，你要是在家里自己说熬一熬煮一煮就能出来，那大家都拿诺奖了，像您说的人手一个了啊。所以咱不得不承认，就美国这个技术还是厉害的。
0: 这也是美国生物提取技术了。其他任何的地方目前生产不了，这个就是独家的。就是这个美国也花了15年的时间，投入了几十亿美金研发出来的。这背后的工艺流程复杂的 让你怀疑人生。
1: 那您快和大家伙来分享分享啊，它到底难在哪儿？

0: 我们看看到底是怎么样把米糠变成产品，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
1: 首先说第一步，选材。
0: 米糠不就是稻子磨下的皮儿吗？咱拿个编织袋去米厂灌一袋，那不有的是吗？
1: 这个不能这样哈，米糠的提取原料必须是从带有完整胚芽的米糠里提取。也就是小小的米糠粒里必须得挂着那个芽，
0: 还得带芽。其实这就很细致，要求很高了。
1: 是啊，一个大米粒儿就那么大，米糠啊更是碎的像粉末，像渣子一样，还得在这一堆成千上万颗的渣子里把那些带有完整胚芽的挑出来。
0: 哦，
1: 哎，就是给你十斤米糠，让你把带芽的挑出来，第二天两只眼睛都得失明。
0: 哇，这就属于眼睛过度劳累了啊。米糠比那个绣花针的那个针眼还小啊，这累死也挑不出来呀，人眼哪能干得过来这种活啊。
1: 哪怕你用显微镜看，你也挑不完这一吨吨的原料。所以这种情况下就必须依靠光谱生物活性检测仪。
0: 哦，
1: 这种仪器它不是单纯看形状，它是多维度的进行检测的，简直就是给每一粒米糠做全身 CT。
0: 咱人类做全身 CT 大家都知道啊，给米糠做 CT 还真是头一次听说，就是用机器一扫，带胚芽的一下子就选出来了，这样就加速了这个米糠的筛选。
1: 它筛选呢也是非常讲究的。第一关呢先看活性。仪器发出特殊的生物冷光一扫，凡是带胚芽有生命力的米糠会瞬间反射出一种特定的荧光，机器感应到了信号，几秒钟内用气流把它吹到左边。那些发暗的瘪壳直接吹到右边当垃圾扔掉。
0: 其实这也是一场生死的宣判哈，有生命的留下，没生命的淘汰掉了。
1: 对，这还不算完，留下的还得过第二关。测饱满度和微颗重。要求每一粒米糠胚芽完整率必须达到 98% 以上。
0: 你光有还不行。
1: 对，含油量必须 20% 以上。稍微破了一点皮的或者干瘪一点的，机器立马识别剔除。所以说这台机器一开，那烧的不是电是美金。
0: 我可以这样讲，
1: 虽然省了人力，但这设备耗损和运行成本是最贵的。
0: 那肯定的，咱说机器得定期保养维修，你像这么般的设备维修保养的费用那肯定得老高了吧。
1: 一个季度保养一次就得30万美金。
0: 哇，怪不得说这是贵族米糠啊，这一路也是过五关斩六将，能留下来的那都是非常优秀的级别的原料。但是孙主任啊，咱说费这么大劲，为什么非要带芽的米糠呢？有什么讲究？
1: 因为带芽才有生命力。种稻子也好，种花生也好，你会发现如果没有这个小小的芽，你把种子埋地里，哪怕水肥再足，它能长出来吗？
0: 那肯定长不出来，没芽就相当于这个死种子一样，它只能烂在地里。所以种地的时候肯定都选新种子，那个陈旧的种子出苗率就很低了。
1: 因为陈种子这个芽生发力下降了。芽它是生命最强的地方，是生发的发动机。一颗种子能长成参天大树全靠芽里的能量。把这个生命力最强的东西提取出来之后，它进入人体光滑血管的功效才是最强的。
0: 听明白了，就是以前啊吃糙米吃粗粮其实是在吃它的生命力，但咱说现在大家伙日子都好了，大米越吃越精，虽然口感好了，但是却把最宝贵的这个命根子给磨没了。
1: 没错。现在我们吃这个精致大米，你要是把它埋在底下，它只会腐烂发霉。长不出稻子来，因为它已经是死物了。
0: 明白了。所以美国这项技术就是要把这个被现代人扔掉的像种子一样最具生发力的核心营养给抢救回来。
1: 对，选好原料之后，下一步是关键的超临界真空破壁。要把这些带芽米糠送进真空釜提纯成米油。 这不是咱们超市买那种稻米油。

0: 那肯定的，咱炒菜的油哪能治病啊？
1: 哎，这里做出的米糠油，它是在20个大气压下呀，硬生生的把细胞壁压碎，逼出来的精华。
0: 嗯，
1: 它的状态是金黄色的，极其粘稠的膏状物。你拿筷子一挑，它能拉丝儿。
0: 嗯，
1: 能拉出半米长都不断。
0: 哎呦，这比拔丝地瓜厉害多了啊！
1: 这才是半成品。
0: 嗯，
1: 提炼出米油之后啊，下一步才是真正的鬼门关
0: 哦，
1: 也是目前其他地方技术啊做不到的一步。
0: 哪一步？
1: 就是把浓稠粘稠的油啊再提炼成蜡。
0: 提炼成蜡？
1: 对，
0: 液体的油变成固体的蜡。其实孙主任，我听着感觉有点像这个炼金术，这是怎么变的呢？
1: 这一步太难了，很多人说呀，国内大厂也能做到。我告诉你，那是吹牛。
0: 嗯，
1: 要是从油变蜡，需要在一个呀极端的温度下，通过呀分子技术，让米油里的脂肪酸分子像搭积木一样重新排列。
0: 分子重组，那这可是纳米级别的操作了。
1: 对，必须精准控制温度和压力。
0: 嗯，
1: 那些杂质油剔除，再固化留下来的油，最后从那一缸金黄色的拉丝油里慢慢吸出一层白色的像雪花一样纯净的蜡。
0: 嗯，从糙米皮变成黄金油，最后变成白雪蜡，这一步步的啊，把这个杂质洗尽，只留最纯的精华呀。这是
1: 我们就要从这层啊珍贵的米糠蜡中分离提取米糠脂肪烷醇。
0: 嗯，孙主任，我刚才听的感觉有点大气都不敢喘了啊。咱看这一路，又是选带芽的，又是真空压油，最后才从蜡里抠出这么一点点的东西。
1: 所以你看，米糠这个原料它确实满大街都是，
0: 对，
1: 一点不稀奇。
0: 嗯，
1: 价格便宜的甚至不要钱，很多米厂推到那儿都没人要，但是它贵就贵在这种提取工艺的费用上。
0: 没错，
1: 贵在它这种独家的研发费用上。
0: 是的，我现在比服气了啊，原材料是它很便宜啊，但这个技术那是无价之宝。咱吃的哪里是米糠啊，吃的是美国科学家十多年来心血凝聚出来的这种的科技。
1: 对，
0: 嗯，
1: 米糠脂肪烷醇它重点就是这个技术上，正是经过这样的繁琐那么高精尖的过程，才造就了它不可替代的功效。它进入身体之后，直接促进肝脏合成磷脂，
0: 嗯，
1: 给你的血管内膜抛光打蜡，这个效果是不可替代的。
0: 那孙主任，您说这个米糠脂肪烷醇能促进肝脏合成磷脂，那现在市面上大家也发现补磷脂的东西可不少啊，那太多了，像什么南极磷虾油啊，卵磷脂啊，好多朋友也都在吃。我直接吃这些现成的磷脂，我想问问能补吧。
1: 这个问题啊问得太好了。
0: 嗯，
1: 99%的患者都存在误区。
0: 嗯，
1: 我告诉大家，你吃进去的磷虾油、卵磷脂和你肝脏合成的磷脂是完全两码事儿。
0: 怎么能是两码事儿呢？不都是磷脂吗？
1: 你想一想，名字一样，你把磷虾油吃到肚子里得经过胃肠消化，经过肝脏代谢。
0: 对呀，肯定的，吃什么都得消化呀。
1: 问题就在这儿。
0: 嗯，
1: 外源性的磷脂一旦进入身体，在胃酸和酶的作用下，它会强行分解成甘油、脂肪酸、胆碱这些零碎的小部件。
0: 嗯，
1: 也就是等你吸收的时候，它已经不是一个完整的磷脂了。
0: 嗯，
1: 变成了一堆零件。
0: 哦，我明白了，也就是说还没等到血管那地儿那步呢，它自己先散架了。
1: 对，咱们的血管内膜想要变得光滑，它需要的是完整的结构没被破坏的磷脂分子。只有完整的磷脂才能像一个完整的陶瓷一样贴在血管壁上，
0: 嗯，
1: 去光滑血管。
0: 明白了，吃进去的磷脂被消化分解了，变成了一些碎渣渣了。哪怕说它走到血管这地儿了，也补不上那个窟窿了，因为血管不认这些碎零件，它只需要完整的砖、完整的磷脂。
1: 太对了，
0: 嗯，
1: 所以说你吃再多的磷虾油，顶多是补充点营养，但对修复血管内膜、解决粗糙问题根本没用。
0: 嗯，
1: 因为他在路上就阵亡了。
0: 是，怪不得好多人说吃磷虾油也挺长时间的，觉得没啥大变化。
1: 所以我为什么说吃就吃血管弹力素，吃就吃米糠脂肪烷醇，它是直接提供给肝脏合成磷脂的原料。
0: 没错，
1: 它进入身体之后不会被分解破坏，而是直接冲进肝脏，把磷的原料送到肝脏的生产线上。这就好比你要盖一座结实的大楼，你是愿意捡剩下的砖头破砖烂瓦来盖呢，还是愿意用新出厂的标号最高的钢筋水泥来盖？
0: 那肯定是新钢筋新水泥盖出来这楼更结实啊，碎砖头那哪行啊，咱不能用啊。
1: 对呀、米糠脂肪烷醇就是肝脏合成磷脂必须的原料，没有这个原料，你的肝脏它想给你修复血管也没东西可用。
0: 对，
1: 但是一旦你把血管弹力素吃了，有了这个原料，那就是给肝脏送去了弹药，送去了粮草。血管弹力素吃下去，短短几分钟就能达到你的肝脏，促进你磷脂的合成。而且你记住，它合成的磷脂是完整的，没有被分解的。
0: 是的，这不就正好给血管用上了吗？
1: 没错，这种完整的磷脂它就像一层啊最细腻最坚韧的生釉，严严实实的覆盖在你血管壁上，让你的血管啊没有任何拼缝，同时保持光滑，是你吃几顿磷虾油也换不来的。
0: 是的，
1: 而且一旦冠心病患者的血管内皮有了这层保护，血管壁光滑，垃圾想堵都堵不上，它就可以防止血管狭窄，哪怕血管就剩一条缝也堵不上。
0: 那孙主任，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啊，只要保证血管内层是光滑的，咱这个血管就没有堵的可能了？
1: 可以这么理解。临床中曾经收入一个重症冠心病的患者，这个患者就像走钢丝一样，冠状动脉三大组织全都有淤堵，都是 80% 以上，最严重的 90%，
0: 随时都有可能完全堵上了。
1: 堵了 90%， 心脏供血就剩一条缝了，心慌胸闷都不用说了，心绞痛三天两头犯，脑袋也跟着迷惑，后来就把血管弹力素配上，
0: 怎么样，
1: 用两个月的时候心慌胸闷的症状就开始改善了。用到半年的时候，心绞痛发作率降低，而且这期间没有心梗突发。用到一年的时候去检查，心脏大脑供血非常充足。
0: 太好了，虽然血管堵的就剩一条缝，但是血管是光滑的，血流顺畅了，供血好了，而且它不会突然梗住了。
1: 这就是磷脂的重要性。
0: 对，
1: 磷脂多的时候，它就相当于给血管涂一层油，它能保持血管内膜光滑度，什么也都漏不下去，这种情况下想堵都堵不上。
0: 对，没有机会。
1: 但是你看以前的时候，冠心病啊可能刚堵 60%， 但是突然间心梗了，最核心的原因就是血管内层太粗糙了，血液流经过的时候不断的累积，最终就是心梗的突发。
0: 明白了，怕堵怕手术怕猝死，这是悬在所有冠心病朋友头顶上的三把刀啊。所以呀，大家伙什么不吃血管弹力素你都要吃，有磷脂的保护，避免了血管的堵塞，避免再次下支架的这个风险。
1: 磷脂除了保护血管内膜光滑以外，还有一个最核心的战略意义，那就是防渗透。如果你的血管内膜没有这层磷脂保护，内膜出现裂口和溃疡，血管冲击会沿着这个缺口进一步撕扯扩张，导致血管内层和中层分离，形成夹层。
0: 哇，这就危险了啊！这也说明了血管内膜的一个重要性了啊，孙主任。内膜光滑并且完整，既能杜绝血栓斑块的形成，又能防止血管出现夹层。所以冠心病的朋友，怕梗堵的，下过支架的，血管弹力素咱们谁都别错过，一定要用上。
1: 这是血管弹力素的第一个好处。还有第二个好处，可以恢复血管中层的弹力。它是血管的中坚力量，
0: 很重要，
1: 它掌控血管的收缩或舒张。如果血管中坚力量不干活， 血管功能就会下降。
0: 全身的血液在血管

0: 当中走，这个血管的受力面积是最大的啊。而对于血管的损伤，这是咱人人都不可避免，都要面对的。血管健康得到解决，就等于把人体最大的这个安全隐患给规避掉了。
1: 没错。
0: 嗯。
1: 所以血管弹力素为什么说人人都得用？它是一个逆转血管健康、恢复血管功能的产品。
0: 是的。
1: 它里边的鲣鱼弹性蛋白是个可以穿透到血管中层的蛋白。
0: 嗯。
1: 给血管补充大量的弹性蛋白，血管弹性逐渐恢复，通过症状可以体现到的。
0: 嗯，
1: 比如血管弹性恢复 30%， 乏力、手脚冰凉、记忆力下降、睡眠质量差症状就没有了。
0: 哦，
1: 当恢复到 50%， 胸闷、胸痛、肢体麻木、头晕头痛、血压不稳的症状就得到改善。
0: 嗯，
1: 当血管弹性恢复到 80% 以上，这时候血压平稳，全身供血充足，
0: 嗯，
1: 同时各类出血性疾病从根源上给规避掉了。
0: 嗯，这个体感感受非常明显啊。所以咱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宝压在预防上，要不然有的时候这个疾病突发的结果是我们难以承受、难以想象的。
1: 香港啊，就特别重视提前预防。
0: 嗯，
1: 在预防药物的研究上投入远远大于疾病之后的治疗。血管弹力素米糠脂肪烷醇，把血管内皮修补的光光溜溜的，
0: 嗯，
1: 避免各类梗阻性疾病的突发复发。鲣鱼弹性蛋白恢复血管弹性，提升血管功能，
0: 嗯，
1: 血管每天收缩舒张115200次，血管都能承受得住，
0: 嗯，
1: 血管弹性好，即便是血压突然升高，也没有脑出血的风险。
0: 对，
1: 从两方面规避心脑血管疾病。
0: 嗯，其实孙主任您刚才说这些啊，我听着就感觉让人心里边特别的亮堂。您说要是把这个血管弹力素和您前几天给大家带来的医用级靶向辅酶，他们俩要是搭配在一起吃，那这效果得翻多少倍呀？
1: 那肯定，血管是什么？是马路。心脏是什么？是发动机。
0: 嗯，
1: 血管弹力素它是筑路队，专门负责把血管内壁那些坑坑洼洼裂缝给你填平，
0: 对，
1: 把血管的垃圾给你清理出去，
0: 嗯，
1: 把这条烂泥路给你修成平坦宽敞的高速路，
0: 升级了。
1: 这时候医用靶向辅酶登场了，
0: 嗯，
1: 370毫克高含量，靶向直达心肌，给心脏的发动机注入啊足够的营养，
0: 嗯，
1: 路也通了，车也有劲儿了。你身体的血液才能哗哗地流到全身，
0: 对，
1: 没有任何阻碍。
0: 听懂了啊，一个负责清障修路，一个是负责强心续航。
1: 对，只有这两样搭配在一起，心脏跳动有力，血管光滑弹性，
0: 嗯，
1: 心梗、脑梗、脑溢血，这些要命的病连门都摸不着，
0: 就不给机会了啊。咱们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一定要做好准备啊，留意听咱节目。血管弹性啊，直接影响我们所有心脑血管的这些问题。如果孙主任给大家带来了这一款血管弹力素，那大家就别错过。那大家伙要是对这个血管弹力素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热线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血压忽高忽低，经常跑医院怎么办？血糖一天测了3次，3次都不稳，是不是得一天跑3趟医院？跑不起也跑不动，挂一次号排1上5队，见到医生，医生说先观察观察，那要观察多久？可能就要观察到你下一次挂上号，可难的又何止是血压和血糖？关节疼得下不了楼，是该歇着还是该动？咳嗽一整个冬天，是老慢支还是其他原因？胃病反反复复，药吃了一抽屉，越吃心里越没底儿。还有失眠、头晕，术后不知道怎么调养，一身病不知道先治哪个，指标看不懂，只能自己猜。药吃了不管用，只能自己扛。这就是没有一位好医生在身边，大家最难的地方。 所以真正需要

0: 的不是更多的检查单，是一个靠谱并且你能问得着的医生。名医精诊做的就是补上这个缺口。名医精诊重在精诊二字，精是精准，看病准，下药准，诊是诊病因，诊风险。一张片子，一份化验单，通过大家的描述就能抓住要害。血压为什么早上高？血糖波动的根源在哪？几种药能不能一起吃？精准快速解决老年人的困扰。同时，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惠民药、临床稀缺药以及濒危药。找好医生，找放心药，就在名医精诊。栏目咨询热线：
1: 400-119-7299，400-119-7299。
0: 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您好，您好。
2: 哎，是我啊。现在的情况？
3: 那个，我最近呢体检。
2: 你多大年龄？
3: 我73岁。
2: 嗯。
3: 我去年心脏下架了。
2: 嗯。
3: 支了2个架。
2: 嗯。
3: 今天体检呢，别的毛病还不主要。他说我心包积液。
2: 多吗？
3: 也没说多不多。
2: 他肯定是少量积液还是多少积液呀？另外一个，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感觉呀？胸闷啦，心慌了什么？
3: 没有，没有，我就说我什么感觉都没有，但是还、
2: 正常现象，不用管它。
3: 啊，正常现象啊。
2: 少量积液很多人都有。
3: 啊，那不是什么大毛病啊。
2: 如果没感觉，不用去管。
3: 啊，我没感觉。
2: 啊，那就不用去管。
3: 啊，那个还一个就是啥呢？就是那个糖链呢，抗原呢，7-2-4那个玩意儿高。
2: 高多少啊？
3: 偏高就是，
2: 啊，偏高没事，
3: 偏高，
2: 半年之后再复查一次，看它涨不涨，不涨也不用管了。
3: 啊，我寻思，跟您说一下，用不用调点什么药什么的？
2: 那调它药干啥？你70多岁检查要都正常，那不怪了吗？到岁数肯定检查会检查出问题来的。
3: 啊，
2: 你心脏为啥下支架啊？
3: 就是堵了呗，我心脏嘛。我也没有反应，当时也没有他们说的胸闷胸疼的。我每天锻炼呢，我每天跑步都是20000到25000步。
2: 那堵了说明堵没用的血管啊，不用管呢。
3: 啊，
2: 你都能跑20000步了，那说明肯定堵那根是没用的血管啊。那真有用血管，你这还能跑20000步吗？你20步都跑不了。
3: 我现在我下架都1年了。我到现在我还坚持每天20000左右步。
2: 呀，一个没用的血管你下支架，除了你多掏点钱别的什么都没关系。多掏点钱你得多吃点药。
3: 这药老那样吃，我这心这心包积液与我吃这个这什么阿司匹林啥有没有关系？
2: 没关系，有心包积液就是你做检查的时候医生负责给你看的仔细。
3: 啊。
2: 啥事都没有。
3: 总胆红素偏高和直接胆红素偏高，那个是不是毛病？
2: 过去喝酒吗？
3: 喝呀，我天天喝。
2: 那你就别赖别人了。
3: 但是我喝的不多，就是一天中午就喝2-2杯酒。
2: 你多大岁数了？
3: 73呢。
2: 那你73喝酒转没高点，这说明你肝脏有反应啊，好事吗？老年人怕没反应。
3: 啊。
2: 我给你个建议，以后没啥事儿啊，别到医院去做检查去，啊，没毛病，本身啥病都没有，非得给自己添点事儿。你记住，70多岁男性啊，记住3件事儿：一个血管的老化，一个骨头的老化，一个是泌尿系统的老化。血管的老化会引起血管狭窄，就你那心脏啊，应该就是血管老化来的。但是啊，你运气好，正好啊，堵的是一根没用的血管。所以说下不下支架无所谓，以后别再把好血管堵了就行。这个我建议你直接用血管弹力素，防止其他血管啊再堵。第二个就骨头的事儿，你这20000步在户外活动也够了，因为最好的治疗方法就是晒太阳。你这户外活动够了，我就不给你添药了，没啥事咱不吃药，你身体挺好的，非常好。 啊，再有个前列腺的事儿，到七十多岁了，经常啊会出现慢慢的尿频尿急这事儿也出现了，没啥事儿别焦虑，你就这三条就够了，把心放下，继续去锻炼，这是第一条。前列腺的问题咱就不用担心，骨头问题也解决了，剩下血管老化，人到七十不老的话，那不成妖精了吗？
3: 是，
2: 对不对？
3: 是，
2: 你这个增加一下血管弹性就没问题了。但是很麻烦的，你现在那个支架是个大麻烦。哎，玻璃杯阿司匹林继续再吃满18个月，完之后把阿司匹林停了啊。
3: 好，
2: 行，
3: 那谢谢了啊。
2: 哎，不客气，
3: 谢谢，
2: 哎、好，再见，
3: 谢谢，哎，好，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血管弹力素，美国原厂研发，香港正规引进，深海煎鱼心脏动脉球与高活性米康精华双萃提纯。是目前全球能精准作用血管中层的修复成分，它能直接穿透血管壁，一方面通过米康脂肪烷醇让粗糙的血管内皮恢复光滑，阻止胆固醇、糖基化产物沉积，另一方面以煎鱼弹性蛋白补充血管中层流失的弹性纤维，逆转血管硬化，24小时持续作用，快速改善血压波动、头晕、胸闷、肢体麻木等问题，从根源降低心梗、脑梗风险，保护血管就选能修能防的产品。但这款血管弹力素由于技术原因，目前除了美国本土和香港地区合作医院，其他地区均无正规渠道，所以想用的朋友一定要关注节目，咨询电话
1: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2: 哎，是我啊。
4: 就您说的这个血管弹力素我也用过。
2: 很幸运呐、啊、你之前身体什么情况啊？
4: 哎呀，我这冠心病都得了快八年了。
2: 嗯。
4: 还有高血脂。所以我这心脏老是堵得比别人就要堵得快呢啊。
2: 嗯。
4: 以前已经下了3回支架了，
2: 嗯，
4: 别人下完支架以后起码能管个3年5年都没事啊，可是我这就不行，我下完支架1年多一查血管又堵了，这还得再下支架。
2: 支架呀只是解决把已经堵死的血管快速的打开、嗯、让血液通过去挽救生命的一种方法，保证患者呀在急救的时候能先把命留住，但是它不是治病的，下完支架呀，血管是更容易堵的。哎，您这个冠心病它病在哪儿啊？
4: 以前我也不懂，我以为它就是在心脏上嘛啊。
2: 嗯。
4: 但是我现在知道了，我这毛病就是在血管上。我这血管这危机要是不解决，这冠心病你不管咋治它都好不了。
2: 对呀，而且你知道为什么你比别人堵得更严重吗？因为你血管内层损伤太严重了。血管内层啊都是坑坑洼洼的，你再加上血脂高，你里边这些脂肪垃圾炎症毒素乱七八糟这些东西每循环一圈啊就会在破损的血管壁上沉积附着一点，越积越多，尤其是你看冠状动脉这个血管上的破损它更严重，同时还会有硬化的问题，就会啊更容易让脏东西聚集导致堵。你下的支架只是解决了你过血的问题，把血供上去了，但是你会发现你血管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4: 对对对，确实是这么回事。我这要是一犯病，这心脏疼得特别厉害。
2: 嗯，
4: 这到医院大夫一查，堵了75%了，他说得下支架，我就特别害怕，赶快就下了。
2: 嗯，
4: 可是我没想到，我这都下了3回支架，他还是老犯这个心绞痛。还是照样难受，所以我就想了，我说我不可能就这么一直等下去，你总不能天天在家盼着这个血管堵到75%去下支架去啊。
2: 嗯，
4: 万一哪一回我这运气不好没机会下了，那可咋办呢？所以我就想了，我得找一个能从这个根上解决问题的好药才行的啊。这不后来我就听人说香港有个血管弹力素能恢复这个血管的弹性，我就想那我这血管肯定有问题，要不我也吃一吃试一试啊。
2: 嗯，
4: 血管弹力素我都吃了整整半年了， 这不前阵子我去复查去了，

0: 心脏这血管的淤堵跟以前还是一样，一点也没加重。
1: 血管弹力素是专门针对性的解决血管问题的，一方面呢，能让你血管内皮变得更光滑，另一方面呢，还能恢复血管的弹性。这里面有个核心成分叫米糠脂肪烷醇，它是能够啊促进脂肪合成磷脂。磷脂是什么？简单的说呀，就是血管表面的一层油。你想油是什么样？
0: 油，那油是滑的嘛，打在地上没看见你踩个着了，那肯定就得摔个大跟头。
1: 哎，那你想一下，你血管是这种光滑状态的时候，脏东西还能沉积下来吗？所以说你吃了半年，血管堵塞压根就没加重。
0: 原来是这么回事，主任，你看我这长期的吃下来，我就感觉心慌呀、胸闷呀都改善的挺明显的。
1: 嗯，
0: 而且心绞痛发作的次数是越来越少了，犯一次吧，你看这时间也缩短了，疼的没以前那么长了，疼的没以前那么严重了啊。所以我就说，这还真的把我这个血管解决好了，你看这心脏的毛病它也就没啥事了啊。
1: 而且你吃的这个血管弹力素啊，还有个核心成分对你特别关键，就是鲸鱼蛋白。这东西也可是号称深海黄金的，鲸鱼蛋白也能直接钻进你血管壁的中层，给受损的弹性蛋白补料，让血管中层的弹性和韧性啊慢慢恢复。冠心病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型心脏病，只要把硬化问题解决了，血管内皮损伤也修好了，冠心病的风险呢、自然就没了。等血管弹性恢复过来，你会发现心率、供血这方方面面呢都好转，而且你才吃了半年，时间还不算长，等坚持吃一年呢再去复查，你会感受更明显。
0: 这个可简直太厉害了，这才是真正的修复血管的嘛啊！以前我吃的那些药都是顶子药，我吃这个血管弹力素，它是从里到外把这个血管修的是又有弹性又光滑的啊。
1: 对，
0: 所以主任，我得继续吃下去呢。那现在那定吧，我想给我再定点。
1: 现在呀，血管弹力素正在走程序，我会尽快给大家争取来的。
0: 好好好，那就麻烦飞着您了，我就等着您的好消息啊。
1: 好的，关注节目就可以啊。哎，
0: 好，
1: 那好，再见。
0: 谢谢飞着，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心脑血管疾病，大家最应该关注的不是临时溶栓，而是血管。血管健康才是延长寿命的根本。所以我们在选择健康产品的时候，一定要选择能从根源修复血管的。血管弹力素以鲸鱼弹性蛋白和米糠脂肪烷醇双效配方，直击血管两层核心。鲸鱼弹性蛋白直接进入血管中层，恢复血管收缩舒张的韧性。米糠脂肪烷醇给血管的内层铺上光滑的保护膜，从源头阻止胆固醇沉积和血小板粘附，这就相当于给血管做了全方位加固，避免血管破裂堵塞，保住生命底线，从根源上解决血管问题。长期服用可以降低心梗、脑梗等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咨询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4: 喂，孙院长，你好啊。我那个首先感谢你啊，给我看病。
1: 啊，不客气啊。
4: 啊，我今年77岁。
1: 嗯。
4: 我就不多说别的了，感谢的话了。
1: 嗯。
4: 我就说一说我的病情吧。
1: 啊，你说啊。
4: 现在我就是晚上睡不了觉，完事呢就是那个心那个就是乱跳。
1: 有没有房颤？
4: 没有。
1: 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
4: 有。
1: 糖尿病多久了？
4: 糖尿病能有23年了吧。
1: 晚上血糖是多少？
4: 晚上血糖都是在7个8个，晚上要是早晨都是6-7个。
1: 感觉心脏不舒服的时候血糖是多少？
4: 那时候我没注意，我就早上量一次，晚上量一次啊。
1: 糖尿病的人出现心律失常，先考虑低血糖。
4: 我不低血糖，我每天晚上都量啊，中午也量。
1: 我问的是你心不舒服的时候，你有没有量血糖？
4: 没有啊。
1: 那你怎么知道它不是低血糖？
4: 因为我以前吧，我有那个低血糖的时候吧，我浑身没劲儿，手嘚瑟。
1: 心血糖也可以就表现在心律失常啊。

0: 那我就不知道了，我觉得
1: 你糖化血红蛋白是多少？
0: 6.5啊。
1: 糖化血红蛋白6.5，空腹血糖是多少？
0: 空腹血糖一般都在6个、7个，有时候也5个。
1: 餐后呢？
0: 餐后都在10个、11个。
1: 你每天都是心脏病，都什么时候最重？
0: 就是半夜11点到12点1点。
1: 这个点儿不正是你一天血糖最低的时候吗？
0: 那我就量血压了，没量它。我有感觉，我要低了我就浑身没劲儿，完腿的手嘚瑟，完这又没有那个感
1: 觉。你今天晚上量一下你再说。
0: 哎，行。
1: 岁数大了总体血糖它就不会嘚瑟了，就剩一个心律失常了。再低的话就人直接昏迷了。糖尿病你70多岁的时候血糖到5你就会心律失常。你现在空腹是6，那你半夜肯定没有早上高，很有可能就已经是3、4了都。
0: 啊，那我今天晚上
1: 你在用什么降糖药？
0: 用亚麻利，那个用0.1，1毫克。完了呢，还用一个那什么背心，就是
1: 什么
0: 背心，格力美尿那个。
1: 用格力美尿和亚麻利
0: 啊。
1: 医生给你开的吗？还是你自己弄的？
0: 大夫给我开过，我现在不，他不让我吃了。
1: 不可能，大夫不可能让你吃这两个药。
0: 他那个什么，他现在让我光打胰岛素，说我肾不好了，不让我再吃这个。
1: 不光你肾不好了，亚麻利和格力美尿是一个药啊，而且这个药最大的副作用就是低血糖啊。你打胰岛素打的什么胰岛素？
0: 打的是那什么，那叫啥来着？
1: 一天打几次你告诉我就行。
0: 就打一次。
1: 你看看你一天打一次，你打的是长效胰岛素。
0: 对。
1: 你又在吃亚麻利，亚麻利就是格力美尿，它属于长效的。长效降糖药最容易引起的第一大副作用就是低血糖。你再同时用两个副作用相同的降糖药，你不低血糖才怪呢。
0: 啊。
1: 你测一下你晚上的血糖吧。
0: 啊。
1: 另外一个，你的肾不好你还用什么亚麻利呀？
0: 我现在不怎么，不，大夫告诉我了不让我用了，完了我现在就开始打胰岛素了吗？
1: 打胰岛素长效的也不对呀，老年人打胰岛素长效非常容易出现低血糖的。
0: 我就是打的这个，反正就是打好长时间了。
1: 你这样吧，测一下那晚上低血糖，你是11点开始就不舒服哈，你测11点吧，你测11点和1点的血糖，测3天。
0: 嗯
1: 啊、
0: 哎，好，
1: 哎，除了血糖，糖尿病就是低血糖的事儿了。你这用药太不规范了，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0: 我就是再有这个血压了，
1: 嗯，
0: 能有28年了，天一凉了，完就那药啊就控制不住，
1: 啊，
0: 完了呢，我一直在吃药，就是好多药都吃到了，完了原来吃的沙坦，
1: 现在吃的什么？
0: 啊，
1: 现在
0: 呀、
1: 啊，
0: 现在我就吃最近改了，改的拜糖。那个拜心酮，
1: 嗯，
0: 完了后来又吃那个斜沙坦，那个不行了，我又改了个诺心妥，血压都是达到168、160。
1: 你测血压的时候有没有3分钟之后重测？
0: 没有啊。
1: 你做没做过动态血压？
0: 没有啊。
1: 你要不就有时间去医院挂个动态血压，要不然你就等3分钟重测一次，我建议你做一次动态血压。再有一个70多岁的人了，肯定涉及到血管弹力的问题。正常人都是夏天低冬天高的，正常身体的反应，血管没弹性了，所以说天冷的时候你的血管反应不过来，没有反应性，它就会用血压，高血压来代偿引起啊，就会出现这种现象。有机会啊，血管弹力素用上啊、哦、
0: 血管弹力素啊。
1: 对，血压到冬天不稳了是因为血管弹性不好了，不是高血压的事儿啊。哦，
0: 那上哪整的呀？
1: 有消息的话会在节目中啊通知大家的。
0: 就这个，它的名就叫血管弹力素是吧？
1: 美国血管弹力素。
0: 啊啊，
1: 好不
0: 好？啊，
1: 家底下先测个夜间血糖吧，那个会要命的啊。
0: 啊啊，好，哎，
1: 好嘞，
0: 好了，再见。
2: 嗯、好，再见，这位朋友。血管健康对于寿命长短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动脉硬化、高血压、心梗、脑梗、脑出血等心脑血管疾病统称血管疾病，保护好血管才能避免疾病突发复发的关键。美国血管弹力素以兼于弹性蛋白和米糠脂肪烷醇双效配合，直击血管的核心问题。 兼于弹性蛋白穿透袖管壁，补充中层弹性，米糠脂肪烷醇促进肝脏合成磷脂，光滑血管内层，双重作用，从根源上修复血管结构，恢复血管的活力，这是延长寿命的关键。咨询电话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沈主任你好啊。
1: 是我啊。
3: 哎呀，我今天打电话呀，就是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啊。
1: 啊，你说一下。
3: 都是我这个高血压呀，都十多年了。
1: 啊。
3: 自打得这个病啊，就一直吃这个降压药。我觉得年轻的时候还行，吃这个降压药啊，就能控制的很平稳，基本上啊都在这个130左右。当时啊还觉得也挺好的。过了50岁呀、啊，这个血压就控制不住了，是一种降压药啊，都压不住啊。去医院大夫给我加了一种，去吃了7-8个月呀，这个血压呀又控制不住了。大夫说呀，说我这也是太危险了，万一脑出血可咋整啊？又给我加了一种。我现在呀吃的是3种降压药，是越吃越多呀。这可咋整啊？
1: 这啊，其实好多患者呀，高血压患者的困惑，而且甚至和降压都不规范，所以说血压很难调理到正常。降压药的使用原则呀，一般正常情况下都会用药越来越多的，所以说当你用一个药不好使的时候，应该是再加一个药，两个药不好使的时候再加一个药，三个药不好使再加一个药，千万不要我来回换药。来回换药啊，就会让你以前用的药耐药了，不好使，而且血压来回波动，这种情况时间久了，是不是就没有药可用了？
3: 是，血压一高啊，不光这个脑袋疼啊，在难受，我还特别的害怕，脑出血的人呐、啊，实在是太多了。
1: 那我想问你，你知道血压为什么会高吗？
3: 这个我可真的不知道啊，我发现这个岁数啊，越大呀，这个血压呀它都越来越严重啊。
1: 高血压呀，为什么越来越难治？它的核心呢、啊、就是我们动脉血管的硬化。高血压本质啊、其实是动脉硬化引起的，血管硬化就没弹性了。那血管弹性在哪儿来的、就是来自血管呢动脉的中层，这是里边呢有大量的弹性蛋白，正是它支撑着血管收缩和舒张。你年轻的时候能控制住血压，因为血管还有弹性，吃药能起作用。等到50岁、60岁，血管弹性越来越差，光靠药物扩张，血管也没有多少啊伸缩空间了，所以只能不断的加药，血压还难控制。所以说核心问题也是解决什么？你得恢复血管弹性，弹性不恢复，这血压呀就不好控制。
3: 主任呐，你看。我都跑了好多医院呢、看了好多的，就是给我开那个降压药，从来没人跟我说过呀要解决这个血管问题，而且一检查呀还查出来我这个血管还狭窄了。
1: 这个血管呢都硬化了，肯定啊容易狭窄、临床上啊现在还没有啊专门针对这方面的药物，只能靠降压药扩血管抑制心脏，但是血管硬了它没有办法再扩了，所以说药物的效果呀自然就越来越差。
3: 我听你节目当中讲啊，有专门啊真正这个血管的呀才能啊恢复血管的弹性，无论如何呀让我也用上。
1: 你这种情况啊一定要用上，因为它是目前针对血管弹性问题的、它在美国被誉为血管弹力素，它就是专门补充你血管中层这种弹性蛋白的。弹性蛋白足够的时候，血管功能啊就回来了，自主调控血压能力也强，坚持吃着血压呀就能控制的稳稳当当的，你对降压药的依赖也会越来越小。
3: 那可真的太好了。
1: 而且这里边呢还有米糠脂肪烷醇，它能让你血管内膜呀变得更光滑，那你血管狭窄也不会再加重，未来突发心梗脑梗风险就降低了。所以对高血压患者有机会呀能够用上血管弹力素一定要用上，千万不能错过。
3: 好的好的，主任，这么多东西啊 咱们这儿没有，太吃亏了。
1: 没有啊，也

0: 正常，因为这里边的弹性蛋白呀，是从煎鱼的动脉球里提取的，一条鱼就一个动脉球，顶多提取0.1克，特别珍贵。目前美国也只有出口香港，咱们不容易接触到。
1: 那现在能报名吗，主任？我可真的是不想错过呀。
0: 现在还在走程序，等到货之后啊，我们一定会通知你的。
1: 那我都等着你的消息吧。哎
0: 哎，
1: 呀，
0: 行，
1: 真的
0: 那
1: 谢
0: 好。
1: 谢你了，主
0: 啊，
1: 任。
0: 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1: 好的，好的，
0: 哎，
1: 谢谢了啊，
0: 哎，
1: 孙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血管弹力素呢，是目前全球能双效修复血管的产品，高活性配方，精准穿透吸收，每一粒儿都能直达血管的中层与内层，真正做到从根源降低心梗、脑梗风险。但这款血管弹力素由于技术原因，目前除了美国本土和香港地区合作医院，其他地区均无正规渠道。所以想用的朋友一定要关注节目，咨询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一个体检报告上的小箭头，该不该慌？
2: 一抽屉药，哪些其实可以停？
3: 一张片子，三个科室，五种说法。
2: 你是第几次从诊室出来，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
3: 跑了八家医院，听懂了所有术语，却没听懂自己的病。
2: 所以我们做了一档名医精诊栏目，把医院的学科带头人请进直播间。
3: 那些门诊三分钟来不及问的，我们在这儿一次讲透。
2: 名医不只是头衔，是几十年磨出来的判断，是疑难面前不轻下结论的严谨。
3: 精诊也不只是一次看病，是病因讲清，用药讲明，风险讲透。
2: 名医精诊栏目更是衔接了全国多地及香港等等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4: 一

亲。

庙，我唱书法难。

0: 有手插穿肠吗？
1: 他们有手穿肠？这么说他们有手穿肠？
0: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出了。

远，龙子。

0: 哎乖，
1: 哎呀，
0: 好险呐、啊！摔着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他也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少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尘星，天花正花带几朵云脚气，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两耳上子戴的杜鹃坠儿来

莫非他是烂水瓶？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留过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晓得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全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那儿是一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奸贼

战，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了，残忍狂暴，汉代无恙。

起步。

少帅呀！

做的我腰酸腿

0: 我老脾气，我爱人身上那个筋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天哪，慌的我手忙脚又乱，我拿起洗衣篮，原谅我那件花鞋头上戴，那件风褂我头上穿，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好，小小碗的娘娘脚你捶捶，捶的太太头，
1: 鱼丸都吃不上啊。

个眼中，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夸马斗太平，吃光

情。

0: 劝了。
1: 我看书法难。

0: 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这么说他们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你也不

0: 不能辛辛苦苦。
1: 献爱心于己，公益乐善为先。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3: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很高兴又能跟大家一起畅聊健康饮食的话题，为朋友们的健康问题排忧解难呐。那么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400-710-0526 400-710-0526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今天节目当中同样有请到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杨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啊。同样还有任老特别喜爱的德益门生，您的专属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2: 杨洋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赵老师，节目一开始啊，跟您跟各位聊一事儿。
2: 什么事儿？
0: 这两天不是加班吗？昨天晚上回家差不多到小区11点多吧。
2: 晚了。
0: 然后呢，我走到单元门那儿，就看有一女性的朋友啊，就坐在那儿就低着头。
2: 干嘛呢？
0: 就跟那儿肩膀一抽一抽的跟那儿哭。
2: 哭呢？

0: 我也壮着胆子啊。
1: 不，这人你认识吗？在你们小区哭，你应该认识啊。
0: 一抬头，嗨，是住六楼的张大妈。
1: 张大妈，
0: 对、
1: 哦，你们家邻居，那你不都认识吗？哭啥呀他？他怎么了？
0: 怎么回事呢？张大妈，他从老家呀才来不久，
1: 嗯，
0: 就是帮儿媳妇照顾孙子，
1: 这不正常吗？
0: 白天做饭接送孩子，
1: 啊、
0: 看着挺热闹，
1: 啊、
0: 可是，一到晚上孩子睡了，
1: 啊，
0: 这个按照现在网络上话讲，就是，就阿姨就有一点 emo 了，
1: 什么意思啊？
0: 抑郁了，想老伴儿，想家呀。
1: 不愿意搁这待着，
0: 那是啊，但是没办法，为了子女，为了小孙子
1: 啊、
0: 不得不待着、所以一宿一宿睡不好觉，偷偷的哭啊，
1: 哎呦我天哪，
0: 就这么个情况。
1: 我这种我见的是真的也算是比较少的了、不能说是没有啊，也真有、
0: 是，
1: 但是你说现在老人过来给孩子带孩子的这个事儿，我觉得也挺常见呢。
0: 嗯
1: 啊，哎呀，反正现在要从我的角度上来讲的话，我也觉得他也真是不容易。
0: 嗯，
1: 这一代人哈，养完小的再替儿子养小的，这个哎呀，那你说怎么整、那现在双职工的年轻人太多了，
0: 对，
1: 那孩子们谁整？那你说老人不帮着他，他也没办法。
0: 嗯，
1: 但我也能理解，其实你还到我这个年纪，我们也马上就退休了。
0: 嗯，
1: 到了我们这年纪，我原来设想的都很好，说呀，退休了以后哈，跟我爱人，我们两个上哪儿去，海边或者上哪儿去啊，享享清福还是怎么的。但有的一看我婆婆那个状态，我婆婆说，哎呀得了吧，等你呀，等你退休了得跟我一样。我说怎么的呢？你我退休了，我岁数大了，不也得帮你们照看两个孩子。哎呀，我一听也真是这个道理，反正那怎么办呢？那只能是长辈就得多委屈委屈自己了。那你说怎么办？这种对孩子的托举家家都是一样啊，所以要不然的话，那你哎呀，那你得跟那个你那个邻居得说一声啊。其实我感觉啊，就是包括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中老年同志、这个真的是这样哈、就是我是感觉有一些事情吧，我们是很无奈，你必须得接受，因为整个的环境基本上都是这样子、带孩子啥的都这样。
0: 对，
1: 但我个人认为是啥哈，就是在你去帮助别人的前提下，你自己要先帮助自己，就是你自己得健康。
0: 对，
1: 我这条理论哪学的啊？我学游泳的时候，我游泳教练告诉我的。他说了，他说你现在的这种技法，你不要想着帮别人。你发现危险了，你哪怕叫，都比你去帮他要好。为什么？你要去帮他去，可能你们俩都不好整。哎。他说你要是
0: 所以看得出来您这个游泳水平对、
1: 所以我看就一个游泳啊、都是在生活当中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现象、也是不变的一个道理。那身体也是这个样子啊，
0: 对，
1: 你如果自己的身体都不好，你怎么去帮人家去带孩子？你自己今天闹个病，明天闹个病，就是你带这个孩子，你怎么让他，比如说学习呀、或者生活或者运动，你能陪到底呀？你也陪不了，到最后反过头来，孩子还得去照顾你。
0: 对
1: 啊，所以这个真的哈，无论你做什么，自己的健康也是很重要的。
0: 没错。
1: 刚才我一听您说呀，因为家里的事儿，我也不知道他老伴儿是出了什么事儿了。咱也没有去问问去啊，
0: 就是想老伴儿，
1: 哎，
0: 就是想老伴儿。
1: 但是我说的意思是，可别不睡觉。这个不睡觉的这个事儿啊，我都翻来覆去的跟大家讲很多次了。
0: 嗯，
1: 有的人呢是被迫的不睡觉，有的人是因为事情，就是没办法不睡觉。
0: 对。
1: 但是只要是不睡觉，不管你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你到最后慢慢的都会伤及到自己身体的根基。
0: 对。
1: 不只是我们脑子啊、眼睛啊、心脏啊这些问题，它是全身性的一个损伤啊。这可是得不偿失的。
0: 对
1: 哦，
0: 哎呀，赵宁老师这番话说的呀、真的是有太多重点了。首先我也代表听众朋友们关心一下赵老师，就赵老师您这个水性啊，以后就是咱甭说游泳啊，因为您对大家很重要，赵老师、您洗脸的时候都注意别呛着好吧，洗脸刷牙呀什么，
1: 少去有水的地方呗。我
0: 喝汤您都得注意 喝矿泉水什么的都注意。
1: 哎呦，
0: 玩笑归玩笑，就是前段时间网上有一个测试。

0: 包括赵老师，包括这个任老，包括所有听众朋友们，咱一块儿互动一下。
1: 嗯，
0: 现在给大家2秒钟时间，你想你这辈子就是最爱的三个人。
1: 嗯，
0: 立马就想，一二，赵老师，你想的第一个是？
1: 我师父。
0: 师父想的第一个是您啊。
1: 嗯。
0: 但是其实，所谓的标准答案，所谓的标准答案是，第一个其实应该想到你自己啊。
1: 嗯，是的，是的，
0: 你不爱自己，你怎么爱其他人呢？
1: 是的，
0: 尤其很多，你像咱们中国的老年人呢，其实很博爱，然后爱得很深，
1: 对，
0: 总觉得我这一辈子既然有了孩子，我要负起责任来，一直到我这个人生哈走到终点之前，我都要尽最大可能燃烧自己，但是却唯独忘了自己。
1: 嗯，是的，确实是这样子。嗯，现在我觉得这是也是一个通病。你要问我师父的话，他肯定想的除了我就是他那些患者。
0: 嗯，
1: 你知道不，这是一个通病。你什么时候回到家里头问你说妈妈，你说谁最重要，他要不说你，要不说你姑娘。
0: 对，
1: 这个是真的啊。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就是只是无畏，一直都是在付出，却很少想到自己，尤其是我们这些岁数大的这些老同志。
0: 嗯，
1: 刚才您提问我那个问题的时候啊，突然间想起我一个就是远房的亲戚
0: 啊，
1: 姓王，我管他叫王婶儿。
0: 王婶儿，
1: 我王婶儿吧，年轻的时候是一个热心肠的人，就他性格特别的开朗，就是谁家有个大事小情的，他都愿意帮忙，帮着操持一些。
0: 嗯，
1: 然后过去我们不也跳广场舞吗？
0: 嗯，
1: 他这个人的性格啊，非常的开放。
0: 嗯，
1: 就他第一个在我们小区那边，在我们那是属于开始拿个小音箱在那个地方放歌，然后第一个跳舞的人就是他。
0: 啊，
1: 哎呀，那个时候大家都很腼腆的那个时候啊，他就能那么去做。就是真的，这个
0: 挺开朗一人哈，
1: 是非常好的。
0: 嗯，
1: 但是呢，我王婶啊，她家老伴儿，
0: 嗯，
1: 我叔啊，他那个身子不太好，
0: 嗯，
1: 就是基本上吧，他家所有的收入大部分的来源吧，咱别说所有哈，就是主要的收入都是靠他儿子跑那个大车，开那个大水泥罐那个车，
0: 嗯，
1: 啊，晚上开那个车去那个有点钱，
0: 嗯，
1: 因为那个时候吧，家里条件拖累的也是让这个孩子呢，就是等于很早吧就开始立誓养家，40多岁的时候一直都没成家，
0: 嗯，
1: 你想啊，带着老两口和他，
0: 嗯，
1: 这日子过得虽然不富裕，但是吧也还行，反正你讲话喝口粥吃口咸菜的这个是有的。
0: 嗯嗯，
1: 可是有一天，突然间一天，
0: 嗯，
1: 他儿子出车祸没了。
0: 哎呦，
1: 哎，
0: 这天塌了呀，白发人送黑发人呢。
1: 对呀，
0: 嗯，
1: 所以儿子一没完了，老伴儿搁家再有病，家里的顶梁柱一下子就塌了。
0: 哎呀，
1: 就从那儿以后，我就发现我婶子啊，
0: 嗯，
1: 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0: 怎么了？
1: 白天搁屋里吧坐不住，他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又回来，就往回走，
0: 哎，
1: 然后那个手啊就不停地跟那搓着，也不知道他搓什么东西，
0: 嗯，
1: 然后就一个劲儿的叹气。然后别人跟他说话的时候呢，他就直勾勾的，他就看着外边。
0: 嗯，
1: 后来他老伴生病住院了的时候啊，他也是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
0: 嗯，
1: 搁那个床边上没事就自己跟那捣鼓，就自己念叨着。你说他念叨一大堆，念叨啥我不知道，但是有的时候他总会多次的提到，哎呀，这日子啊，活着有啥意思，没意思啊，就这样的。
0: 哎，
1: 然后你就瞅啊，他那个脾气变得是越来越古怪。
0: 嗯，
1: 赶着邻居啊，可能讲一个普通的话，也不知道是哪句话就惹着他了。
0: 嗯，
1: 他夸一下那个火就来了。以前我没说嘛，他是一个性格很开朗的人，
0: 嗯，
1: 就很热情啊，带着大家跳什么广场舞的。你现在就别说跳舞了，
0: 嗯，
1: 除了他老伴儿，他连门儿都不愿意出。就这个真的，后来邻居也看不下去了，你说这一家子你说怎么整，就剩两个老的了，
0: 嗯，
1: 小的还没有了，你说这怎么过日子，有的时候我们就多去照顾他一些。那天俺们家邻居给我打电话，
0: 嗯，
1: 告诉我，他说小宁宁啊，
0: 嗯，
1: 你有没有空啊，你快回来看看吧。
0: 怎么了？
1: 那段时间是啥呢，我搁那个老家县城那边，我们正做调研呢，
0: 嗯，
1: 那天我接到电话之后啊，我就 就很纳闷，我说到底啥事儿？我婶子家怎么地了呀？
0: 嗯，
1: 后来我不就回去了吗？
0: 嗯，
1: 回去那个时候一看我王婶的那个状态，哎呀，我就觉得这些年咋过来的？就真的就苍老了，能有10岁20岁，就真的那个状态。完了，我就跟邻居们聊啊，我王婶当时跟我说话啊，他已经说的不能说他说不了一句完整的话，但有的时候你跟他说话是所答非所问的，
0: 嗯，
1: 你懂不？后来邻居就跟我讲，那成天晚上啊，你就瞅他动的，因为那个过去农村那个地方啊，
0: 嗯，
1: 养那个狗，
0: 嗯。
1: 你要看外边一来人有点动静啊，谁家那个狗尤其是黑天它就汪汪汪它就叫，它就很本能的护院狗嘛，
0: 对 对, 对，
1: 就是那样的，
0: 嗯，
1: 所以吧我王婶她晚上她就出去溜达去，
0: 嗯嗯，
1: 她这一出去溜达的经过谁家一养狗的，然后那狗汪汪汪叫她就去，就哎，那你说那狗一叫，那里边主人肯定知道，后来就习惯了。
0: 嗯，
1: 看谁家这家狗叫完，那家狗一知道，哎呀，那老王太太又出来了。
0: 嗯，
1: 就是这样的。所以他这个问题啊，人家跟我讲，就他因为天天晚上出去溜达，睡不好觉，
0: 嗯，
1: 引发的什么？他情绪上的改变，就我们说的会有点抑郁啊，或者过去老农村老太太说，那就是有点精神病，就是这种，你知道不？但是。他这种情况真的很有可能在未来引发老年痴呆的这个风险，
0: 可不是吗？
1: 啊，
0: 嗯，
1: 所以那段时间呢，我一有空，我就过去陪我婶子，能够说说话，
0: 嗯，
1: 然后呢，
0: 也愿意跟你在一块儿哈。
1: 哎，对对对，
0: 嗯，
1: 也能跟我去晒晒太阳，因为打小的那个情谊在那个地方呢。
0: 对。
1: 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婶子，你这么的，你跟我过去，
0: 嗯，
1: 带王叔啊到医院去检查检查。”
0: 嗯。
1: 完，他就开始不去，又开始跟他搓手。我说的，哎呀，住的地方啊，吃饭的地方都安排好了，没有问题，去吧。
0: 嗯嗯，
1: 就这么的给拉过去了。
0: 嗯，
1: 拉过去后来我师父就跟我说嘛，他说不行，给你婶子啊，就是酸枣仁安睡饮
0: 啊，
1: 让我给他整点那个东西。
0: 嗯，
1: 我不就给他整了吗？整完以后吧，我就给我王叔，嗯，给我婶儿，我就开始吃这个东西。
0: 嗯，
1: 因为我婶儿吧，那个人吧，
0: 嗯，
1: 人家说神经功能啊有点异常，但是没到说大家说你神经病啊，没到那个程度啊。
0: 对，
1: 哎，他那个时候吧，你就得天天盯着，你一转眼儿，他不定给你扔到哪，就那小瓶儿。
0: 嗯，
1: 哎，后来我在的时候，哎，就盯着他的；不在的时候，我就派人说你给送去，看着喝完再把那个扔了。我说那瓶儿你别掉地下打了或者怎么地哈，不好麻烦，就这么的。
0: 你太到位了，
1: 哎，看着给他吃了那个啥，我心我师父嘱咐的嘛，说那你不管咋地，你得让他把觉睡上啊，你不睡好的话，慢慢他这脑子不越来越糊涂吗？那到时候谁整得过来？
0: 嗯，
1: 那当时我师父也没少给他出力呀，啊。
2: 咱们这个中医讲哈，啊，
0: 嗯，
2: 这胃不和就卧不安，那这个神不安则百病生，
0: 嗯，
2: 啊。人呢，你看要是长期的呀，睡不好觉，晚上睡不好觉，得不到休息，这身子骨呢慢慢它就熬不住了，
1: 对，
2: 各种疾病呢逐渐逐渐它就会发生了。
1: 对，就人呢，啊，真的他不能不睡觉。
0: 对，
1: 人觉要睡少了他都容易得病，你别说不睡觉的这样的了，
0: 嗯，
1: 所以后来给他喝那个酸枣仁安睡饮，大概喝了有一周左右的时间，
0: 嗯，
1: 但我啊有一个改变，洋洋，
0: 那您说，
1: 我明显的看着我王婶看人的眼神没那么散了，
0: 嗯，啊，以前跟丢了魂似的，
1: 以前你看他的那个眼神是晃动的，
0: 嗯，
1: 你知道不，他就永远不会说我盯着一个地方怎么怎么地，只要是稍微有一点动静，你就看他那个紧张的劲儿就能出来。后来晚上我婶子也能断断续续的，反正能睡上一个三四个小时是可以的，但是不完整，就是一会儿一醒完事还能睡一会儿，他也不再是那种啊天天我没说搁屋子就来回走就忙到的了不得，完事一急就开始搓手就出汗，就不会是那个样子的了。往我熟吧，他这个身体吧的确底子就比较差，
0: 嗯，
1: 他就是属于那种常年都吃药的，他晚上睡觉的有的时候吧，他晚上睡觉来回折腾，所以他家的那个床呢，我姨都给他拿什么，就是过去那个木头的椅子，你知道不，靠背，给他靠在床上，怕他咕噜下去。有一天是大概一个多月左右的时候吧，邻居看着我了，就问我，他说：“哎呀，宁宁啊，那个老王家那两口子，这两口子可变了。” 完我就问他，我说怎么个变了，他说哎呀可好多了，他说你婶子啊这些日子自己愿意出来走动走动，有的时候看我们还笑一笑，
0: 是不是？
1: 你跟他打招呼，哎，他还能跟你唠两句儿。
0: 哎呦，
1: 他说这以前的时候，你跟他笑是能笑，笑完事儿以后他自己就走了，他几乎不在我们边上去坐，也没办法跟他聊聊天，说那老王的身子咋样，他都不会给你回答这些问题。
0: 嗯，
1: 他说最近不管咋地，还是

0: 后他有点紧张，就是有一点还是神经系统吧没那么修复好，你知道不、嗯、他看人紧张他老躲人，哎，但是呢他能够有一段时间能够接受别人了、嗯、这个就是好事儿。后来我跟我师父学这个事儿，我师父说那你就接让他吃呗，后来又吃了3个月的那个酸枣仁安睡饮。
1: 嗯嗯，
0: 等我再回到村里的时候，那是3、4个，好像好到4个月左右的时候了。
1: 嗯，
0: 我那天开车回去，还带我师父回去的。
1: 啊，
0: 我刚一走到村头的那个地方吧，就离我们那个走村的那个地方不远，嗯、大概也就是4、5户人家的时候、
1: 嗯，
0: 我就听着有音乐的声了。我说、哦、呀，我说谁家这是结婚呢，还是怎么的呀？我就往里头走。
1: 嗯，
0: 结果就看哈，大爷大妈有好几个人，
1: 嗯，
0: 就搁那扭呢。
1: 哎呦，
0: 反正跳啥样都有，但是搁那扭呢、
1: 哎、
0: 啊！我那时候吧没注意，因为我开车呢，我要把车停下。我刚把车停下，还没等收拾完东西呢，我就瞅那个里边出来一个人，
1: 嗯、
0: 完事就冲着我这边就招手。
1: 嗯、
0: 我师傅先看着，他搁后边坐着，他先看着的，完了跟我说，他说宁宁，你看那是谁？是谁？谁呀？我这一瞅，我说我的妈呀！我说师傅，这不我婶子吗？这不我王婶吗？
1: 嗯，
0: 哎呀！变化老大了，
1: 天哪，哎呀、
0: 哦、
1: 完全就不一样了，
0: 对，
1: 哎呦天哪，
0: 哎，
1: 这真让人高兴啊。你看从最开始那个时候热情、
0: 嗯、
1: 然后开朗的这么一位阿姨、
0: 嗯、
1: 家庭生活有了变故之后瞬间就意志消沉，
0: 嗯，
1: 直到现在经过您跟任老的这样一个帮助调养，
0: 嗯，
1: 睡眠好了，
0: 嗯，
1: 这是关键，
0: 对，
1: 整个人脑子就清醒了，
0: 对，
1: 神志也正常了，
0: 对呀，
1: 你看关键是又回到当初那状态，心敞亮了呀，
0: 对呀，
1: 嗯，
0: 他要不这样的话也不行啊，你说我光让他睡着觉，可是他神经功能的问题是你睡着觉就能解决的吗？
1: 不是，
0: 不是，你还得去修复、
1: 嗯、
0: 是不是？所以我说安神加修复这个是很重要的，
1: 嗯，
0: 只不过我们是要在我们11点到凌晨3点这个时间黄金新的时间修复的效果会最好，但是你得有东西啊。所以为啥我师父告我一直要给他坚持吃那个酸枣仁安睡饮呢？你得有东西给他去修复，他都已经造成损伤了、
1: 嗯、
0: 那可不是说像孩子似的我睡一宿觉第二天早上活蹦乱跳的，那是那个岁数大的同志达不到你那个年轻人的那种情况，
1: 嗯
0: 啊，所以我跟大家去讲哈，如果真的啊咱们就收音机前有那些跟我王婶情况要真差不多少的，你这个你真得可以注意了。
1: 对，
0: 你像有的人躺下2个钟头睡不着的，或者凌晨3、4点就醒了就开始拉磨转圈的，或者白天的时候你发现这个人发呆的现象比较多，
1: 嗯，
0: 就他瞅一个地方他眼神都不带动弹的、
1: 嗯、
0: 或者说你发现跟他说话他的反应比较慢，咱别说跟生锈似的，那岁数大的反应慢一点也正常，因为老化嘛，对不对、
1: 嗯嗯、
0: 但有的同志那真的是不一样的，他这种情况我感觉像我婶子的那种的话，你想原来是那么个人，他到老了我怎么也想不到你那么爱热闹的人完到老了以后是那个样子的，
1: 对吗、
0: 哦
1: 嗯、
0: 所以还是说他本身的神经功能因为长期失眠的问题得不到修复，他已经影响到了正常的脑神经了，你这种的话如果不及时的去干预的话，时间长了你看这个人会抑郁的，
1: 对
0: 啊，会抑郁的，你再严重的话他可能会引发老年痴呆或者神经性疾病的，
1: 哎呀确实是、
0: 啊、这个是一定要干预的，
1: 对，
0: 所以你发现没有，就很多的心脏的问题脑神经的问题就都跟你晚上没有睡好觉有关，
1: 对，
0: 哎，你就想想一点，
1: 嗯，
0: 早晨起来这个人头昏脑胀的，血压血糖一量都高，然后下来的时候脚都没有脚后跟，腿酸的也了不得，身上也是酸的也了不得，然后你再看这个人哈，吃饭没有兴趣的，我告诉你这样的同志80%以上都是睡不安稳的同志，
1: 对，
0: 我不管你因为什么原因，你说我是夜尿多也好，还是说的旁边有人打扰你睡觉也好，你别管什么原因，就是没睡好的，最后的结果，你看这个人不带精神的，
1: 嗯、
0: 对不？你爱说过去我们讲精气神，没有那个精气神，
1: 对，
0: 就知道哎呀醒了又熬一天，那种同志他的生活是没有质量的，
1: 可不是吗？
0: 所以哈，我跟大家讲，这个睡不着它是一个警报，
1: 嗯，
0: 睡不沉。这是我们健康的一个危机，
1: 嗯，
0: 然后睡后没有真正的修复，这才是我们很多慢性疾病真正的根源。
1: 嗯
0: 嗯，
1: 赵宁老师啊，说的是深入浅出，言简意赅，你看就又有实际的例子。

0: 又有这个医学方面的分析，睡不好觉的事情啊，这个确实对身体的各方面机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而且久而久之会变成一个，怎么讲呢，就是你说人习惯啊，好的习惯养成需要14天，但是你睡不好觉可能有个几天好了，你就习惯性睡不好了，
1: 嗯，
0: 对吧？虽然我现在目前为止我的睡眠质量还是不错的，但是我现身说法，我也曾经有因为这个心情啊、状态啊，有睡不着觉的时候，在床上烙饼、遮饼，哎呦，好难受。但是不同于那个时候我追我媳妇儿的时候，那时候是因为
1: 您那个老年人的情况跟您是不一样的。
0: 那时候在被窝里边能笑醒，现在个别时候有时候跟媳妇俩人闹争执也睡不着觉，想哎呀，当初怎么就追了她？开玩笑。可是各位一定要记住啊，睡不好觉这个严重性是容易引发各种疾病的，而且跟夜间的这样一个没有修复的问题是有绝对关系的，各位千万要记住。
1: 对，这个是真的。
0: 对，
1: 哎，就是睡不好觉它真是引发各种各样的这个疾病的。你就像我们大脑就是忙了一整天的，然后到晚上11点到凌晨3点，其实它要干3件事儿，每个人都一样。第一件就是清理垃圾，深度睡眠的时候那个脑脊液啊，它就会像冲下水道一样，它要把白天我们代谢出来的垃圾给冲掉。其中有一样物质叫做贝塔淀粉样蛋白，这种物质啊，你记住，这是老年痴呆的元凶。你堆的越多，你的记忆力就越容易下降。所以你想想呗，你要总不睡觉，它堆的是不是越来越多？不仅仅是白头发的这个问题，很多人这个健忘的这个事儿都跟贝塔淀粉样蛋白有直接的关系。那么这种东西你要赶不出去不行，想赶它就得晚上睡觉，不睡觉它就跟那儿待着，越积越多，你脑袋能清醒那都怪了。
0: 对
1: 吧？所以你如果用上这个酸角仁安睡饮的时候，安神加修复两步走，它第一步先让你睡好，睡好的时候，在你睡眠的11点到凌晨3点这个黄金修复时间，在安睡饮里边，你配合着伽马，这个 GABA 3重活性肽，然后去支持我们晚间进行修复。所以你在睡觉，那么我们的身体是在加班给你修复当中。所以你可能发现一点啊，就是晚上睡眠的确睡着了，白天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变了一个人，就是没那么懵了，然后身子没那么沉了，早上起来很利落，不会说的哎呀懒懒洋洋的起来还不想起，就黏黏糊糊的那种状态，不会了。
0: 我说你好面喊我干嘛，懒懒洋洋确实懒，但是有的时候吧，你睡眠睡好了之后，你感觉哎呀精神百倍呀、
1: 啊、哎呀，
0: 对。
1: 那我跟你说哈，洋洋，如果你现在要是不去呵护自己，你比如说你健康的问题，失眠一天两天你不在乎的话，你现在30几岁你不要紧，你到50几岁呢
0: 那就不一样了。
1: 对呀、所以每个人睡眠都很重要。你现在少睡一天，第二天觉得哎呀只不过就是懒一点罢了，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但是你积累起来呢就不行了。
0: 没错，
1: 所以无论是年轻年老，不睡觉都是一个定时炸弹。

0: 错，
1: 这样兄弟那
0: 儿真挚。
2: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3: 白露至，秋意浓，换季养生重在顺应时节，科学调理。俗语说白露身不露，昼夜温差日渐增大，要及时添加衣物，早睡早起，适度锻炼，舒展筋骨，饮食清淡，调养肺气，守护身心安康，安然度秋，乐享四季。
4: 除了这个之外，我再说第三件，就是调我们的情绪。这个呀，我们好多同志都中招，睡不着，心情烦躁的人多不多？
5: 太多了。
4: 哎呀，等会儿就找可多了。
5: 嗯，
4: 我们大脑里边的血清素和多巴胺 GABA 这种神经递质啊，它就像我们的交通警察一样。
5: 嗯，
4: 这些东西都是靠我们的氨基丁酸去维持秩序的。
5: 嗯，
4: 一旦你要是长期睡不好觉，这些神经递质全乱套了呀。
5: 嗯，
4: 它乱套了，你人就容易烦躁，就容易生气，就容易抑郁和焦虑。
5: 嗯，
4: 就跟我那个王婶那不一样嘛。
5: 啊，
4: 那脾气变得特别的古怪，
5: 沾火就着。
4: 哎，他总是啥呢？就是有点抑郁的这个倾向，他就总觉得自己活得憋屈，他总是觉得自己活得没有意思，他总是觉得背后有人搁他指指点点，总是觉得被有人说他的坏话，
5: 越想道越窄，
4: 那对呗，
5: 钻牛角尖儿。
4: 那这种他是控制不住的，所以你发现这样的人哈，很容易流眼泪。
5: 啊，
4: 就你说着说着，也没说他什么事儿，哎，他都会流眼泪。那么这个时候，这样的同志啊，你就会需要酸枣仁安睡饮来去帮忙了。
5: 嗯，
4: 因为你需要养肝血、宁心安神，让你的魂归位，这就是酸枣仁的作用。
5: 对
4: 啊，包括里边的烟酸舒张血管的，改善你脑部供血的，这些改变了你的神经递质才能调得顺呢。
5: 嗯，
4: 然后我说让你们去用这个酸枣仁安睡饮，它里边的三重活性肽，到晚上的时候，你就会体现出来它的价值了。
5: 嗯，
4: 它为你送营养，为你修血管，为你补充体力，你细胞吃饱了，你心气儿慢慢就上来了。所以我婶子跟我讲的啊，说他喝断一段时间以后，觉得心里不那么发闷了。所以慢慢的，真的哈，大家坚持下来了以后，你会发现，你看这个世界还是很美好，日子还是有奔头的。
5: 对，没错没错。
4: 所以面对现代人的这种失眠的这种问题啊，我们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就是安睡加上修复，才是真正符合我们现代老年人失眠的一种类型的手段。
5: 太对了啊！所以说，睡觉只是过渡，睡好了才是归宿，对吧？
4: 确实是这样子的。
6: 咱们中医古籍当中讲啊，阳入阴则寐，身安则眠。这个非遗啊，安神这个方，它不是一味药呢，只治疗一种疾病，而是通过整体的调理，起到了一个慢慢调理调养。这么样的一个作用，
5: 所以赵宁老师，咱这款安睡饮除了先安后修的非遗古方之外，还有什么优势啊？
4: 哎呀，那你要多了，那我要说下来那可多了。这个方子它是属于同治年间就传下来的，它现在这个归属人是第四代的，就是那个传承人当中是黄晨俊老师手里头的。
5: 对，
4: 我没跟大家讲过吗？我跟那个黄老师认识的时候，我们是在一个睡眠健康学术研讨会上当中去结识的。当时吧，就是他一直也都是在家族里面嘛，一直都是在探索怎么用传统的古方，然后家里边留下来的这些东西啊，来找出一个更适合我们现代老人调养体质的一种方式。
5: 嗯，
4: 然后他就也是多方的在寻找一种这个能够融合在一起的方法。后来我俩聊的时候嘛，完可能因为我师父嘛，就是传授的中医技术会比较多。
5: 嗯，
4: 然后我自己呢又特别喜欢就是现代营养学的这个东西。
5: 对，
4: 所以我跟黄先生我们俩聊的时候呢， 算是有很多共同语言吧。
5: 嗯，
4: 所以我们讨论之后啊，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现在的老年人失眠的情况很复杂。
5: 嗯
4: 啊，不是像过去那个样子，过去人的失眠呢在穷人身上肯定没有，就普通老百姓身上没有。
5: 嗯，
4: 在达官贵族身上或许会有，为啥？他天天惦记谁偷的钱不，这天天惦记着有没有人算计他，那个年代不就那个样子吗？
5: 对
4: 对吧？但你现在不一样了，

0: 现在的人胡思乱想，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都起来了，所以你光安神是不够的。后来在那个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的学术支持之下，我们不是研发了这款这个酸枣安睡饮吗？这个老字号的品质把关是非常严格的，而且我说了，符合现代技术的条件之下，现在不是让大家吃大药丸子了。我那天跟黄老唠嗑的时候，他说最早的时候他们家是熬那个汤药的，
1: 对，
0: 然后制成药丸子，后来到颗粒，就是一点一点改变的，因为是纯中药的东西嘛。现在我们可以利用现代技术啊，做成液体小分子剂型啊，
1: 对，
0: 这样你打开就能喝呀，你不省了熬药，你就是散剂你冲，你是不是还得把水调到80度，纯热水还不行，所以你还得烧开了，你还得等一会儿，然后再冲，这个时间是很费人的，
1: 太麻烦了、
0: 所以这个剂型上你听呗、就是它越升级我告诉你越先进，
1: 对
0: 啊，
1: 除了方便之外而且还利于吸收，光听这就靠谱啊。赵老师，昨儿说厂家那边说那个突然联系不上了，电话打不通这事儿
0: 啊，
1: 这事儿
0: 啊，
1: 怎么办？这个、
0: 我联系人家了。那天我问的时候吧，他那个老总正在开会，正好是他们助理吧，他那个接的我的电话。然后他那么讲的，他说我们老总呢也把这个事儿已经跟大家都说了。他们在研究，看看这个货呀能不能给我们匀一点儿。那不开会研究那个事儿呢，
1: 哎呦，
0: 所以最终
1: 吓我一跳，
0: 别吓一跳，
1: 联系不上他手机欠费，我给他充个值什么的。
0: 哎呦天，你看看洋洋这急的
1: 那当然，大伙儿、你看这留言留的，我能不着急吗？
0: 能理解，但是人家助理能告诉我的，说明老总没有想瞒我们，你知道不？如果说他的助理要是不跟我们说，那这事儿不好整；如果他要跟我回复的话，那这事儿肯定就是光明正大的，人家在想招解决我们这个问题啊。对吧？那他要给我匀，我当然高兴了。但是能给我匀多少，或者价格是多少的话，这个人家助理是我没有办法跟人家研究，还得跟人家那个老董事长去研究。所以我看看这两天呗，这两天我看是我问问，反正我这要有信儿我就及时告诉大家，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哎，
1: 那咱们就依然这句话，咱静候佳音，好不好？那么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400-710-0526 400-710-0526参与我们的节目。一段片花之后来分享各位的留言。
2: 任大夫，按照您的方法都没花钱，我这么多年的老毛病全都治好了，得特别感谢您，谢谢您。
3: 张宁老师，按照你的方法我给老伴儿做完，他可爱吃了，也不吵吵迷糊了。
4: 酸甜苦辣咸，人生虽然五味，但世间始终你好。
5: 但愿世间无疾苦，何妨架上要生尘。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着两位老师来聊一聊关于健康的那些事儿。
1: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400-710-0526 400-710-0526，赵宁老师会为您答疑解惑。我们来看看今天各位的留言啊。我们这位叫大江大河，哎呦，老朋友了，说赵宁老师好，想替母亲咨询一下啊，母亲前几年因为脑梗落下了轻微的后遗症，然后她母亲现在经常手抖，长期睡不好，一晚上起了好几次，后来慢慢的整宿整宿睡不好觉，以前做事特别利索，现在话说的一半就忘了，刚把钥匙放下到处找，做饭时候忘关火，手机放哪儿想不起来，话到嘴边喊不出熟人的名字，走起路来也飘，一点小事就冲孩子们发脾气，发完火呢一个人还掉眼泪。我们带他去医院检查呀，医生说呀还没有达到老年痴呆，但是提醒一定要把睡眠调整好，不然认知功能会越来越差。现在他特别担心他母亲因为这些年一直睡不好把身体熬坏了，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帮助他老人家？
0: 这不又是一个睡不好觉吗？
1: 对，
0: 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是神经系统受压迫所形成的一个病症，但是你却不知道真正修复神经系统的最佳的时间，不是你吃药就行了，

0: 而是在你晚间睡眠最重要的黄金时间里，就是11点到凌晨3点，这段时间，如果你要把这段时间把握住，给予我们神经修复最重要的一些营养元素的话，那么你会发现你手抖也好，你走路跨框也好，就这些问题，它会慢慢的都会有所改变。这就是很明显的一种，就是心血管疾病和睡眠之间的这个关系。包括啊，睡不好觉的同志，心率也会受到影响，会出现心律失常的这个问题，或者说白天会不定时的出现早搏的这种现象，包括他的血压都会无理由的升高或者是不稳，那么这个就是睡眠的一种影响。你如果长期的调不好的话，那么后遗症的问题肯定是会加剧的，什么忘事啊、手抖啊、手麻呀、记忆力下降啊、反应便便，包括情绪的烦躁和比如说这个人的注意力涣散，白天的精神头不够，动作迟缓，哪怕是头昏昏倒都有可能，甚至还有可能加重你二次再犯脑梗的风险所在。
1: 哎呦，
0: 这个危害可大了。
2: 对，宁宁她说的对啊。咱们中医古籍当中讲啊，阳入阴则寐，神安则眠。咱们老年人呢，长期的劳心劳力，就会伤害咱们的心血。
0: 所以那个我跟黄老师我们聊的时候啊，我们一致的就是赞成一句话，就是睡眠安睡加修复是同样重要的。
1: 对，
0: 我们那阵儿在研究这个酸枣仁安睡饮的时候哈，我们借用它原来的古方，就是酸枣仁啊、百合莲子啊、茯苓山药啊，包括灵芝啊，这些东西去让我们的这个老同志呢能够养心安神，能够睡得快、睡得沉、睡得稳。人家的怎么个比例咱不用考哈，这是人家的传下来的这个祖传下来的方子。但是现在我们加重了修复的这一面，利用现代科技，我们把GA、BA 和 B 族维生素还有三重活性肽放到了里头，这样的话就加重了我们在睡眠时间加以修复的力量。
1: 对，
0: 第一呢，通过这些活性肽的元素给我们输送营养，第二通过这些活性肽去修复我们的血管内皮，第三通过活性肽去补充我们的体力。所以这些都是在人家祖传下来的这个安睡方的基础之上，加重了神经修复和对身体修复的这个作用。所以老同志，你们拿到这个就是酸枣仁安睡饮的时候，你得到的好处不只是我晚上睡踏实了，与此同时你会感觉到修复的力量，就是我脑子比如说我变清楚了，我的情绪也稳定了，然后我整个的精神状态也非常的好。哎，这就是收获。
1: 没错没错。这位朋友也说了，说一直关注咱们节目，然后就这两天听到您讲这个酸枣仁安睡饮吧，就觉得非常适合他的母亲。可节目里边一直说呀，这个安睡饮就是货源特别紧张。对，他一直惦记这事儿呢。老人现在一天比一天没精神啊，他真着急呀。要是有机会的话，麻烦赵宁老师千千万万万千给老人要争取一份。
0: 有机会是肯定有机会的。哎，
1: 因为他怕脑梗再犯呢，就是怕这个。
0: 我能理解，
1: 对，
0: 能理解。如果一个人要是睡不好觉的话，正常人都给你磨病了，
1: 是
0: 你更别说一个脑梗的这个患者了。他需要在晚间修复的时候，你不修复，那他肯定是加重了二犯的风险所在了，肯定要有这个风险的。但是这个消息的这个事儿呢，还得再等等，等我跟人家谈完的。我刚刚跟大家才说过，我说人家助理那边已经确认了，他们正在商量我跟他们提出的这些要求，但是具体个怎么样的操作方法，他那个董事长助理他没有这个权限，他也决定不了。那这个事情我还得需要再跟人家碰一下啊，咱不差这个一天半天的，咱再等一等，好不好？
1: 等一等，
0: 哎，
1: 稳住心神儿。咱们等一等赵宁老师的好消息啊，
0: 这没有问题。
1: 哎，
0: 那你要着急你母亲这个情况的话，让我师傅给你出一个那个小小方法呗，给你母亲调养一下，行不，师傅？
1: 任老，
2: 好，好好。这位朋友啊，你记一下吧，我呢给你出一个适合你母亲用这个小方法，代茶饮用起来很方便。它里边有酸枣仁10克，要给它打碎了啊。百合10克， 茯神呢十克，桂圆肉六克，你再加上600毫升清水，先浸泡20分钟，然后用急火熬，然后再转成小火再熬20分钟，取汁以后呢，每天早晨喝它一小碗，晚上呢睡眠前呢你再喝它一小碗。这里边酸枣仁呢能够起到养心安神、炼阴宁心，百合呢滋阴润燥、清心除烦，这茯神呢它可以养心安神、健脾益智，酸枣仁呢可以呢补益心脾、养心安神，它呢正适合平时啊你出现心烦呢、睡不好觉的呀、睡完了以后呢它容易醒的呀、还有多梦的、记忆力减退的、精神疲惫的这些中老年人呢，可以作为日常调理来饮用啊。好，
1: 好嘞，好嘞，多谢任老啊，也感谢我们赵宁老师的解答。睡眠问题不是小事儿，长期睡不好不仅是白天没精神，还会慢慢的耗损您的心气儿，影响血管健康啊。尤其是刚才提到的像这位朋友的母亲一样得过脑梗，这个不能忽视，一定要重视啊。如果您有刚刚说到这些睡眠方面的困扰，可以拨打400-710-0526 400-710-0526。想用到安睡饮的朋友也别着急啊，我们还在这边跟厂家持续的对接协调，有赵宁老师在啊，各位放心，有消息立马通知各位。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七彩祥云说，赵宁老师好啊，今天他是替老伴儿咨询的，老伴儿今年61岁啊，这个退休以后啊一直帮着儿子儿媳啊带俩孙子，然后呢孩子一个上幼儿园一个上小学，每天早上6点多呀就得起来做饭啊，然后呢送孩子，中午接过来，晚上还辅导作业、洗澡、哄睡，反正一天没有闲着的时候。以前睡眠一直不错，这两年是越来越差，尤其孩子睡下以后啊反倒睡不着了，脑子里老像放电影一样，一会儿想着孩子明天带什么，一会儿想着家里的事儿啊，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呦这动静一响啊又睡不着了啊，哪怕是楼上稍微走两步是吧，这个走廊里边关个门他这边就醒啊，有时候半夜2-3点在客厅坐着发呆，有时候捂着头啊说很疼，一天比一天疼，去医院医生说是三叉神经痛，吃药稍微缓解一些但是还是经常疼。
0: 嗯，
1: 哎呀你看，
0: 哎呀这个问题呀、还是睡不着觉惹的祸嘛，
1: 对，
0: 多明显呢，这是因为你长期睡不着觉的话你的神经功能受到了影响，
1: 对，
0: 你要想改变这个事儿，绝对不是止疼片儿就能够清除你病根的一个问题。
1: 嗯，
0: 止疼片呢它有点像类似于我们所说的麻醉的作用，就是让你感觉不到疼，但是疼还在继续，因为这是神经的一个损伤。那么你要想杜绝这个问题，就以后不要再发生的话，你就要集中精力去养你的神经，你的神经好了，你想神经系那个神经痛还会有吗啊？但是修复我们神经最佳的时间就是在每天晚上的11点到凌晨3点，这个时间最好我们大脑是在深度的睡眠当中，这样呢我们就会集中的去修复，因为你长期睡眠质量不好，所以你的大脑根本就得不到一个充分的修复，这样的时候哎，你的损伤就会越来越大。你看我们见过很多的同志啊、你比如说有一些记忆力下降的因为睡眠影响的，有一些脾气暴躁的也是因为睡眠影响的，有的人白天你看这人，有人说啊，这个傻呵呵的，老搁那干啥呢？就白天发懵的，哎，跟睡眠有很直接的关系，包括注意力就动不动的就记不住的这种现象，都有可能跟你的睡眠质量修复不好有关系。还有那些同志呢，反复的出现头晕，这个能，我见过最多的就是大家把药重吃了。 重复的去服用，因为忘了呀，好几样药，这个吃没吃，那吃吧，那就又吃了一粒儿。还有忘关火的，忘带钥匙的，可多可多了。这就是因为你睡眠的时候没有足够的力量帮助我们身体去恢复，你不能恢复，你身体就会干耗，越耗你的问题就越多。
1: 对。

0: 对对对。
1: 哎呀，宁宁啊，给分析这个太对了啊！那咱们中医讲嘛，就是人卧着血归于肝，神安则眠。这个人呢、啊，中老年人，你看长期的劳心劳力，是吧？思虑过度，他就会耗伤那心的阴血、啊。这个心血不足了，神不安了，你这个晚上睡觉啊，肯定就会睡不好。这样的话呢，你这个清窍就失养了，人就很容易出现导致你这个神经痛、脑袋疼。因此呢，想要养脑呢，就必须先把你这个觉呢，让它睡好。这位朋友啊，我呢现在呢教你一个在家里就能很好做的一个小方法。
0: 哎呦，太好了！
1: 就是啊，哎。就是你每天呢晚上啊临睡觉之前，用你这个双手啊，对侧啊，左手按右侧，右侧按左侧，这个神门穴啊，还有这个安眠穴，这两个穴位呢，这个交叉使用啊，按它5分钟左右，这个按到以微微发胀发酸为宜。按完以后呢，你这个就是再按一按，揉一揉这个足心，啊，你可以揉它个3-5分钟，这样的话它可以有助于宁心安神，这个帮助你放松，对你这个睡眠呢、啊，容易醒的呀，这个心烦健忘的这有些朋友呢，他都有一定的帮助，你呢？可以坚持的做一做是很有好处的啊。
0: 感谢人老啊给予这样一个妙方。哎呀，确实这个睡觉啊跟我们生活当中啊密不可分啊，而且来说每天你在睡觉的过程当中，赵宁老师也提醒大家了，不仅是所谓的休息，最主要是脏器的修复。这位朋友说了，说这两天听节目啊，就是赵宁老师一直讲这个酸枣仁安睡饮，觉得特别适合他老伴儿。赵宁老师受累啊，咨询的同时希望您能加紧联络啊，麻烦您帮我们争取一份。
2: 我先回答争取这个事儿哈，这个争取的有点早
0: 啊，
2: 我得跟人家谈完了之后
0: 还得聊聊
2: 啊，对，我得跟人家领导去聊嘛，人家助理告诉我，他说老师这我做不了主，我只知道他现在已经提上日程了，就是正在研究那个跟您合作的这个问题，但是具体怎么合作的人家那边是没办法给我回复的啊，这个助理他不管这个东西，
0: 对
2: 啊，
0: 他管不了
2: 啊，对，所以这个呢咱们还得再等个一两天，既然已经提上日程了，我觉得就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对吧。然后第二个问题啊，对于酸枣仁安睡饮来讲哈，我怎么跟大家说，就是我跟大家讲一讲这个东西好在哪里，它是怎么构成的，然后你就知道它适不适合你了。因为我们认为哈，睡觉绝对不是单纯的睡觉，那个黄老师我们俩在聊的时候他明确地指出了，如果要是睡觉就你只给我在这个助眠的这个上面给我们去加减一些原料的话，那是人家说了很不客气地告诉我们不需要跟你去合作。为什么？我这100多年家传的方法研究一辈子，几代人研究几辈子，全是在睡眠的上面想办法，他说我这个睡觉的方子已经相当了得了，不用再添加任何的东西了。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不只要让大家睡得好，最重要的得能够修复的及时，所以我说人家的观点嘛是要安睡加上修复为理念。我们在他睡觉的这个上面我们帮不上忙，我没说人家方子很牛了，
0: 是
2: 我们在修复的这个上面下了很多的功夫。你比如说我们在人家的安睡饮的方子里面，我们研究放里面了一些 GABA， 这叫氨基丁酸，
0: 对
2: 啊，
0: 对
2: 这个物质，还有 B 族维生素，还有就是三重活性肽。我们家这些东西不是助眠的，我们家这些东西是在人家安睡的基础之上，我们利用黄金的时间段帮大家去修复你的神经系统和身体细胞组织夜间修复的，
0: 是
2: 我们是干这个东西的。所以你看好多的老同志他调养了完之后他说这个东西睡觉真牛，睡觉牛跟我没有关系，

0: 睡觉牛那是人家黄老，
1: 对，
0: 黄老师人家这家族里边祖祖辈辈传下150多年，那是江苏老字号，你这玩意儿的跟我没有功劳啊，我不管这个。但是
1: 赵老师是帮您介绍，不是赵老师给你哄睡
0: 啊，不不，这个我做不到，人家那方子足以给你哄得睡透透的了。
1: 对对，
0: 哎，但是我们加强的是什么？他最牛的地方是让你睡觉，
1: 嗯，
0: 但是呢，它管不了修复你的神经，
1: 嗯，
0: 而人在睡眠当中最重要的作用就是修复啊，所以我们加重了这一部分修复的这个力量，就利用了这些元素这个东西，嗯，我们能够体会到的不只是一个深度的睡眠，是早晨起来让你的脑子活络，是让你的腿脚轻松，是让你一身轻松，是让你的精神状态恢复到爆棚，就是100%的这种情况，
1: 嗯，
0: 这个是我们加强修复之后我们想要达到的一个目的和结果。
1: 嗯
0: 啊，哦，所以说我就告诉大家哈，我说你要想睡觉就一个安睡人足矣了啊，我们现在是为了让你好上加好更完整才提出的这个就是安睡加上修复的这个理念，
1: 嗯，
0: 那但凡是你有一些神经性疾病问题无法得到修复的，但凡是你长期失眠的，那我觉得酸枣仁安睡饮还是很适合大家的，这回能听懂不，嗯，
1: 相当懂了
0: 嗯，
1: 非常的明确，非常的明晰啊！这款酸枣仁的安睡饮，各位我们会持续关注的，当然赵宁老师也会积极跟厂家联络，从数量到质量，关键是价格给到各位一个非常合适的这样一个区间，因为太多朋友在后台留言，我们节目时间也有限啊，不能再读取各位留言了，但是统一回复一下大家，各位静候佳音啊，我们在这个节目的过程当中会随时跟大家去分享酸枣仁安睡饮的功效和进一步上线的时间。如果说您睡眠不好，容易醒，记忆力下降，总忘事等等等等的问题频繁出现的话，各位记得拨打400-710-0526 400-710-0526，赵宁老师会为各位答疑解惑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收听参与和陪伴，辛苦任老，辛苦赵老师，希望各位都能够睡得安稳，身体健康，朋友们下期再会。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啥来看啥来，哎，看啥来，哎，我说伙计们，你们抓紧时间干活，下个工地还在等着咱们呢啊！李哥，啥？咱缺一？
1: 哎呀，我得把工地活安排好嘛！
0: 中！
1: 你们赶快把手尾活干完，明天一早搬家。
2: 明天？王总，再紧也得吃饭呐。
3: 是啊。
1: 哦，那是在等硬推烩面馆的烩面吧？
4: 哦，到下个工地还能吃到彩云老板的烩面吗？
5: 是啊。
1: 你小子惦记的不是烩面，是烩面馆的老板娘吧？娘。
4: 哎，说曹操，曹操到。
6: 来了。
1: 哎呦，真来了！他要是问起，我就说我不在啊。
7: 王文寿。咱欠人家的饭钱都几个月了，也该跟人家结账了吧？
2: 是啊，该结账。
1: 干啥？你咋哪壶不开你提哪壶？可别说我在这儿啊！
8: 师傅，开饭喽！
4: 开饭了！老板娘
8: 啊，
4: 今天做的啥好吃呢？
8: 羊肉烩面。
4: 羊肉烩面。
8: 啊！
2: 哎，好嘞，
7: 好饭吃，嫂子。你让我们用大碗盛，你要是赔了咋办？
8: 我少赚点就行了，能干活那么累，一定要吃饱。
2: 好，难怪王工头要在你这顶饭，价钱比我们自己开火都便宜。
8: 是吗？快吃吧啊！
7: 好。
8: 哎，王老板在不在呀？哦，没关系，他要是不在，我下次来再说吧。
7: 你是不是找他结账？
8: 是啊，都拖了好几个月了，他总说让我再等一等。不说了，这工程那么紧，能干活又那么累，一定要吃饱啊。

0: 人家不给我付账，你们一分钱都没有。来，
1: 这
0: 是赶快去，赶快去啊！
2: 王老板，这账该给俺结了吧？这可都是你亲自打的条啊！
0: 哎呀，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这账我认，可就是没有钱呢、啊。这，
2: 王老板，俺本小吏部，恁要是再拖欠，俺那店可就要关门了。
0: 哎呀，你咋真啰嗦了？你！
2: 哎，王老板，
0: 哎呀，去！
2: 王老板，
0: 哎呀，
2: 你拍拍良心说，俺有没有亏欠恁呢？
0: 说了，今天我把话给你说死。你要是再闹，要钱没有，要命也条。

老板，恁不能这样对俺呐。不能这样。

0: 就像锥子一样扎在我心上。嫂子，你放心，三天之内如果不把账还清，我就不是人生父母一样的。
1: 谢谢。

0: 爹，俺嫂子给你寄的药，我给取回来了。
1: 哎，吃啥都不顶用，花那钱干啥嘞？
0: 爹，这顺其外吃点会好些嘞。
1: 哎，心病难治啊。下，
0: 啊，
1: 不知道嫩嫂现在咋样了？
0: 爹，过两天我去看看啊。
2: 小龙，大房家、白顺家，都过来。
3: 嫂子，啥事儿啊？
2: 走，咱们见了嫩叔呀，一起说。
3: 来来来，都进来，都进来。
2: 嫩叔，
1: 哎，
2: 我去省里学习，顺便去看彩云呐。
1: 哦，他现在咋样啊？
2: 彩云他好，好。
3: 嫂子，你咋哭了？
4: 主任，
2: 乡亲们呐。

0: 白顺家，哎，这是彩云写给你的还款票，是3600块。小脑，哎，这是你的共计8243块。大发家，
1: 主任，
0: 这是你的是4500元。向飞家，这是你的，这是你的。

0: 嫂子，彩云他，
1: 彩云他这样拼命干，就是为能早一天把债还完。他瘦了，也晒黑了，白头发都长出来了。我看见他累成那样，我这心里头难受啊。
0: 嫂子，这钱我不要了，你给他拿回去，让他扩大经营，用吧。
2: 小闹，
3: 陆主任，俺大发在上海卖冬阴茶，生意还不赖，反正现在这钱也不急着用，还是给彩云送回去吧，以后啥时候给都中。彩云正在难处，这钱先让彩云用，俺用钱再想办法。
1: 万顺江
4: 主任，给彩云送回去吧。
1: 能收。
5: 谢谢，谢谢你们吧。
0: 难收。
5: 既然我家产业给你们捎回来了，你们能接住吗？接住吗？
1: 乡亲们，都拿住，快拿住，拿住吧，拿住，快拿住，挠，
0: 哎，
1: 快拿住！
0: 彩云，真让你受苦了。
4: 彩云。

0: 秦山，你看着吧，我一定把大宝找回来。
1: 嫂子，
2: 青山哥，
0: 你是？
1: 嫂子，我。嫂子，我是马玉堂啊。

0: 嫂子，你听我说呀，
1: 因为你，俺家都成这样了，你还有啥说嘞？
0: 嫂子。

0: 嫂子，这是我6年来承包工程，干干净净挣的30万块钱，全在里面。
1: 别说是30万，就是300万、3000万，你能还得了吗？
0: 我。

0: 嫂子，我不是人，我不是人，嫂子，你骂我吧，你打我吧，我不骂你，也不打你，你既然已经醒悟了，该怎么做你自己决定吧，嫂子。
1: 我早想好了，等换上这杯剑，我就去投案自首。

0: 妈，我想找工作，可我转了几天，人家都说我年龄小，不用童工。
1: 我突然想起大妈能给我介绍工作，我就找她了。
0: 大妈，你一定要给我找份工作，我要替妈妈还债。妈妈，太累了。
2: 嫂子，大宝找到了，我也该去我该去的地方了。
3: 慢着，
2: 我是罪人马玉堂啊！
3: 马玉堂，你竟敢找上门来了，打死他！打死他！
1: 找啥？
4: 马玉堂今天是主动上门还钱的，而且他还要主动投案，请大家相信法律自有公断，放开他。
3: 彩云，
5: 嫂子，
4: 放开他。
2: 乡亲们，我对不起大家呀，我对不起大家呀。
3: 彩云，你太便宜他了，
6: 太便宜他。
4: 乡亲们，为了找大宝，你们把自家的事儿都撇下了，大发、
7: 嫂子、
4: 香妃、
7: 嫂子，
4: 还有白顺、
8: 嫂子，
4: 你们大老远了都赶了回来，嫂子我谢谢你们了。
8: 嫂子，
4: 今天我要把欠大家的账全部清完。
8: 嫂子，
9: 这些钱俺都不要了。哎，
10: 不，这是你们的钱，该给你们呐。
4: 爹，哎，这剩下的20多万，我能自己处理吗？
10: 彩云呐，那账都快还完了，这钱，爹说了，你想咋处理就咋处理吧，啊？
4: 哎，青山。这6年来，虽说我吃了一些苦，可没有好的政策，我开不了饭店；没有大学生志愿者的帮助，我挣不了那么多钱；没有陆主任与乡亲们的理解与支持，咱家也难有今天的结果。青山呐，你知道吗？在咱们家乡，还有很多像大宝一样的孩子，和自己的父母常年分离着。青山，我想把这笔钱捐出去，开展一项农民工留守儿童圆梦的计划，让孩子们早一天见到自己的

0: 上展翅啊，做马的官职啊，在铁三旗啊，
1: 天子宝剑。

0: 飞。
1: 啊，我要上天，我要上天，我要上天。
0: 儿啊，天高无路，你上不去。
1: 啊，怎么上不去？
0: 上不去。

0: 下不去。
1: 啊？什么下不去？
0: 下不去。

也是皇将李成功的，未出见犯。

心如箭穿八旗柴，为父安。

们哪个敢帮？哼，你们哪个敢帮？我两头也不敢。

0: 肯休，
1: 我既是心不悔呀！
0: 呀呸！你死我活，该怎休？刀斧手！
1: 哎，
0: 将老匹夫给我拉下去！
1: 刀斩！
0: 哎哎哎

看看咱主是骑马而来还是坐轿而来。

0: 老爱卿
1: 万岁，
0: 上得殿来有何奔走？
1: 启奏万岁，那汉信先见投诚来了。
0: 现在哪里？
1: 无门候旨，
0: 乃是待孤传旨，有请那汉将军随旨上殿。
2: 是。

0: 万岁！
1: 长起面来，
0: 有罪，不敢长面，
1: 恕你无罪。
0: 万岁！
1: 闭口！啊，老爱卿，
2: 万岁。
1: 无关他面黄肌瘦，只知他的外财，但不知他的内财如何。
2: 万岁，好的命人将棋盘拖上殿来，你们二人坐棋玩耍，试试他的内财如何。
1: 韩爱卿平身赐座，
0: 希望那所

0: 谈爱情，
1: 万岁！
0: 你看这金殿之上，早已一过无言未道。如其不然，你我君臣在此金殿之上，坐请万帅，不知爱情意下如何？
1: 微臣奉陪，
0: 乃是将其盘托上帝那来。

0: 谈爱情。
1: 万岁，
0: 你是战红还是战黑？
1: 为臣战黑。
0: 为什么不战红呢？
1: 此乃是红线黑后啊。
0: 你可知道这红旗高三丈，
1: 这黑旗也不弱，
0: 摆开千壮士，
1: 烈马顶山河，
0: 好一个烈马

0: 啊，老爱卿
1: 万岁，
0: 果然是内才不错呀。喊爱卿跪下听风，
2: 请慢。万岁，这皇府金殿封不得官。
0: 这皇府金殿封不得官，何处才能封得官呢？
2: 万岁，请万岁传旨，明日在此南门之外高大讲台，满朝的文武都到南门听殿，俺要收我主二十四拜，方可封官。
0: 这个啊，老爱卿
1: 万岁，
0: 自古道只有臣拜君之礼，哪有君拜臣之礼呀、
1: 万岁，此乃是君脉臣心呐、
0: 好一个君脉臣心呐、老爱卿领旨，
1: 万岁。
0: 小玉满朝文武南门之外高大讲台，满朝文武都去南门请殿，一不去迟定斩不赦。
1: 臣遵旨起驾。
0: 喊爱卿
2: 万岁，
0: 随孤下面更衣来呀。
2: 万岁，请。

你啊！

0: 当钦差，你有病，不看看对谁发威风呀。
1: 收刑，
0: 你赶快跪下，说饶命。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哦，请了，请问你有何事？
1: 请问这可是汉将军的营房哦？
0: 哦，正是。
1: 老你往里相传，就说买剑之人求我剑，
0: 你且稍待，
1: 有劳了。
0: 禀汉爷，
2: 将
0: 买剑之人求剑，
2: 我这里不要，让他到别处去买。
0: 是。
1: 怎样的传出？
0: 他这里不要，让你到别处去买。
1: 这，请你二次传令，就说买剑之人有两句口号。
0: 哪两句口号？
1: 红粉赠与佳人，宝剑赠与佳士。他这里不要，可叫我到哪里去买呢？
0: 你且稍待。禀汉爷，
2: 将
0: 买剑之人有两句口号。
2: 哪两句口号？
0: 红粉赠与佳人，宝剑。

0: 言赠予解释，你这里不要，可让他到哪里去嘛？
1: 嗯，有请那卖剑之人进来谈话。
0: 是，里面有请。
2: 多谢了，我看韩将军哪里？我看韩将军哪里？
0: 上座就是。
2: 韩将军在上，俺这里有礼了。
1: 你那里接受叩首，让俺如何地还礼？
2: 韩将军有所不知，我们出家之人稽首，上司你们在下之人二十四也拜。
1: 如此说来，我就升礼了。
2: 好说了，
1: 先生到此作甚？
2: 前来买剑。
1: 转来我看。
2: 拿去看过。
1: 这把宝剑你要多少银两？
2: 这把宝剑你卖他不起。
1: 为何卖他不起？
2: 这把宝剑只有那斩将之才，百帅之能，方可派呀。
1: 哪把宝剑你？
2: 我这把宝剑你更买他不起呀。
1: 为何又买他不起？
2: 这把宝剑只有帝王之尊方可派也带。
1: 我管此人讲话好像是韩英子方先生，是也不是？待我问上一问。敢问先生，敢问你贵姓？
2: 张然英。
1: 你是子方先生？
2: 张阿谁？
1: 哎呀呀呀呀！不知先生驾到，有失远迎，当面说罪。
2: 韩将军大了，
1: 先生
2: 敬请。
1: 请问先生到此还何事？
2: 前来顺说将军，其属偷汉来了。
1: 俺早有此意，只是未有引荐之人呐。
2: 那俺就是那引荐之人。
1: 哎呀呀呀！如此多谢了。
2: 早说了，将军呐。

面，看他乃是星宿下凡，不免待我买个人情，容他母子一见。白素贞听了，今有徐世林来到他前，容恁母子梦中一回。

0: 老婆子，哎，
1: 我看你是走不动啊，到清风亭了，咱俩还是歇歇再走吧。
2: 看呐，还是赶快回家吧。
1: 哎呀，那咱家里是比这老暖和，咱还是歇歇再走。
2: 歇歇再走，
1: 歇歇再走。
2: 好，歇歇就歇歇。
1: 哎，老婆子，你搀着我来呀。
2: 你扶我来。
1: 咱要是有个儿子，让儿子搀不住你我，那是何等的快乐呀。

0: 想要儿子来都想鬼子吧。来来来，咱两个还是相互搀扶着。
1: 对，咱两个还是相互搀扶着。哎呦哎呦，小心点儿。哎，老婆子，嗯，你坐呀。
0: 老头子，你坐。
1: 咱俩都
0: 坐。都坐，都坐，都坐，
1: 都坐，
0: 都坐。大鬼呀！
1: 哪里有鬼呀？
0: 今儿咱们试着下来，你听。哎呦！哎呦！哎呦！
2: 哎呀！
1: 哪里是鬼呀？分明是婴儿啼哭。
0: 婴儿啼哭
2: 啊！
0: 老头子啊，快去看看。
1: 我去看看，
0: 快去看看，快去，
1: 我去看看啊！
0: 我操不救的婴儿啊，
1: 老婆子，哎，你赶快看看是男是女啊。是男是女，是男是女啊。
0: 老头子还是个带茶壶走的呀。
1: 这就去了，这么好一个娃娃，为何刚刚落草，做母亲的就将他扔在清风亭上嘞？
0: 是不是他母亲在此歇息，走了匆忙？
1: 哎，这又不是个物件，岂能忘记？
0: 那就是来路不正。
1: 老婆子啊，嗯，你看看，哎呦，这孩子手动多事，你赶快揣到怀里暖和暖和，咱在这儿等上一等，若是一忘啊，他的爹娘定会来找。
0: 好好好好好，哎呦，老头子，你看看这是啥呀？看看，
1: 我看看，老婆子，
0: 嗯，
1: 这拜不上天写红字，这叫写书啊。啊，
0: 上边写的啥呀？
1: 可惜呀，他不认识我呀。
2: 不过有血书在此，定是他母亲有难言之隐，不得不忍痛抛子，将孩子放在这里，是有意让人检举不严。
1: 老婆子，
0: 哎，
1: 咱呢？可是见了个儿子啊，
0: 咱真来见了个儿子。哎呦，
1: 这是上天的恩赐，我们有儿子了。
0: 老头子，老头子，快给儿子起个名字，给儿子起个名字，
1: 起个名字，
0: 哎呦，
1: 起个名字。
2: 老婆子
0: 啊，
1: 咱当年夭折的儿子叫个小宝，这今天老天有眼，又赐给咱一个儿子，我想就叫他季宝如何？
0: 张季宝。哎呦，儿子答应了，儿子答应了。儿啊，
1: 快随爹娘
0: 咱们回家吧。
1: 哎呦，老婆子，
0: 老婆子，你不要命了？
1: 从今以后，这儿子就是你我的命，赶紧抱上。

0: 竟要帮朕前来见我。
1: 好，丁相爷，
2: 讲，
1: 郭太驾到，
2: 桥头了。

0: 臣包成叩见国台，
1: 平身
0: 起国台。国台驾临南衙，有何旨意？
1: 前来宣召驸马回宫。
0: 驸马回不得宫了。
1: 为了何事？
0: 有人将他告下。
1: 原告
0: 秦香莲
1: 发犯何律？
0: 欺君罔上，剖腹弃母，杀妻灭子。
1: 官司不能停一面至此，
0: 臣已当堂问过，件件属实，
1: 一律
0: 改斩。
1: 这臣
0: 改斩。
1: 你失了君臣之义。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什么馊主意呀？呀，
1: 这一本没参上，稍事我再参。

是皇嫂上殿来了，快快请坐，快。

0: 元帅，
1: 还不下战？下战！
0: 嘿，
1: 皇嫂息怒，皇嫂息怒。

为何不言？

经历我的官人呐、啊。

是不是？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情，来呀放罢了啊，跑山上啊，老干娘她送我个当落茶。

烛光，三声炮，三六若儿似花，又下代价，坐到法台，心恼怒，暗暗骂了声啊，奸贼唐阿欢，想当初你在北京犯了罪，周天官保你的呀，活性命，得人家大恩呀，你没有报，你女儿许被他儿八千难挣，你们两家八千定，刘荣我中间俺当了媒。

交钱哟，这些还看呐，还念了三个同账，都威风，还念了三个同账，心暗想，想起来当年的呀，是一太子。当年二柱爷呀，直朝政，又听那黄门官啊，禀报一声，黄门官慌忙啊上金殿，他讲到御花园里个出妖。

花园呐、啊，仔细观看呐、啊，原来是一个无底呀坑。万岁爷在花园啊开眼营，满朝的威武的呀，您是啊听。哪一个能把地锁下，下在那地锁里呀，去那妖啊精，若问惊动哪一个，动恼了石百步啊，大显威风。石百步他这把个地锁下，原来是啊三口土渣

岁月圣旨啊，往下来行，满朝的文武们啊，把咱们看一看，看一看统战他呀，能否下眼令，谁若能把统战啊来拜降，赐给他服下官本也行，满朝的文武啊拜了一遍，统战他在金殿啊不动啊声，我的夫跪倒了好，金殿一上统战统战说想给我留相府啊，你在这金殿上啊，上山上啊，要不想给我留相府啊，你在这金殿上啊。

一句话刚出口，那同长在今天呢想了三个事，就到金虎哈帮干净啊。

见呐、啊，心欢喜呀、啊，在今年值班呀，俺来看风，他封俺虎斗帐、虎战国，再管着满城的呀、啊。封俺风头帐、吕战国，再还着鲁元呐和三国，他封俺龙头帐、黄战国，再还着二柱啊，好强。

待我同甘。再叫刘干火张张啊，屠戮上公办要公办呐，不要扰民。众百姓他听我的令，我有啥那不听我的？问百姓，人马堂堂，哎哎。

将来。

0: 闺女。
1: 玉娇，你那事儿妈妈我可是都看见了。
2: 你看见什么了？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见。

那也没有十七岁，在烧这一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叫成心，天花正花带几朵冰脚气，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带的杜鹃坠儿来。

非他是烂脆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留过来，我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了花地，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看看命了，你是一个闺阁女，那俺是一个女花容啊，闺阁女，女花容这个天上。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快乐。

奸贼，我正的

0: 铁铲的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讲。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大将你收下，没兄长。

招呼吗？我流落在红

气不愤，他要与

祖母的儿子杨

听听哪

是生意难，心灵掉落下。

我不想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拉铁骨，我那金汤鹰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

0: 来说还行。我这爱热闹，我说爱官，天是晴，齐奶奶盖不了我老脾气，我爱那身上那个筋疼。
1: 哎，依我看，
2: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娃，我的脾气你莫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我手忙脚乱了，我拿起洗衣篮，软凉的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风光，我头上穿，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透，小小娃那娘那脚你催催。

天子

心。

庆功满朝文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下，二不能夸马都太平，吃黄炉守黄风，不动手中

0: 落，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1: 家，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0: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

0: 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1: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0: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1: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你守护心灵之窗。
0: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1: 杏林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0: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1: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0: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1: 洛家中医守护光明，守护爱，
0: 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本栏目由洛家互联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我们这档栏目呢，将以权威的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守护光明、恢复视力、重获眼健康。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996-9819 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医学世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民族医药除胀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
4: 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胀通脉，守护光明。
3: 我是洛家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洛家光明之家。我和大家呀都是同龄人，有着许多相似的青春回忆，也有着很多共同的人生经历。我们这一代人啊，都是从条件比较艰苦的年代走过来的，很幸运地经历了改革开放的社会变革，过上了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到了退休的年纪，从各个岗位上退下来，都想着好好啊享受一下天伦之乐，又或者是啊想在社会上发挥一些余热啊，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既能体现自己的价值，也能呢多攒些钱，不仅自己手头宽裕，也能补贴补贴儿女。可现实中啊，能做到这些的老年人太少了。为什么呢？因为啊身体条件不允许。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患有慢性疾病啊，像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风湿骨病、脑血管疾病等等，这些慢性病几乎啊不能去根，只能通过药物控制和调理。特别是一旦眼睛有了问题，更不好治，点一些眼药水啊，吃点药，甚至啊做手术，都没有办法控制病情的发展。用中医中药保健调养的速度
4: 也远远比不上眼皮。

0: 病发展的速度，结果呢就是眼病越治越重，视力不断的下降，越来越看不清，一直到失明。正因为了解这样的现实情况，我才下定决心走进直播间，把维吾尔族治疗眼病的有效的方药带给深受眼病困扰的患者朋友们。现在大家呢可能有这样的感受，就是眼病患者啊越来越多了，特别是中老年人，过了45、6岁啊，看东西明显就感觉不行了，看不清楚了。年龄再大点，60多岁得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飞蚊症、干眼症的就非常的普遍，看不清看不见，可以说是苦不堪言。而且眼病患者们所经历的痛苦是视力正常的人没有办法想象的，因为人啊看不清看不见以后啊就没有了安全感，吃饭不敢伸筷子，走路啊不敢迈步，干点啥呀都得试探着来，平时啊就弄个手机啊或者是收音机打开着，让屋里啊有点声音，让自己啊感觉不那么孤独寂寞。当然呢也有不少眼病患者眼睛能看得见，但是不舒服，眼干眼涩，迎风流泪，外面有点风吹草动呀都不敢出去，风一吹就哗哗的流眼泪，但平时啊眼睛却干痒难受，用了眼药水也不敢用。有不少老年人啊觉得眼睛啊看不太清楚没关系，人老了谁没个耳聋眼花的毛病呢，但是啊眼病啊可不是就是老花眼那么简单，很多眼病像青光眼、白内障、视神经萎缩、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网脱等等都是有失明风险的。所以啊一旦得了眼病，大家一定啊要尽早的去治疗，不能等不能拖，更不能啊一点啊都不当回事儿。
1: 胡老师，我知道有些眼病患者在得病之后，内服的外用的眼药是用了不少，甚至激光、手术等治疗方法也都用上了，但是效果呢并不明显，控制不住病情的发展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0: 主持人啊说的这样的患者啊我在临床经常的遇到，给我印象很深的就有一位糖尿病眼病患者，他得了糖尿病之后呢就啊很注意并发症这件事儿，每年啊都检查眼底，但最后呢还是得了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有了眼底出血，他换了晶体打了激光，视力还是没有恢复。这个患者啊非常的痛苦，因为啊老年人失明看不见和那些啊从小就失明的人不一样，很多人啊根本适应不了失明后的生活。我这个患者就是这样，他的眼睛不好之后啊就不敢出门了，整天啊坐在那儿也不说话，想起来啊就哭上一场，家里人啊看到他那个样子啊也都跟着着急上火，但药啊也用了，手术啊也做了，眼睛啊就是不好，谁都没有办法。那为什么眼病患者即便积极的治疗也可能没有效果呢？越治越重呢？越治越看不见呢？这就是治眼病没治到发病根源的必然结果。要说这眼病根源啊，咱们大家记住了，除了外伤性的眼病，眼睛的问题啊都不可能啊是一朝一夕就突然的爆发的，绝大多数啊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异常黑胆汁胆液质增多，代谢不出去，堵塞了干眼通道，这时候营养物质输送不到眼神经眼细胞，垃圾毒素又排不出去，眼睛啊就逐渐变成了一个大的垃圾场，之后呢出现异常，产生各种眼病。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胡老师，我觉得您这个垃圾场的比喻啊很有意思，也很形象哈、啊。我都可以想象到我们的干眼通道堵塞之后，垃圾毒素堆积到了我们眼睛的不同部位啊。
0: 对啊，就是这些垃圾毒素啊堆积到了我们眼睛的不同部位，引发了 不同的眼病。

0: 有了异物代谢不出去，就会发生病变，影响黄斑区的功能。慢慢的，你看东西啊，就视野狭窄，变暗，变黄，看到东西啊，扭曲变形，中心视野有黑影或者是暗点，最后呢，致盲。还有青光眼，青光眼患者最怕的就是眼压高，高一次就影响一次视力，视神经逐渐萎缩，慢慢视力越来越狭窄，最后漆黑一片了。那青光眼眼压为啥升高啊？得过这病的朋友都知道，因为防水循环阻滞，也就是说呢，防水通道堵塞，不能进行正常的代谢了，这会造成眼球内部的防水增加，进而引起眼内压力升高，视神经缺血，出现一系列的症状。由此可见啊，过去我们用过的那些啊谷胱甘肽、维生素 C、仙诺林特、法可利精等这些治疗药物，还有我们老百姓常用的那些所谓的养肝明目的药物，像明目地黄丸、石斛夜光丸、六味地黄丸等等，它们的作用啊都是缓解症状，因为它们根本不能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更不能打通干眼通道，解决眼病的发病根源。特别是眼睛有三重血眼屏障，一般药物啊很难进入，普通的眼药可以杀菌消炎，可以滋润眼睛，却都无法冲破血眼屏障，进入眼睛内部打通干眼通道，也就没有效果。用药没有效果怎么办呢？很多人就只能选择啊做手术、打激光、安装人工晶体，结果呢过个一年半载又复发了。为什么会复发呀？因为异常的黑胆汁及胆液汁还在，干眼通道依然堵塞不通，眼病不可能治好。那正确的治疗方法是什么呢？怎么才能不开刀不手术就治好眼病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用除胀通脉疗法来解决。除胀通脉疗法当中的核心用药除胀泽海复方，是维吾尔族传承千年的除胀奇方，可以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及胆液汁，打通干眼通道，恢复眼细胞功能，这样呢就能从根本上解决眼病问题，提高视力。
1: 胡老师，我知道您为了眼病患者早日康复，还在内服除胀泽海府的基础上，配合外用的熊胆视力眼贴、熊胆滴眼液、西域摩尼珠，还有熊胆粉、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等等，形成了完整的除胀通脉疗法。那这些药物和宝贝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0: 这样可以内服加外用，发挥协同作用，药力更强，见效更快。比如其中的西域至宝、西域摩尼珠，它可以按摩眼部周围的经络穴位，我们知道经络穴位的治疗作用效果非常好，但为什么我们去做针灸效果一般呢？不是这个方法不好，而是啊，现在很少有人会使用这项技术了。换句话说啊，就是针灸的手法不行。我爷爷在教我针灸的时候告诉我，针刺穴位时不但有力，还要有气，要把这种气穿透到患者的穴位。但现在啊，一般的针灸可以说啊都是有其形而没有其神，效果肯定是大打折扣，好的针灸师啊太少了。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给大家想到的解决办法就是用西域摩尼珠按揉经络穴位。因为啊，西域摩尼珠啊是大自然给我们的宝贝，它具有特殊的能量，不是任何人能够复制出来的，是最符合自然规律、最适合人体的天然方法。西域摩尼珠啊，能够清净除垢，用它在眼睛周围按揉的时候，就可以吸收垃圾毒素，打通经络穴位，起到活血化瘀、除胀通脉的效果。所以啊，我说它是维吾尔族医学外治眼病的终极方法。具体来说，用除胀通脉疗法配合西域摩尼珠按揉穴位，一般呢几天内我们的眼病患者就会发现自己的眼睛的分泌物，也就是眼屎增多，然后呢眼睛也不再干涩，眼球胀痛也逐渐减轻。坚持使用一个周期，一般呢轻症眼病，比如干眼症、飞蚊症等，就能得到康复， 两个周期白内障

0: 青光眼、黄斑变性、翼状脓肉、眼底出血等会明显好转，视力得到提升。用够三个周期，这个时候就好像把我们的眼球里面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大扫除，防水里的垃圾毒素被代谢掉了，防水循环就好了，眼压就正常了，青光眼就好了，晶状体里的混浊物被代谢掉了，干净了，眼前感觉就像啊，云雾被风吹散了，有一道光照了进来，白内障就摆脱掉了，黄斑区里的毒素代谢掉了，黄斑区的功能就恢复了，看东西啊就不会出现啊狭窄啊走形了，视野宽阔，黄斑变性就解决了。就这样啊，很多的眼病问题就得到了解决了，视力至少提高三行，买菜做饭出去遛弯干啥都不耽误，看书看手机看电视样样都行了。
1: 相信有很多的眼病患者因为眼病太多太重了，在无助和绝望之中是痛苦的生活。在这里啊，祝愿大家都能够通过这档栏目了解并应用维吾尔族医药，战胜可怕的眼病，让我们的视力恢复如初，让我们的生活重新回归幸福。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来进行咨询。那通过刚才胡老师的讲解，我们知道治病的时候只要眼睛还有光感就不要绝望，用上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用上除障紫海辅方，我们的眼病就能够摆脱掉。
0: 对，我们说句实在话，如果完全失明了，一点光亮都看不见了，那就是眼底细胞全部坏死了，这样啊谁呀也都无能为力了。但是啊，只要你有一点光感，我就有信心给你治好，让你恢复视力。当然了，咱们老朋友岁数大了，不可能啊每个人都能恢复到 1.5 的视力，但大家视力恢复到 1.0， 能看清楚人啊，能看清电视，吃饭走路没有任何的障碍，是不是就挺好了？为什么我有信心呢，敢这么说呢？因为除障通脉疗法是我通过30多年的眼病临床经验总结出来的，它的核心用药除障紫海辅方是最经典的维吾尔族秘药，已经传承了上千年，它由七味药材组成，象征着日月金木水火土，相当于我们传统文化当中阴阳五行，具体来说就是西红花对应日，斯卡摩尼亚指对应月，核果藤对应木，玫瑰花对应火，乳香对应土，诃子肉对应金，芦荟对应水。而且除障泽海辅方用的都是最地道的药材，像斯卡摩尼亚指出产自巴基斯坦，西红花来自伊朗，诃黎勒和乳香来自印度，这些药材啊放在一起汇集阴阳五行之力，除障通脉的药力非常的强大。特别是现在胶囊剂型的除障泽海辅方，也就是除障泽海辅胶囊，是新维药的代表方剂，它被众多眼病患者称为光明的使者，视力的保护神。除障泽海辅胶囊应用了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显著提高了有效成分的含量和生产效率，相关部门呢为此颁发了新药证书和专利证书，专利号 ZL20081016750.6。 胶囊剂型的除障泽海辅方与传统散剂相比较，确保了用药量的准确，也减少了服用时的刺激性啊，胃肠的吸收也更好了。如此一来啊，我们的眼病患者只需口服胶囊剂型的除障泽海辅方，就可以让药物的有效成分快速入血，并直接突破三重血眼屏障，抵达眼球内部，长期保持 DNA 修复酶的活性，对受损或病变的眼细胞进行靶向修复，畅通眼部微循环，改善症状，对于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飞蚊症、结膜炎、虹膜炎、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 黄斑病变等各种眼病。

0: 造成的视力下降均有不同水平的提高，对复合性眼病也有着显著的疗效。
1: 哎，自古为医善治眼病，维吾尔族医药在对眼病的治疗上有独特的优势，但是啊，受到地域条件的影响，确实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治疗眼病的好方法呀。
0: 诞生在天山脚下的维吾尔族医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当中，广泛地吸取了中医药、阿拉伯医药、古希腊医药、印度医药的精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和各种成熟的治疗手段。维吾尔族医药博采众长，2000多年以来，在中亚等地区呀，声名远播。它不仅呀以独特的理论作为支撑，还以西域独有的纯天然的药材为原料，形成了独特的内治外治方法，产生独树一帜的治疗效果，被广大西域人民推崇和喜爱。隋唐时代，维吾尔族医药曾经兴盛一时，传至西安和东南沿海口岸。当时啊，扬州高僧鉴真和尚为到日本去传教，几次啊渡海失败，患眼疾失明，多方医治无效。后来呢，请到一位西域回谷医生啊，给他做了手术后痊愈了，重新啊起航去日本，顺利的进行传教。由此可见啊，当时维医啊也有相当高的外科手术技术。那维吾尔族医学经过千年传承，把治疗方法呢在形式上分为四大类，即药物疗法、饮食疗法、护理疗法、手治疗法。其中的手治疗法就是用手来预防疾病、减轻症状和治愈疾病的方法。它还可以细分为放血疗法、拔罐疗法、开刀疗法、按摩推拿疗法、接骨疗法、烙制法等等。其中的按摩推拿疗法在眼病的治疗过程当中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疗效，而且啊，西医医学治疗眼病的外治方法，特别是手治疗法，也会借助一些西域独有的器具，而这些独有的器具在维吾尔族医学治疗眼病的过程当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因为它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而且老少皆宜。比如我给大家讲过的西域至宝西域摩尼珠，通过它的按揉，就可以让我们的眼部的经络穴位被激活和打通，让我们的眼睛更加的明亮，看东西更加的清晰，各种眼病康复的更加快速和彻底。
1: 胡老师，现在有很多的眼病患者都想亲身体会除胀通脉疗法的效果，包括除胀紫海复方，还有西域摩尼珠等等哈。那什么时候我们大家伙有机会能够用上呢？
0: 最近拨打我们栏目光明热线，想用上维吾尔族除胀通脉疗法治疗眼病的朋友是非常的多啊。其实呢，我也一直在为大家争取用药机会，但除胀紫海复方的原料药材呀极其珍贵，生产数量非常的稀缺，能够争取到的数量也远远不能满足我们眼病患者的需要，更不用说西域摩尼珠，那可是西域至宝，数量更是稀少，一颗难求。但是大家不要着急，我都没有放弃啊，你们就更不要放弃了，给我点时间，大家再耐心的等待一段时间。就像很多朋友说的，胡老师手里的好方法多的是，对于大家的眼病，我不会坐视不管的。我来主讲节目，不仅仅是在传播眼病知识，更是在传播希望，让那些饱受眼病痛苦折磨的患者，让那些在黑暗中度日如年的患者，找到重见光明的希望。我会带领大家通过正确有效的眼病治疗方法，走上康复眼病的康庄大道。但是呢，我也期盼啊，大家能够紧紧地跟随我的脚步，能够积极地配合。
1: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也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了解了维吾尔族医药的博大精深，更让我们体会到您医者仁心的济世胸怀。相信从这一刻开始，会有更多的患者朋友通过除胀通脉疗法获得真正的健康。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

0: 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对眼病康复问题进行深入了解。接下来呢，让我们接听眼病朋友们的热线。
1: 有一个神奇美丽的地方，那里有广袤无垠的沃土，也有白玉般的冰封雪岭。在那里有一望无边绵延起伏的大漠流沙，也有天山雪水灌溉的绿洲田园。那里有大片原生态物产丰富土地，更有水草丰茂、美如碧玉的天然牧场。这美好的一切融合在一起，交织成一幅难描难画的西域璀璨锦绣。它就是大美新疆，它是耀眼的丝路明珠，它是令人向往的西域圣地。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汇，全世界的优秀文化在这里融为一体，世世代代繁衍生息。
2: 这片神奇大地上的维吾尔人民，勤劳、朴实、智慧、勇敢，他们创造了历史悠久、独具特色的维吾尔医学，特别是在眼病的用药、治疗、康复领域独树一帜。民族医学学者、资深眼病专家胡老师受邀做客直播间，为您解读维吾尔医学的奥秘。胡老师将为您解开西域医学的神秘面纱，帮助您远离各类眼病困扰，重新走上光明大道。
0: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治疗眼病我们是专业的。如果您有相关眼病问题想和胡老师交流沟通，都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首先呢，我们欢迎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胡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3: 哎，你免费发放的熊暖眼贴效果真好，让我再次看到了希望。我想到外用的眼贴都这么好，要是加上内服的西域治眼七方，效果肯定更好了。只可惜啊，我们这边一直啊都买不到药。
4: 熊暖视力眼贴啊，您已经用上了是吧？那先说说您的眼睛情况吧。
3: 好，我是白内障做了手术。术后啊不到3个月，这眼压啊就高了。我今年65岁了，我这个眼睛啊从60岁那年开始就出问题了。这几年啊治眼病的药啊都能用麻袋装了，钱也花了，这样那样的降眼压的药也用了，效果都不怎么样。能遇到你推广的神奇的治眼奇方，证明啊我还是一个有福的人，不该失明啊。
4: 没有一个眼病朋友啊该失明。治病啊，第一呢就是心态啊，就是要坚定信念，不要轻言放弃，要勇于尝试。还有呢最重要一点啊，就是方法。有句话是说啊，方法不对努力白费。我们去吃药也好，去做手术也好，都没有问题。但如果啊只能维持或者是缓解症状，不从眼病的根源上去解决，那就没有意义。为什么中老年朋友容易得眼病？维吾尔族医药认为啊，是起营养作用的黑胆汁和胆液质发生了异常，导致了干眼通道堵塞，眼毒堆积在晶状体，导致晶状体蛋白变性、水肿，使晶状体由透明的就变成浑浊的了，引发白内障。你这个白内障术后不到3个月眼压就高了，就是因为啊防水循环阻滞不能正常代谢，造成眼球内部防水增加，进而引起眼内压力升高。所以说呀，手术不是解决慢性眼病的根本之道，只是一个应急的措施。手术之后啊一定是要内除眼障外通眼脉才行。您的情况入上西域治眼奇方配合熊胆视力眼贴，效果应该是

0: 非常明显的。
1: 是的，这次啊，我有幸啊得到了你免费发放的熊胆眼贴，当天啊我就用上了，贴到眼睛上瞬间就感觉很舒服，胀疼的感觉立马就减轻了。我现在啊贴了5天了，眼干眼涩基本没有了，这眼球胀疼的也减轻了很多，连看东西啊比以前的清楚一些了。没用这个熊胆眼贴之前，眼睛啊胀疼的感觉这脑袋啊都像炸开了一样，一胀疼就看不清东西。现在啊这两个症状啊都减轻了。
0: 新疆熊胆的药效非常的迅猛啊，只需要非常小的用量呢就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这也是我在药源紧缺和没有西域摩尼珠的情况下为眼睛患者申请免费赠送的原因。熊胆视力眼贴配合西域治眼奇方治疗眼病，就如同啊给眼病按下了快捷键，能加速重症眼病的康复。
1: 我现在啊期盼的就是这个。现在最痛苦的就是我这个眼压控制的不好，一天啊抵2种眼药水都控制的不行，眼压啊始终在20个左右，怕光流泪。我现在这两眼的视力啊只有0.1、0.2了，我真担心的视力啊还会继续下降啊。
0: 不用担心啊，争取到药呢就争取到光明了，用上西域治眼奇方呢就肯定不会让您的视力再下降了。
1: 胡老师，我过去啊还以为世上啊没有药能治好我这个眼病了，现在啊你推广的除障通脉疗法给了我信心了。我就想了快点得到西域治眼奇方和熊胆眼贴一块用。我跟场外老师说了，因为老师说现在全国到哪儿都没有药，什么时候有药啊他们也不清楚，所以啊我只能找你了，你给他们交代一下吧，看看能不能让我早点拿到药啊。
0: 最近啊打电话想用上维足除障通脉疗法的听众朋友是非常的多啊，最主要是啊因为维吾尔族医药不同于其他的医学，他最擅长将自然物产入药，这些药的用法不遵循常理，有的药材呀来源于我们根本想象不到的，而且啊原料药材全部依赖于进口，所以啊能有机会用上西域治眼奇方的人还是少数，这也是啊我最头疼的一件事儿了。但是啊有些事儿啊，比如说传统的维吾尔族抛制工艺，还有当下特殊原因造成的物流受限等等，这些啊都是急不来的。大家呢可以先提前报上名，到时候呢有药了可以早一天拿到。好在呢熊胆视力眼贴已经为你的眼睛的康复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您现在的情况确实啊到了治疗的关键期了。我让导播啊帮您登记一下，随后呢转到你们当地啊，我让他呢特殊交代一下，好吧？
1: 好的好的，要感谢胡老师啊，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
0: 放心了啊，针对特殊紧急的情况，工作人员啊就是从老患者那里啊借调药物，也会让大家先用上药的。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赶紧打电话去吧，好吧？
1: 好的好的，谢谢你胡老师。
0: 再见啊。
1: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除障泽海府方对眼病的突出治疗效果源自于它里面的各种珍稀道地药材以及特殊的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它能够除障通脉，突破3重血眼屏障，从根源上打通干眼通道，快速解决眼部疾病，这无疑是我们眼病患者最好的选择。那如果您想深入了解这个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让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
3: 胡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胡老师，今天吧，真的谢谢你给我们带来了就是免费的熊胆眼贴的福利。我想到了一份
0: 拿到了我就放心了啊。抓紧时间用啊，早用一天，早好一天。
3: 我已经用上了，都已经4天了，
0: 嗯、
3: 也见到效果了。
0: 凡是通过除障通脉疗法治疗的患者啊，我可以保证一点，大家都能亲眼见证它对眼睛的重大意义。我们不仅啊能深刻体会到维吾尔族医药的博大精深，而且每个人啊都会从中看到希望。您想解决什么眼病啊？
3: 我是多少年的糖尿病，
0: 哦，
3: 就从前两年就查出来吧，初期的白内障，那左眼睛眼底动脉硬化，
0: 嗯，
3: 也没少吃药啊，它就是达不到理想的效果。后来吧，我是关注了就是你的讲课，就是你讲的吧特别透彻，啊，医术吧还那么高，我真的我很佩服你。所以吧，熊胆眼贴报名的第一天我就打电话订上了。
0: 早就做好准备了哈，就等着能用上这一天了。现在见到什么效果了呢？
3: 你看哈，俺家住二楼，之前吧，我从窗户就看楼下的人，就只能吧看到一个就是模糊的黑色的人影，你根本吧就分辨不出来是男呐，是女啊。但我现在的情况吧，明显改善了，我能看清楚他们的脸部的轮廓，甚至吧也能辨别出啊。眼呐、啊、鼻子呀、啊、嘴呀、啊，这不就说明视力在好转吗？
0: 嗯，对。
3: 还有哈、啊，我以前俺们家那墙上那个地图，就必须吧哈、啊，站到一米以内才能勉强就看清楚上面的字儿。最近吧，用了这个熊胆眼贴，就这几天哈、啊，我感觉视力提高了。你站在两米开外哈、啊，你看地图上的字儿，那反而比之前吧，一米处。还要清晰不少。
0: 嗯，现在两米看那个字儿啊，都比原来一米看的还清楚呢。
3: 哎呀，比那还好，而且吧，眼前那个白雾变淡了。
0: 嗯，这效果太棒了啊！才四天时间就达到了以前用各种方法都没有达到的效果，这说明什么呢？哎，这就是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明，事实就摆在眼前，比什么都有说服力呀、啊。
3: 是。我还有一个那个明显的效果呢。
0: 嗯，
3: 原来吧哈，我用那个熊胆眼贴之前，就手机上的时间吧我都看不清楚，现在吧就看一眼就知道几点了。
0: 嗯，效果慢慢都出来了啊，我相信啊咱们的眼睛离恢复不远了。我问一下，您当初选择薛逸之眼奇方的时候啊，有没有怕哎呦这一次选择还不行啊？
3: 我根据你的讲座，我有很大的信心。你不管咋的吧，我说啊，胡老师，就你那么有把握，手里的好方法还那么多，你就讲的吧那么详细还专业，而且吧这个除障通脉疗法它是从根上治疗的，我就觉得吧非常的有信心，也有决心，所以我就一定得试试。
0: 嗯，您放心啊，既然您信任我们，我们更会全力以赴的对每一位患者负责到底，能够帮助大家解决问题，我们内心啊感到无比的踏实和自豪，因为我们每天啊都能见证许多患者在使用除障通脉疗法后逐渐重拾战胜眼病的信心了，一步步迈向光明的康复之路。我们坚守一个原则，绝不耽误任何一位患者。前来求医的患者中有许多人啊长期服药花费不菲，但病情啊却日益加重，因此啊选择正确的药物至关重要啊，用对药病情啊便会逐渐的好转，用错药情况则可能愈发恶化。每个人啊都应该选择那条通往康复的正确道路，绝不能啊走向恶化的歧途啊。
3: 你说的太对了，胡老师，就熊胆眼贴我是早晚吧各一次，一次吧是30分钟，而且吧我还按照就是你广播里讲的，就贴眼贴的时候用手指头按摩那个眼的三穴。
0: 嗯，
3: 我感觉吧就眼周围啊都很舒服，而且吧吸收的效果就更好了。
0: 嗯，对啊，大家呀在敷上熊胆眼贴的时候，可以用指关节轻轻的点按睛明穴、承泣穴、攒竹穴，就相当于啊在做眼保健操，也有助于血液的循环，让药液更好的吸收，治疗效果也会更好。有没有想到单单用熊胆视力眼贴就取得这样的效果呢？
3: 那肯定没想到，所以吧我就更想吧早点用上那个西医治眼奇方。
0: 嗯，
3: 就你推荐的方法吧都是好方法，我就听你讲啊，有一个西域摩尼珠就可以吧，随时随地的吧哈，就对穴位进行按摩，而且吧它还可以吧吸收毒素，打通经络穴位， 就这么好的东西，你得想办法吧，尽快的吧，能让我们用上。
0: 哎呀，我也期望啊。

0: 啊，让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尽快的人手一个模拟珠，但短时间之内啊很难办到的。大家呢再给我点时间，再耐心的等待一下。就像很多的朋友说的啊，哎呀，胡老师手里好方法多的是，对于大家的眼病我不会坐视不管的。为了解决大家的燃眉之急，我为大家准备了这批熊胆视力眼贴，哎，可以先用着，先控制住眼病不发展。
1: 哎呀，都不知道怎么表达我对你的感谢了，胡老师。虽然吧哈，我年龄大了，但对新生事物的接受吧、理解，我还是可以的。
0: 嗯，很好啊。很多时候啊，大家遇到新生事物都是瞻前顾后，怕这儿怕那儿啊。但是真正的好东西，我们大家一听都可以听出来，而且这个效果就是证明。希望啊，您把您的好消息可以转告身边更多的眼病患者，也让他们呀不再遭罪了，不再难受了。
1: 对，也让他们吧重见光明，也走吧幸福之路。那得眼病的人吧，真的、都很不容易。
0: 是啊，也祝您啊生活越来越幸福。今天呢，咱们就说到这儿啊，希望下一次听到您更好的消息告诉我们。
1: 好，那我祝您吧也工作顺利，胡老师。
0: 嗯，谢谢您啊。哎，咱们就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1: 哎，再见了。
2: 有一个神奇美丽的地方，那里有广袤无垠的沃土，也有白玉般的冰封雪岭。在那里有一望无边绵延起伏的大漠流沙，也有天山雪水灌溉的绿洲田园。那里有大片原生态物产丰富土地，更有水草丰茂美如碧玉的天然牧场。这美好的一切融合在一起，交织成一幅难描难画的西域璀璨锦绣。它就是大美新疆，它是耀眼的丝路明珠，它是令人向往的西域圣地。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汇，全世界的优秀文化在这里融为一体，世世代代繁衍生息。
3: 这片神奇大地上的维吾尔人民，勤劳、朴实、智慧、勇敢，他们创造了历史悠久、独具特色的维吾尔医学，特别是在眼病的用药、治疗、康复领域独树一帜。民族医学学者、资深眼病专家胡老师受邀做客直播间，为您解读维吾尔医学的奥秘。胡老师将为您解开西域医学的神秘面纱，帮助您远离各类眼病困扰，重新走上光明大道。
4: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不治百病，只治眼病。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有眼病方面的问题，也想要和胡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来进行预约报名。电话号码请您记好了，400-996-9819 400-996-9819。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5: 胡老师呀，感谢你给我免费发放的这个熊胆眼贴，我这已经收到了，这用上了、而且这已经给我解决大问题了呀，这。
0: 哎呦，那就好啊。您眼睛是什么情况啊？您跟我说说。
5: 哎呀，我今年70多了，我呢都是想跟你说说我现在的这个收获。你发的这个熊胆眼贴，那真是呀，太厉害了呀，这。哎呀，不用花钱，在家里啊都能治病，这世上多一点像你这样的为老百姓着想的这个好大夫，那多好啊，这啊。
0: 当医生啊，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爱心和责任心。从古时候开始啊，就有大医精诚的说法，意思是啊，真正的好医生啊，哎，不会被名利迷惑的。要是医生啊整天想着赚钱，把利益放在第一位，那老百姓看病可就遭殃了。做医生首先呢要学会做人啊，要把病人的痛苦当成自己的痛苦，对待名利和金钱要保持平常心啊，不能太贪心。
5: 哎呀，这现在呀

0: 在圣丹烟铁呀，帮我把这个烟牙给降下来了。
1: 啊，
0: 这眼睛啊，总算没那么难受了呀。虽然呢，不能用这个西域紫燕气房，这心里多少还是有点可惜吧啊。但也不能怪别人呐，要怪呀，都怪我认识你太迟了呀。这，
1: 不能用西域紫燕气房。您是眼睛已经失明了吗？
0: 是，已经算两年了吧。
1: 哎、
0: 这个主要是啥吧，这个我这个糖尿病导致的。
1: 哦。
0: 这血糖啊一直呀没有控制好，引起了这个眼底出血，还得了这个青光眼、这个眼压高的时候都超过了40了呀。眼睛啊它又胀又疼，真是呀难受的要命啊。失明是因为啥吧，眼压突然呢急性升高。前后都是5天的时间，这一开始看东西啊都是啥吧，满天乌云，特别的暗，没过多久就全黑了。这医院当时也做了这个紧急处理，但是视力啊还是呀俩没有保住呀。
1: 哎呦，太可惜了啊。您现在身边有人照顾您吗？
0: 这老伴陪着我的，可我的还是呀两眼一抹黑，能治的时候吧没有碰到你，这现在碰上了，可惜啊已经是来不及了呀。这
1: 对呀、我经常讲啊，有光感就有希望，但是如果完全看不到的话，说明啊眼细胞已经彻底的坏死了，神仙啊也没有办法呀。
0: 哎呀，我当时打电话报名这个眼田那一会儿了，眼睛啊胀得难受，眼药水这滴了呀也没有用，眼压呢它一会儿高一会儿低，这晚上也睡不好，吃饭呢连稀饭都不敢喝。这工作人员啊特别理解我，让我赶紧呢这个试试免费的这个熊胆眼贴，还来教我按这个眼三穴，说什么事的多按按有好处啊。这
1: 这个熊胆视力眼贴啊，降眼压的效果还是立竿见影的。眼贴里面除了有熊胆，还有千里光、决明子、珍珠等一共17味珍稀药材，单拿出来每一种啊都是对眼睛特别好的药材，具有清眼明目的效果，再配合穴位点按，促进眼部的血液循环，可以快速的缓解眼部不适的。
0: 确实是如此呀，我贴上第一天的时候吧，都明显的感觉到这个眼球压力的好像是减轻了，那种这个紧邦邦的那个感觉慢慢的缓解了不少，摸上去这个眼球呢也不再那么坚硬了啊。那到了今天第二天，这个眼球摸着已经是软和下来了。
1: 眼睛不疼不胀了吧？
0: 对对对，它不疼不胀也不晕了，已经啊舒服多了，喝点稀饭呢也不担心这影响这个眼压了。这眼睛舒服了，做完了你看我还睡了个好觉呀。这
1: 哎呀，可惜呀、咱们认识的有点晚了啊，要是啊您眼睛还有光感那会儿就用上西域之眼气方，说不定啊现在还能看见点东西呢，正常过日子没问题。不过的话咱们说回来啊，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至少啊您眼睛疼的时候咱们遇上了啊，能帮您缓解一点痛苦，我心里啊也算是好受一些啊。
0: 哎呀，胡老师你说的太好了呀，你看换成别的大夫呀他不买药啊，可能他都不会给你看病，但你那不一样啊，在你心里啊那个每个病人都是一样重要的，不会啊看人瞎踩点，你对我们这份心情啊我真是呀打心眼的感受到了，再次谢谢您胡老师。
1: 哎呀您别客气啊，这都是我们医生该做的。您现在啊眼压的问题啊已经控制住了，您的眼睛失明是因为青光眼引起的，视神经已经完全坏死了，坏死的细胞是没法再恢复的，就算清除了那些异常的体液，疏通了干眼通道，对我们来说意义也不大了。所以啊您的情况我就不给您开药了，现在熊胆视力眼贴既然您已经拿到，而且呢也感觉到有效果了，之后呢您就继续用它，配合着眼周3个穴位来调理眼压高的问题就行了，好吧？
0: 哎呀胡老师呀，这免费领取的这个眼贴呢，我知道它不可能一直发呀， 我想掏点钱多买点，你看行不行啊？这
1: 哎呀，这个我现在还真没有办法答应您。您这样啊，因为您的情况比较特殊啊，我特殊交代一下工作人员，后期呢尽量能多给您照顾一些熊胆眼贴。
0: 那好好好，从心眼里呀感谢你。还有呀，你说的这个洗浴摸泥珠嘞，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有，要是能有的话嘞，用它来这个按摩这个穴位嘞，那多好啊。这
1: 那是肯定的。但是啊，洗浴摸泥珠啊特别的稀少，可遇而不可求。我们科研组啊也一直在不断的寻找洗浴摸泥珠的矿脉，有消息了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好吧？
0: 那好好好好，那么都等着你的这个好消息，真是呀，大心眼的谢谢你啊，胡老师。
1: 哎，不用谢啊，其实啊我真的很遗憾，我真的希望啊时间如果能够倒流的话，哎，我们早一点相识，哎，您就不遭那么多罪了。现在呢我们只能接受现实，今后生活中有什么问题或者是眼睛上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您就来个电话，我会全力以赴的。
0: 谢谢谢谢。你看我现在呀还算是想明白了，现在你看活着呀给老板做本儿，对儿女呢也是一个盼头。哎呀，我开开心心的陪家人和老板。
1: 对啊，人呢只要心情好身体就好就长寿，衷心的祝福您啊。
0: 也祝福您啊胡老师，全家平安。
1: 好，谢谢您。因为现在看病的人很多啊，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再见啊。
0: 好好好，那再见再见啊。
2: 再见这位朋友。自古唯一善治眼病，如果您也想通过西域治眼方早日康复眼疾，重见光明，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好的，我们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
3: 哎，吴老师您好。
1: 哎，您好。
3: 哎，吴老师，我已经抢到那个免费名额了，也收到那个熊胆治愈眼贴，真的是太感谢您了。
1: 哎呦，那就好啊。现在啊真正的天然熊胆数量非常的少，价格呢还特别的高，这也导致了熊胆视力眼贴只能限量供应啊，所以能得到的朋友都是很幸运的。
3: 哎，是啊，所以这几年嘛，因为我这个眼病啊，说句实话，真的没少花钱。家里的经济条件嘛也不行，您说我能够享受到这个免费的福利啊，真的多亏了您呐。我老伴嘛也说了，有这个熊胆眼贴啊，再结合咱们这个除壮者那个排复方嘛，我这个眼病啊能够好得更加快了，这是多好的事啊，您说是吧？
1: 是啊，凡是能免费领到眼贴的患者啊。第一，可以帮没有西域治眼奇方的重症复杂性疑难眼病患者啊，起到一个缓解病情、最大限度的保住视力、为眼睛康复争取宝贵的时间。第二，可以配合西域治眼奇方内外同治，缩短治疗的时间。
3: 哎，是啊，太好了，我都激动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说到嘛，当天啊，我就赶紧啊把这个眼贴好给它贴上了。一贴上嘛，就感觉冰冰凉凉的，一直嘛就是有药啊往那个眼球里面走的那种感觉。
1: 因为啊熊胆视力眼贴啊是对眼睛局部进行治疗，这种治疗呢直接对眼部的皮肤眼球给药，所以见效快，症状改善明显。你像很多啊有眼干眼涩、眼睛胀痛发痒的眼病患者，通过熊胆视力眼贴局部用药后，很快啊就能改善眼部的微循环，打通浅表的一些经络，眼干眼涩、怕光、流泪这些症状很快就能缓解。
3: 就是的，一取下来之后嘛就觉得特别舒服。当天嘛我就感觉眼睛啊疼痛啊减轻了，因为我也是一个一年多病嘛，最困扰我呢就是那个角膜炎。已经出现就是那个溃疡的现象了，那个眼睛啊特别红，感觉就是眼睛磨得厉害，还怕光流泪。吃点消炎药嘛，稍微能管个10天半个月这样子，但是过段时间嘛又反反复复了，主要嘛就是模糊，就是看什么东西一直都是模糊糊的，眼底嘛也不那么好。
1: 眼底有没有出血？
3: 以前出过血，也打过激光。
1: 血压血糖怎么样啊？
3: 血压高，吃降压药嘛，只能维持在高压在150啊，低压在90。
1: 尽量啊在130-140以下，不要超过这个值。

0: 样呢才不至于影响您的眼压。模糊一直下不去啊，那就容易出现鱼翳白斑了，也是导致视力模糊的主要原因。
1: 是啊，现在就是每天眼睛疼得很难受，我一贴上这个眼贴真的感觉嘛特别舒服，我就想着一直贴着不给它取下来，眼球转动嘛也比以前啊灵活多了。
0: 没必要一直贴着啊，贴上半个小时就足够了。另外呢，贴服的同时呢，我们可以配合按摩睛明穴、承泣穴、攒竹穴这组眼三穴，手法呢以点按为主啊。需要注意的是，按揉这些穴位的时候一定要保证双手的清洁，防止啊手上的细菌接触眼睛周围的皮肤进入眼睛导致眼睛感染啊，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1: 胡老师，说到这个穴位嘛，我最近听您讲有个什么那个西域那个摩尼珠啊，说用它按摩那个穴位不是挺好的，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够得到它。
0: 是啊，我们要是用西域摩尼珠啊，就可以随时随地的对穴位进行按摩了。这个刺激啊，时间和刺激量啊，是针灸治疗没法比拟的。但是啊，作为西域至宝，西域摩尼珠的数量啊是太少了，现在呢我的手里也没有。但将来啊有机会啊，我一定会给大家争取。大家呢注意听广播，一旦呢有好消息了，我会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的，好吧？
1: 好的好的，那我就等着您的好消息了。我在想呢，就是这个眼贴这个效果都这么好啊，到时候这个西域自检体包和那个西域摩尼球嘛。咱们这个熊胆四里贴眼贴一起来用嘛，效果肯定是更加更好的。
0: 对，咱们一整套除胀通脉疗法分工明确啊，核心用药就是除胀泽含腹胶囊。您现在的问题啊，角膜炎、角膜溃疡或者是鱼翳白斑啊，都是因为干眼通道不通导致眼睛解毒排毒能力失衡，火毒啊顺着干睛通道进入眼睛，非常容易伤害晶体，伤害角膜，让角膜有氧代谢的能力失衡，一旦代谢出现问题，眼毒啊就会堆积在眼睛，干眼通道也会被堵塞，从而引发各种眼病。而西域制眼奇方啊，它治疗眼病最突出最大的贡献就是打通干眼通道和血眼屏障，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同时呢在通过除胀泽海腐方当中所含有独有的成分斯卡摩尼亚酯，长期保持 DAA 修复酶的活性，直接对眼睛受损和病变的眼细胞进行靶向修复。这样呢，营养补进去了，受损的眼细胞组织呢得到修复，您眼睛啊就不模糊了，炎症啊就没有，眼睛啊清清爽爽，视力也会提高，不会让您走到换角膜的那个地步了。
1: 听您这么说嘛，那我就放心了。胡老师，我一定会好好配合来用药的。等我有那个效果了，我再给您打电话，好好感谢感谢您。
0: 用您的彻底康复来感谢我啊。到时候呢，我会很开心的，也祝福您啊。
1: 好的，谢谢您的胡老师。
0: 好，再见啊。
1: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眼病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您也想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交流，都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